0: 我每天的生活也安排得挺好的，最关键我身体很健康。
1: 您希望一位男士怎么给您锦上添花？
0: 就是两个相处在一起比较轻松，比较愉快，比较自然嘛，不要就是很多框框套套的，或者你想去改变我，我也非得要改变你。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去互相适应，比如说有什么问题大家就解决，有什么就沟通，不要就说比如说我喜欢羽毛球乒乓球，但是我不要求你非要喜欢，如果你不喜欢但是你不反对，在不影响两个人共同生活的那种生活节奏和那个情况下，
1: 这个我觉得不难，对吧？
0: 还有就假如说我的生活状态都是比较好，然后你没有房子，甚至你没有固定收入，甚至你还要有负债，那就是降低了我的生活，我就不愿意，因为我也不想去扶贫，我就想大家在一起，比如说你有你的爱好，我有我的爱好，然后再共同培养一些共同的能共同的一些爱好和共同的语言，这样子两个人走得比较长久。我说的生活质量最好的话，就是可能要懂我的吧。嗯，
1: 哎，我们除了选择的这个节目哈，我们还有一个叫有伴小程序，您可以注册这个有伴小程序，然后这里边有很多单身的先生，包括电视机前的单身的朋友哈，如果想了解我们女士的话，一个是我们的有伴小程序，另外还有我们这个叫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加入这个小助理的微信，然后我们女士的情况你也可以获得。
0: 好的，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所以大约对于年龄你还有要求吗？
0: 我对这方面好像没有什么框框套套，因为
1: 大多少是可以接受的。
0: 我觉得只要他比较优秀，比较好，然后身体健康，我不想用年龄去框，我觉得适合自己，大家相处很愉快就可以。
1: 其实我所以大10岁您是可以接受的，
0: 对，我没有上限也没有下限，我觉得我也没有地区方面的限制。如果在一起的话互相珍惜，那生活一天可能就能够抵上别人生活一年，是吧？有生活质量的大家很愉悦，然后很投入。
1: 我觉得女士的境界啊已经到达一定的程度了，
3: 非常棒。
1: 对，
3: 这人只求锦上添花这话就已经非常有境界了。
0: 谢谢
3: 就是活得通透，真的。其实人呢，你看像我们60真正能走动能活动还有10年。
0: 对，我们已经是说穿了，就是时间已经不多了。
4: Ask you a question. Are you want to live in 成都 in 浙江 with your lover?
0: I'm not sure.
4: Or in Beijing?
0: Beijing, 浙江 or 成都 both right.
4: Are okay.
0: Another country, all right.
4: Whoa.
0: All okay.
4: I see.
0: Just the only happy.
4: 问他能不能以后选择在哪生活？
1: 他好像说这些都可以
4: ，真好。国外也可以，
0: 因为我不会给自己限制一个很那个框框套套。我觉得太多的框框套套会让自己选择受限，也许很优秀的人被你拒之门外了。对，
3: 其实往后的生活找伴侣，我就说3点。嗯，第一，不求改变别人。
0: 对，我绝对不会去。
3: 第二，不求别人理解。
0: 对。
3: 第三，不奢望多么多么美好。只要锦上添花就好。
0: 对对对，
3: 真的，我觉得
0: 不管再完美也会有
3: 幸福感。就是你的期望值越低，你越能感觉到幸福。
0: 对，
3: 假如你期望特高，哎，我得找一高富帅，他得有什么有才，还得年龄，还得什么什么，就特别难。就是容易满足的人容易幸福。
0: 我觉得有些很小的事儿，我就会让我很高兴很开心。因为有些人他为什么不快乐？
3: 对，
0: 因为他的快乐的门槛太高了。
3: 是，其实您刚才进来第一句话就说到去山里，就是您愿意看那个山，愿意看那个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好的。
0: 你会去发现美，你会看到一片草，看到一棵树，你会觉得给他好像谈恋爱的感觉，你会特别喜欢他。
3: 是的，所以我觉得您这个给自己的定位就特别好啊。
0: 因为我觉得向外求不如向内求，有的时候你总是去要求别人，然后你什么都被别人那个了，反过来也跟别人也有压力，
3: 是，
0: 就是顺其自然，发自内心的。如果讲。

0: 我说你有一天你对我不满意了，你觉得你有另外好的，你只要告诉我就行，我会尊重你的。
1: 后面让陈老师给建议。
2: 我们三号女士，从您上场到现在哈，我能感受到包括您的择偶期待也希望对方优秀一些，然后您自己从小也是学霸，然后工作能力也特别强，确实也做出了很多的成绩，即使到了将近60岁左右的年纪还是被单位返聘，那肯定是非常优秀的不可或缺的人才。我能够感受到您自身的那种优秀，您好像偏理性，好像偏逻辑，让人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就是那个聊天吧就感觉特别客套。所以当您有一个关键词说您是恋爱脑的时候，那个瞬间我在想，那是的，什么样的人会成为恋爱脑，或者容易有恋爱脑的症状，就是他的生活太缺激情了，他的生活太缺感性了，所以当有一个激情感性出现的时候，他瞬间就能被什么都不顾就被吸进去，对吧？以至于包括您说都离了还惦记着复婚，这根本就和您前面展现出来谈工作谈健身和那个时候判若两人。为什么呢？因为您在您的日常循规蹈矩的这种 routine 就日常的生活里面太理性理智太逻辑强了，所以当有一个帅气的，当有一个不顾一切的，那种就像一个火花，能够把您原本平淡的生活彻底点燃，以至于这种感受，它像初恋燃烧了您，点燃了您生活里没有的那些画面和色彩。所以如果您再次陷入感情的话，让自己柔软下来，让自己和人聊天的时候更放松，然后无论是交朋友还是交异性朋友，都可以更勇敢地去表达生活里那些不优秀的部分，然后那些才是人与人之间连接的桥梁。
0: 是的，反正我觉得好像我还是比较随和。我母亲曾经对我说过，你要遇到一个比较正确的人，善良的人，那你的生活肯定会很好。这些陈老师说的非常好，也总结得非常好，我觉得学到了很多，因为这也是一个成长。然后听到别人的给你说，你就会恍然大悟，可能自己没办法发现自己不好的那面。
2: 它只是不同的角度，我们其实都是镜子，帮您照到更全面的自己。
0: 是的，是的，
2: 祝福您，
0: 谢谢，谢谢。大家好，我是陈理，邀请你

0: 咱们直接给它扣在这
1: 儿。哦，哎，那是要蒸完之后一撕就掉，
0: 是吧？正合适。嗯，
1: 你看，这个颜值超高的菜已经做好了。那我们今天和番茄搭配在一起的护血管的黄金搭档是什么呢？蔡老师，
2: 汛期将至，科普先行。那如果是在极端天气遭遇外伤，该如何应急处置防止感染呢？第一种情况哈，模拟的是浅擦伤或者是浅划伤。
3: 浅划伤呢，一般来说呢还是比较容易处置的。第一步呢就是清创，可以用干净的水冲洗一下。假如旁边呢有碘伏啊或者酒精啊这些咱们常用的消毒剂，可以消下毒，保持干燥就可以了。
2: 这种清洗提醒一点，千万不能用红水或者是雨水，因为当中有很多的细菌，也容易造成感染。碘伏会比酒精好一些，因为碘伏没有那么强的刺激性。第二种情况用来模拟的是比较深的割伤，
3: 这种伤口呢是肯定出血量比那个要多的，所以我们在清洗的这个基础上呢，一定要想办法呢止血。第一步呢也是用清水呀，或者是生理盐水啊，干净的液体去给它清洗，把里面的污物呢冲洗干净。第二步呢，如果有无菌的纱布的话，可以给它呢进行压迫止血，如果有条件的话再给它包扎一下，保持一定的压力。像这种伤口的话，它是需要缝合的，如果你不缝合的话，这种伤口呢它将来愈合的时候会留一个很大的疤的。
2: 第三种情况显而易见，如果是体内扎入了异物，可能是小树枝，可能是玻璃碴，我们该怎么办？
3: 这种呢要看它扎的位置，大家对解剖结构已经了解的话，没有扎到一些大动脉的旁边还是可以拔出的，拔出之后呢进行局部的清洁，用流动水是最好，其次是矿泉水啊、生理盐水啊这些，或淡盐水都可以去冲洗，然后可以用一些消毒剂，碘伏是最好的，再给它也是压迫止血，要给它固定一下，再到医院也是需要缝合和打这个破伤风针，后续呢还需要做一些检查呢，看看里面有没有其他的遗物需要做这个进一步的手术的清除。
2: 扎在什么位置不能自己拔？
3: 一般来说呢，浅表的大动脉、颈部的这种大动脉咱们都能看到，一般也扎不了那么深，是吧？要扎那么深也很危险。咱们有时候不小心的那种大动脉呢，可能会碰到这个像大腿根这个股动脉啊，还有腹腔的一些动脉，肚子上的这种呢，要深的话就别拔，要固定住。那你人移动的时候，注意自己别移动的太剧烈，防止进一步的损伤。那只能等待救援人员呢来临，给咱们呢稳稳当当的送到医院，由医生来做这个急救的处理。
4: 其实呢，这个芹菜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啊，强强联合的这个黄金搭档。大家知道呢，这个芹菜里面有芹菜素，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舒张我们的血管，所以起到一个降压的作用。另外呢，芹菜都是大家也知道是高钾食物，钾呢可以帮助钠的排出，同时也能降血压。所以说啊，芹菜对于控血压来说，咱们说是一非常好的食材。今天和番茄搭配起来，一个是护血管哈，一个是降血压，所以呢是强强联手。
5: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你。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一说起装修啊，这里头学问真的是太大了，这个计价方式看不懂，装修增项太头疼。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避免各种的陷阱，少踩坑，而且少花冤枉钱呢？今天就给大家逐一的拆解一下。我觉得对于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或者是装修小白来说，其实首先要做的功课就是这个计价方式。我听说咱们精星装饰好像是用这个净面积计算，不是按照市场上的这个建筑面积哈，这两个差别会很大吗？
2: 这两个区别太大了。目前市场上算的大部分都是用建筑面积计价的，这个建筑面积计算里边其实包含了什么公摊面积，什么电梯间、设备间，包括咱们墙体这些面积。这样的话，咱们装修的话，相当于花了冤枉钱。这个室内面积呢，就是把咱们以上所说的公摊面积啊，给你减掉。

0: 咱们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这个房子您是一百平米，它是建筑面积的话，使用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的话咱们将相当于是省了将近30平米。30平米如果以市场价来算的话，每平米按1500算，这省了4万多块钱。所以说这两个区别，这个计算方式差别很大。
1: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0: 你看我们这个样板间啊，实际它这个面积呢，如果按建筑面积说的话，就90多平米。
2: 嗯，
0: 实际我们使用面积是70平米，稍微超一点。
2: 哦，
0: 对，所以说咱们把那个公摊包括墙体面积都减掉以后呢，咱们是按这个70多平米计算的。对，
2: 哦，
0: 对，这些你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咱们套餐上赠送的这家具。哦，如果人多的话，以后呢，它是个圆桌的。
2: 哦，
0: 对，你这样呢，坐个6-7人，轻轻松松的，
2: 哎，
0: 是吧？没人的时候，省地的时候，这完事儿了。目前我们这个套餐里边这个优惠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咱们刚刚看这个家具，像这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我们是赠送的，另外咱们入户的防盗门、70的断桥铝窗户，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厂全包，一厂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2: 其实我觉得装修当中就是最没把握的就是这增项哈，这里头会有很多坑，您跟我们说说。
0: 确实目前现在这个市场有这个乱象啊。首先第一点，前期以低价吸引，实际您房装上比方需要花10万，他跟你说6万就 OK 了，你就认为这6万能做下来，其实结果就签合同，签完合同后期肯定会增项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什么，这个项目故意给你露项，就是不前期不跟你讲那么细，其实你自己需求已经告诉这很明确了，那他可能就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把报价给你弄得很笼统，到时候咱们做的时候，施工的时候一看这个项目没有，这个项目没有，到最后你还是要增项的。
1: 低价引流、刻意露项是装修增项中两种常见的情况。不良商家刻意压低报价，业主觉得价格合适就匆忙签约，可真正开工之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增项收费，预算一步步失控。同时啊，对方也不会把施工项目罗列完整，为了保证装修完整入住，这些漏掉的项目只能额外加钱补齐。这两种常见套路最终都会让装修花费大幅超出最初的预算。
0: 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数据上面他玩猫腻，比如说咱们这个刷墙或者铺地呢，它面积是需要300平米，结果呢他跟签合同的时候只给写了200平米，那剩下这100平米当项目经理去现场看完之后要下料的时候一看不符合，你还得加钱。第四点呢，咱们这个增项啊它不明确，比如说你要做个电视墙或做个吊顶，它没有明确单价，去了以后就漫天要价，就是你要做吧你想做 OK， 那做的你加钱，加这个钱的费用呢他们说了算，所以咱们也是会严重超出咱们预算的。最后一条呢，就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咱们签合同的时候呢，合同是没有约束力的。我们公司用的都是制式合同，有的公司都是自拟的。自拟的话，就是所有内容呢，可能写的密密麻麻的。当时你签的时候，设计师就一直逼着你快点签，快点签。实际上你签完之后回去，后来才发现有猫腻，到最后你在维权的时候相当困难。
1: 从计价方式不透明到低价套路、项目漏项，再到面积缩水、增项乱加价，层层陷阱，防不胜防。也建议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签订合同前务必核对清楚实际施工面积、所有项目明细以及增项单价，白纸黑字约定明白，才能避免后期被动加钱，装修更省心更划算。
2: 哎呦，听着感觉够累心的啊，防不胜防。那咱们公司是怎么做的呢？
0: 首先第一点，我们公司要求是这样要求的，就是我们设计师啊去现场测量完之后呢，一定要和业主充分沟通，沟通完之后回来以后呢，做预算的时候呢，我们是层层把关的，就是人业主要求是什么样的，我们在预算里边必须完全把所有项目体现出来。
2: 嗯，
0: 即便是说有的业主呢，就说我这个电视墙我想做又不想做，但家人意见不统一，那没问题。如果不统一的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个单独给你列出来，如果要做需要产生多少费用，如果不做的情况下，咱们这里边是不产生费用的，我们都给你说的 一清二楚的。
1: 确保装修预算清晰规范，设计师是第一道关，把业主的每一项需求都完整清晰地体现在预算里，坚决杜绝漏项，明明白白，业主才会心里有数，安心消费。
0: 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签合同方面也是一样的，我们所有东西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所有我们设计师包括公司和业主的承诺啊，都是白纸黑字落在咱们合同上边，我们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这也是我们和设计师啊在培训的时候一再强调一点，不能私自和业主承诺任何东西，如果一旦发现的话会有巨额罚款的。对对，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呢，就是选对这个套餐。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精心推出这个899系列套餐呢，就是完全把以上所有问题都给你解决了。你看一下啊，我们是郑重承诺，咱们没有是任何增项，一分钱不增加。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咱们这个工人或者项目经理就强行跟您加项，这种情况下，我们公司承诺一经核实的情况下，要双倍返还的。对对对，所以我们公司呢，为了不就是杜绝咱们就是恶意增项或者让业主最头疼的问题再频繁出现，我们公司所研究的这个套餐899系列，就是把所有这个增项呢基本都杜绝了，除非说你业主自己，我就承认我自己想加这个钱，我想花这个钱，那没问题。只要是如果是您不认可的，一律没不用加钱，一分钱不用加。
2: 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放心了哈。那其实今天聊了这么多干货，我觉得家人们还有一个问题是特别关心的，就是能不能薅到什么羊毛，有没有什么优惠。
0: 首先呢，咱们的套餐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啊净省30%。下订单的客户呢，赠送价值7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水管还厨卫的墙砖呢，咱保修是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另外呢，咱们的活动呢是有名额限制的，仅限前99户。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扫平，网格布、美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5: 价格打到底？
4: 对。
5: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 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4: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

0: 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听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

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三点。首先啊，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您感兴趣吗？
1: 听你这一介绍，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哎，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哎，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0: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肯定让您心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您看啊，这么一大堆，今天还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我们得限量，马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哎，关阿姨，哎，今天我把一个面条达人刘超勇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欢迎啊，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面条达人刘超勇。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尝尝面条吧。
0: 好。
1: 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它有淡淡的那个甜香的味道，而有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
0: 哎呦，闻起来，哎呀，太香了啊！尝尝吃是怎么样啊？
1: 哎，我刚才吃

0: 擦出爱情的火花。
1: 我还要求长三楼的，这是我自己的心愿啊，
2: 你就必须是
1: 可能比较狭隘啊，
2: 挺好挺好，
1: 啊，挺

0: 嚼得动吗？
1: 哎，是啊，
2: 我觉得
3: 我削不削吧啊？两天，印没了，整个这
4: 个单
5: 其实还挺像的那个性格那个劲儿。
6: 大家好，我是戴季东，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我看你乐的都不行了，你乐啥呀？听他们俩聊天，你乐啥？
3: 跟你说相声，
0: 说相声是吧？
2: 是吧？对。如果想了解老戴或者老党他们的个人信息，可以扫描这个码啊，加入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可以加这个小助理的微信，就能知道这俩人的基本的情况。但是真的，今天就是这两个地道的北京男人的这个名场面啊。就平常聊天就是这样。如果我们外地的女士想要找北京的特别地道的北京的先生啊，就刚才这个画面，孙女士，我告诉你，这就是北京爷们儿说话的那个劲儿。你一开始吧，
4: 听出来了，听出来，
2: 是不是一开始觉得他们俩要打起来了，对吧？
4: 是是。
2: 最后两人还有点惺惺相惜的那个意思，嗯、对不 对,
4: 对, 对？
2: 老党，你说是不是？但是您单身多久了？六年了，是吧？
3: 整六年。
2: 嗯。
3: 没有跟任何一个女人待过，
2: 寂寞吗？
3: 也没觉得，我觉得我挺充实的，专家。
2: 都忙什么呀？挺充实的。
3: 早上起来做个汤，晚上搁点绿叶菜，卧个鸡蛋，必须得有绿叶菜，我看着就高兴。那黄瓜我切一片，啪啪啪啪变成丝儿，就切一片，变成丝儿。还不多的哥、
2: 嗯、
3: 吃完了公园了下象棋
0: 那费脑子那不干
3: 不干啊
0: 不干
3: 我那个支招特喜欢支招
2: 不下在旁边支招你想过那两个下棋人的感受吗？
3: 可以打架，当时不是真打架，斗嘴可有意思了。
2: 不是，人家俩是不是特烦你啊？
3: 不，你支招支的好，没一个人烦你的。你要老支一招臭的，支一招臭的，去去去去去去去，后边站。
2: 我们俩人下的话，你给谁支招啊？给谁支好招啊？
3: 当然我得给那个美女支招了。
7: 对，
2: 那也行，过关了啊！我觉得
3: 绝对玩一个支一招也得给你挖个坑。
7: 对，异性相吸啊，同性相斥啊，
3: 这是那个一个普遍人
2: 的现象。哎，那您是不是对过去的老伴也是这么好呀？老伴说什么是什么？
3: 我们两口子跟我母亲住了四十多年，我母亲什么人呀？不讲理，骂人。我媳妇儿从进家到现在没跟我母亲红过一次脸，就别说顶撞了。
2: 所以咱看在眼里，咱在家里对人家也好，是不是？
3: 用我的一些行为。去喝不得，
2: 那他会呛呛你吗？
3: 谁没脾气啊？有时候在老太那受了气了，就跟我那个嘟囔几句。我爱人还是一个没心没肺的，我爱人勤快，那包个饺子，蒸个包子，弄点这个不是米饭炒菜的时候，总是给老太太。弄一碗，就这老太太从来不买账，鼻孔出去哼啊哈的，她就没跟没事儿似的。
2: 所以她走了，您这心里真的挺难过的，是吧？放不下。上次来选择到现在多长时间了？
3: 两年。
2: 两年吗？我的妈呀！
7: 是吗？我是没有印象，因为您是特别有特色的。
3: 但是
7: 如果见过，我会记住的。
3: 你，哎呦，显得那老啊！哎呦，我一看小样，哎呦，怎么还年轻啊？还有这专家也是，怎么越来越年轻了？你这么，
8: 我老干重活儿，
3: 嗨，
8: 我操心，
3: 注意吃点补品。
8: 你怎么知道我不补啊？
3: 嗨，
8: 补不上去了。
3: 别嚷嚷。
6: 大家好，我是戴季东，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那这两年了，
3: 所以说有个变化。
2: 嗯，
3: 哥们儿，咱们这么说，今天 你还能

0: 能接受过我这个表现。也就是说，你要能接受的话，镜头前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也能接受。
1: 为什么你得让穆老师评判，不让陈老师评判呢？
0: 哥们儿，
1: 你以为哥们儿会说实话是
0: 不是？就是不拘着，能就跟我说的，跟他说，你怎么那么老了？就是这样，
2: 老了不正常吗？
0: 你知道吗？
2: 您年轻时候也是一帅哥，您现在不也得受地心引力的那个羁绊吗？是不是？
0: 哎，你还别说，为什么我这个儿怎么越来越矮呀、啊？找不着媳妇儿。
1: 所以我就说啊，我说如果是外地的女士要找地道的北京先生啊，一定要理解他们说话的方式，
2: 是
1: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因为北京先生有时候说话吧，让人觉得是不是在嘲弄人家，人家心理上是不舒服的。
2: 是，
1: 但是您看，您跟这个老党，你们俩言来语气聊着聊着还聊到一起去了。我估计下了节目你们俩还得加个微信，哥们儿，咱们回头玩会儿去，是吧？这都不好说。哎，这两年的时间过去了，您在择偶的这个有什么变化吗？要求上
0: 好像没变化。
1: 好，然后要找多大呢？
0: 五六岁。
1: 小五六岁。
0: 嗯。
1: 大能接受吗？接受不了是吧？
0: 不接受。
1: 好，哪儿的人？
0: 北京人。
1: 必须北京的。
0: 嗯。
1: 有区县的要求吗？
0: 啊，我那无所谓。哎，
1: 就顺义、延庆什么怀柔、昌平都行、哎、是吗？
0: 可以。
1: 哦，退休金和住房您要求吗？
0: 住房如果要不在乎我这平房就到我这儿住。
1: 嗯，
0: 当然了，你要接受我目前这现状就是平房，但是虽然是平房，整体厨房厕所20多年前就厨房厕所我都弄了，桌子我不喜欢桌子上搁乱七八糟的。
1: 哟，衣柜这还算真挺整齐的呢。
0: 啊，这就是我经常穿的。我的确想赶快找个老伴儿。
1: 嗯，
0: 我需要老伴儿的关心，我需要这个老伴儿的帮助。
1: 嗯，
0: 哎，而人家能帮助我，我会更加的帮助人家。哎，
1: 行，有这份决心，我觉得就好。就咱说话那个方式稍微改一改，别把那些人吓着了，知道吗？
0: 跟原来是不是应该有所转变吧？
1: 进步了，绝对是进步了。
0: 谢谢。
1: 嗯，
2: 如果是外地的女生啊，听咱聊天啊，他们接受不了在哪儿呢？咱像抬杠。真的、啊，我为什么说跟天津的这个不一样？因为我来一听，人天津那个他豆哏儿啊，他比较柔。咱北京人一说，你看就非得就是那个幽默，北京人是有点硬，就是老你听着老像怼人，就跟我媳妇儿也是，我跟她开个玩笑，她说你干嘛老噎我呀？我说我没有、啊。老哥，你得小心这个。对，尤其是陌生女性，她其实您想幽默，其实她听着噎我呢，
0: 并不是想幽默，而是她骨子里的就是这东西。
2: 是，但是有些不习惯的听着是这样，包括我儿子，我有时候跟他说话，我说哎你怎么还没写？我有功夫吗？嘿，噎我。后来我一想，我自个儿可能我说话有时候也这样，我这个是得注意的地方，其他都挺好的。
3: 我们二号戴先生哈，的确给人印象很深刻，就是能感受到您内心里其实是一个非常长情或者非常重情义的人，对吧？看起来有的时候说话好像怼人啊噎人，其实您在关键的时候那话能递得上去，就像您上来在那说，我要是谁要找了我，我就能让他的孩子心甘情愿地叫我爸爸。一开始这个像大话，但其实从后面这些细节能展现出来，您确实付出了，而且您那个情谊确实能让对方感受到您那份心，所以您这还真不是大话，就是在家庭关系上您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和两年前相比，其实我觉得中间就一句话，我觉得您进步了。然后您发自肺腑的淡淡的坚定的特别让人感动的说了一句，我需要一个人，我需要一个媳妇儿，我会好好对待。啊，我觉得这句话您进步了，很棒。因为您本身的重情义，有情感能力，加上您今天认识到了或者真正的珍惜要来到身边的这个人，而且您下定决心了，我没有那个北京爷们儿那些花花绕，我没有了，我真的我需要他。
0: 谢谢您对我的评价，还是很蛮高的。我的确像您所说的，就是在平时 咱们聊天过程当中就没有一次正经的，总是一二三四五七，没料。
4: 你现在碰到知音了，所以你才能说一本正经的坐这儿聊下来。
3: 您带着现在这种感觉进入到相亲或者进入到和对方的交往，这日子啊一定会过得特别好，因为您的心啊不浮着了，飘下来了，落地了，
0: 肯定会的。
3: 好，
4: 你像他这，
0: 只要人家接受我，我又能接受人家，肯定不会让对方失望的。
3: 那是，
4: 我说一句，老师，他这六年没胡来，
3: 那是对呀、
4: 啊，够这个。
1: 老戴内心还是一个非常纯净的先生，别看在外边那么多的刺儿啊，你又像那榴莲，外边刺儿多，闻起来臭，吃起来香，是不是？
0: 这个主持人小燕儿这么形容我是很准确的。
1: 从我们的角度上讲，你们每一个人来，即使我有时候跟你们开玩笑，但是内心真的是希望你们好，真的就像我们女士一样，最好你们都来三个月就马上能找到自己的另外一半。有的时候我们说话比较直接，其实也是告诉你们先生或者是女士，人家接受不了你们什么，咱把这个东西稍微改一改，是不是就更快能找到？你们来的每一个人都是幸幸福福的，都非常的好。你们俩呀，为什么能握手，能这个，说不定以后还能当成好朋友。你们俩人身上有非常多相似的东西，互相监督着，把那些刺儿消一消，是不是？然后把你们最美好的内心袒露出来，都让女性们看到你们，哎呀，那个很纯良、很温暖的内心，多好呀！
5: 得能适应他说话。
6: 我是属于喜欢那种比较文一点的，
5: 啊，比较安静、
6: 安静文一点的，就这种的，好像是。
5: 紧张是吧？
6: 紧张。
7: 大家好，我是戴季东，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其实到咱这岁数啊，面儿不重要了，面儿是给人看的，咱往后的日子就是，哎，把柔软的，其实像您肯定是心里特柔软的人，就几句，哎，听好话，听顺耳的，舒服。以后我们就做一个柔软的人，因为不必给世人看了，自己活得舒服。媳妇儿来了，啪一掉脸子，哎，媳妇儿生气了吗？不丢人，真的。
0: 我赞同。
2: 别撑着爷们儿那面，怎么了？
0: 原来我能做到。
2: 对，咱都撑一辈子了，因为这个工作的时候，咱得有，你得尊重我。不用，这个时候你谁不尊重我都没关系，我活得开心是重要的。
1: 嗯，真的。
2: 所以您把那个刺儿一放下，所谓的刺儿啊，就是咱这面儿，就老得撑着，咬着后槽牙得撑，那是为这个世界撑。以后咱不用撑了，怎么舒服怎么来。
1: 我问您哈，我们这位姐姐也是单身，像她这种类型的，您觉得行不行？
0: 很漂亮啊，精干，很干练。啊，
8: 嗯，但是我是离异。
0: 离异，这那肯定有离异的这么一说啊。
3: 可以了啊！哎呀，戴先生，您这进步真是神速啊！这说进步就进步，越跨越往上上着杆，
1: 是
3: 真不错。
1: 这个我跟你说，老戴真是，每个人离婚的原因千差万别，有的时候是被迫的，没有办法。
0: 这个家庭就是两种情况啊，一个离异，一丧偶。嗯，没有第三种。
1: 别讲道理啊！嗯，这个大约是因为什么情况而分开？
8: 其实他是学历很高很高的，但是呢，就是各方面吧，我觉得很压抑，给我不舒服的感觉了。后来我提出了分手。
1: 啊，是您提出来的，
8: 对，
1: 是吧？嗯，所以像这种，您也不用担心人家有什么联系。那会考虑我们这姐姐吗？
0: 外表挺漂亮的，
1: 但是。
0: 是有 bug。 嗯，我没明白他什么，自己给自己筑了堵墙，人家没他怎么着他呀？
8: 是没有怎么着，但是
0: 多少年了，
8: 我就是内心感到不舒服。
0: 多少年了？15年了。
8: 嗯，
4: 因为在我的感觉上，离异的有很多因素，知道吗？
1: 我给你介绍女朋友吧。啊，来看看、哎， 陈理60岁，婚姻是离异，然后您还可以了解他的妻

0: 其他三个方面。
1: 体重。
2: 一米五五，55公斤。
1: 55公斤，110。
0: 嗯。
1: 1米55。
0: 嗯。
1: 不胖不瘦。
2: 你是喜欢胖的，喜欢瘦的？
1: 差不多的。
2: 哦，还想了解吗？还是直接见？
1: 哎，无所谓了。
2: 就是他吧，见见哈。
1: 嗯。
2: 你好，来，你坐这边来。
3: 主持人好，各位好，
2: 你好，
3: 大家好，辛苦了。
2: 嗯，
3: 大家好，我是陈丽，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来，5分钟的时间，两位先沟通一下，好不好？
3: 那是你很荣幸，北京的纯爷们儿。
1: 谢谢夸奖。我就爱听人夸我。
3: 我觉得你的生活比较养生，然后也很健康，这是我比较欣赏的。
1: 哎，你喜欢那个到山里挖野菜去吗？
3: 我是每天
1: 喜欢，
3: 我每天每个星期天我都会到山上去和大自然就看山看水，然后看那些呼吸新鲜空气，我是特别喜欢的。
1: 绕山你们。门头沟有一个，
3: 喜欢山上
1: 门头沟有一个那个走东方红隧道，有这么一条路，特好。要是你喜欢的话，哎，平时老到那儿绕，空气也特好，景色也特好。
3: 我肯定是喜欢，就是害怕你不喜欢。
2: 你看吧，
3: 因为我以为你要说喜欢大自然的，
2: 我以为你要说
4: 带着你去。
2: 对，你要喜欢的话，我带你去。
1: 这是人家自由，就是说可以。
3: 我是特别喜欢大山的，喜欢大自然的，然后喜欢看山看水，因为我觉得大自然会给我一种特别放松的一种感觉，而且我还特别喜欢农村，就喜欢乡下的那种田园风光啊，看着农民种菜啊，那种轻松的那种感觉，这是我很喜欢。
1: 确实是舒服的时候啊，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要进个山往前一望，立马心情就自然的就开阔。
3: 但是我是不管心情好不好，我都会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大自然本来它就自带了一种，如果你心情不好肯定会治愈，如果你心情好那就会更好。
1: 对，
3: 所以我是觉得大自然是生活中离不开的，但是我会每个只要有空的时候，然后一个星期安排一次去，我会很想去，但是有的时候也不好邀请其他的人，所以我经常是一个人去的。
1: 那你自己自驾？
3: 对，我就在附近，我有小车驾驶证很久了，但是我车的技术不太好，所以一直没有自己的小车。
1: 哦，
3: 有的时候有公交车就坐一下，有的时候没有就走一下路，但是我不会强度特别大，就是适合我自己的就行。我也不会去冒险，比如说我觉得那里有风险的话，我会不会去。然后我登山的时候，我会比如说要经过森林，比如说一段那个小路，有竹林，有很多草啊，有那种，我会拿登山杖，然后穿衣比较规范，鞋子，然后因为我觉得安全第一。上个星期我去山上的时候会有点害怕，那里太安静了，然后我就一个人唱着歌放着音乐，然后登山杖不停地打着，然后这样子我觉得比较安全，然后走了20几分钟我就走到了，因为我一个人不可能走很长。
1: 那你平时去为什么不结伴而行啊？
3: 我是不太喜欢去轻易打扰别人，因为我也会去邀请他们，但是如果我邀请他们他们不去了，我就不会邀请，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别人有很多不便。还有我邀请别人的时候，如果他的装备没到位，他的安全意识没到位，我邀请他的话我会有责任的，所以我还是比较小心谨慎的。
2: 就是人家说来说去说来说去，你光给人家分析啊，你为什么不这不那，就刚才我们说的，您就没想参与其中啊，是不是啊？一个人多不安全呀、啊！不行，以后咱俩一起玩啊，我带着你啊，是不是啊？正好我开车，你负责这个什么路线，然后这个安全性你可以提醒我，这不就挺好吗？但是怎么着，不感兴趣是吗？
3: 我就是在浙江，在那里一直工作
2: ，
3: 到今年年底啊，或者明年啊，可能就可以自由了
2: 啊。
3: 所以我才想到
1: 这两天在北京干嘛呢？
3: 我专门为这个节目来
2: 相亲啊。
1: 哎呦，厉害！
3: 我很早，就昨天很早就起来了，然后坐了很长的车。
2: 怎么知道我们节目的呀？
3: 我

0: 是从那个网络上看到的，然后我就买了。
1: 哦，这选择节目非常好，信任度非常高。
0: 我也觉得很感动，因为像今天这么多工作人员这么辛苦，这么多人陪着我们几个人在这儿，为了我们的事儿，所以我是对你们非常感激的。成不成都没关系。
2: 那您的意思呢？这个离异这事儿到底可逾越不可逾越？
3: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4: 到达的旅客分别标识，请往窗口。
5: 裁判，你得让黄牌。
6: 哎，小心！

0: 现在用它躲躲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我就是在浙江，在那里一直工作，
1: 工作
2: 到今年年底啊，或者明年啊，可能就可以自由了啊。
3: 然后，
2: 所以我在想到
3: 这两天在北京干嘛呢？
2: 我专门为这个节目来的，
1: 来相亲啦。
3: 哎呦，厉害！
2: 我很早，从昨天很早就起来了，然后坐了很长的车。
1: 怎么知道我们节目的呀？
2: 我是从那个网络上看到的，然后我就来了。
3: 哦，这选择。节目非常好，信任度非常高，
2: 我也觉得很感动。因为像今天这么多工作人员这么辛苦，这么多人陪着我们几个人在这儿，为了我们的事儿，所以我是对你们非常感激的，成不成都没关系。
1: 那您的意思呢，这个离异这事儿到底可逾越不可逾越？
4: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5: 在昨天的节目中，三号女士的登场让大家眼前一亮。
2: 那是你很荣幸，北京的纯爷们儿。
3: 我就爱听人夸我。
2: 我觉得你的生活比较养生，然后也很健康，这是我比较欣赏的。
3: 哎，你喜欢那个到山里挖野菜去吗？走东方红隧道，有这么一条路，特好。要是你喜欢的话，哎，平时老到那儿绕，空气也特好，景色也特好。
2: 我肯定是喜欢，就是害怕你不喜欢。
1: 你看吧，
2: 因为我以为你要喜欢大自然的，
1: 我以为你要
6: 带着你去。
1: 对，你要喜欢的话，我带你去。
5: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呢？
1: 就是人家说来说去，说来说去，你光给人家分析啊，你为什么不这不那？您就没想参与其中啊？是不是啊？一个人多不安全呀、啊！不行，以后咱俩一起玩啊，我带着你啊，是不是啊？正好我开车，你负责这个什么路线，然后这个安全性你可以提醒我，这不就挺好吗？但是怎么着，不感兴趣是吗？就不是你喜欢的类型。
3: 我不是要求要能上偶的吗？
1: 哦，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的三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啊。陈李，60岁，离异，国企职工退休，四川成都人。所以只要是离异，咱们就完全不考虑，是吧？那如果这个是不可改变的，那也不劝了。
2: 尊重她的选择，因为你是上偶的，你觉得找上偶的更好，我觉得尊重你。但是我也不会强求让你意见跟我一致，我就只是选择尊重就行。
3: 我要放宽了，我肯定选她。
1: 对呀，您打算到多大岁数的时候，这个条件才能放宽呢？
3: 66了。
1: 对，66了。其实这个时候碰到一个相对合适的，我跟你讲，他的温柔似水，真的只有他能把你身上那些刺儿给消化掉。但是你又想不行，离异也不行。
7: 他俩性格不，我看他俩绝对不行，200%。你听他说话的时候，你能应该注意他是什么性格的人，啊，是吧？
8: 这先生肯定也不在这女士的选择范围内。
7: 不是，不在选择范围内，一看就是。
9: 我觉得他能看上这个男士，但是这个男士能不能看上他，我不敢说。但是给我的感觉好像是应该不行。
3: 在哪儿？那个居住呢？
2: 我就是在浙江，
3: 现在在浙江。
6: 对。哦。
3: 在浙江属于什么？
6: 我是在我原来的公司返聘，在那里一直工作。
1: 工作。
6: 到今年年底啊，或者明年啊，可能就可以自由了。
3: 啊。然后。
6: 所以我在想到。
3: 这两天在北京干嘛呢？
6: 我专门为这个节目来的。
1: 来相亲啦。
3: 有厉害，
6: 我很早，从昨天很早就起来了，然后坐了很长的车，比较辛苦，但是我觉得
3: 独立性很强啊。
1: 那您是这个怎么知道我们节目的呀？
6: 我是从那个网络上看到的，然后我就来了。
3: 哦，这选择节目非常好，信任度非常高。
6: 我也觉得很感动，因为像今天这么多工作人员这么辛苦，这么多人陪着我们几个人在这儿，为了我们的事儿，所以我是对你们非常感激的。所以我那点辛苦，我那点等待，我觉得完全是不足挂齿。
9: 对，
6: 因为我觉得你们真的是为了我们很操心啊，所以心里非常感谢你们，成不成都没关系。我觉得主要是一种态度嘛，来了以后就展示一下，如果别人不选择，或者别人会觉得这没有对错，都是尊重。
1: 这个本来我以为您是生活在北京的啊，所以我觉得您多多少少，
6: 但是我以前出差还是到北京来过，
1: 不一样。我跟你讲，我以为您生活在北京，所以多多少少是接触过北京的先生的。那如果这样，
6: 你们单位也有很多北京的人。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再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老戴哈，其实也挺好的啊，
6: 非常荣幸。
1: 对，他就虽然说话直了一点，但真的内心对媳妇儿是不错的。而且我跟你说，他我们也很有才华。哎，怎么着？是写字还是画画？有啥来着？那是
3: 写个东西，就是可以随便，就是用散文似的，有感而生，看到什么玩意儿，平时呢也这个对联儿，因为这对联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瑰宝，与这个打油诗它又截然不同，很严谨的，所以特喜欢对联儿。也就是说我平时也很充实。
1: 这是你写的是吧？方姑娘好聪明。首先说方姑娘是谁啊？
3: 哦，我姐姐的姑娘。
1: 哦，陶然亭南门一进门，原地放眼望去，映入眼帘的是正前方一座玉带桥，左侧江南园林门楼，白墙灰瓦，典型的徽派建筑，右侧远望一座单孔桥，眼前水面上波光粼粼，鸳鸯自由自在的戏水，水下各种颜色的金鱼漫游在水里，水与鸳鸯和平共舞，显现出一派祥和的气氛。
10: 小作文
1: 小作文，
3: 就短篇的
10: 游记。
3: 对对对，
6: 我觉得还是挺有才的，
1: 是吧？
6: 因为写出这种，还是表示这个先生还是挺有内涵的。
1: 我先问，这是不是豆包写的？
3: 那会儿还没豆包呢。
1: 哎，所以你看，我们也挺有才的，我们还对。

0: 东西，还有根据学历，因为可能学历啊、家庭背景啊这些方面，因为父母考虑的更周到。
1: 就是你的条件比他的条件好，是不是？
0: 对，他的有些方面条件也可以，但是我有我很优势的地方。然后，当时年轻嘛，也挺漂亮，不像现在那么老了哈。然后，加上可能我父母就是我父亲特别爱我。然后，但是他就不同意，他曾经都为了这个哭了，然后，但是我听不进去，因为我就是第一次谈恋爱，我就觉得很心动，然后只要有点，比如说牵了手啊什么的，我就会这个，生理性的记忆就特别强烈，所以我就不会去改变，就很执着，然后就半年很快就结婚了。其实我父母当时特别伤心，特别是我父亲，
1: 但是他应该婚后对你是挺好的。
0: 哎，主要是因为他有一些其他的以前的一些东西，所以影响了我们，产生了不信任的东西。
1: 他之前有恋爱经历是不是？
0: 对，
1: 这他不是之前的恋爱经历吗？会影响到你们后来的关系是吗？
0: 因为有一次他突然失踪了几天，我当时怀孕了七八个月，大年三十的时候，然后突然找不到他了，失踪了几天三。然后我到处找他，后来他回来自己说的。但是我觉得除了我跟他，除了就是因为这种原因的话，其他没有任何毛病。其
1: 实 他当时说他干嘛去了？
0: 他前女友那里去了。
1: 为什么要去啊？你怀着孕不陪你？
0: 他觉得他很对不起他，因为他们以前就是关系很深的，已经可能都住在一起了，因为他父母坚决反对，非得要把他们拆开的。但是当时我是不知情的，我和他的矛盾主要是在这个方面，如果没有这个方面的话，其实我小孩他爸还是挺好的，他做事啊做什么都是特别靠谱，他做什么事也很聪明，然后人也长得挺帅的，然后很讲究很干净哈。其实我们离婚以后我还是等他的，想到还是再复婚嘛。后来直到有一次受到一个很大的刺激，后来我就放下他了，因为他重新已经结婚了，而且他们现在生活的好像还比较好，他们两个可能性格各方面比较配。
2: 女士恋爱脑的多，都是基本上
3: 一爱
2: 经历过，
3: 就疯狂了，是吧？
4: 我也是，我就是初恋的时候太疯狂，找这男的疯狂也是，挣的钱全给他花，挣钱那么辛苦，挣来钱都给他花。
0: 恋爱脑就是我会一天到晚就盯着他，我脑袋里只有他一个人，他到哪里去了，我会到处打电话去找他，然后满城风雨的，他的所有同事、他的所有朋友知道我在找他。我半夜的起来去找他，到处找他，我就会这样子让他受不了，因为我的世界里好像就只有他一个人。所以后来我就慢慢培养了很多我的爱好，比如说打羽毛球啊、乒乓球啊，然后我的注意力啊，注意自己的学习啊，然后这样子我就从这个过程中成长了。但是虽然说是恋爱脑，可能有些本质的东西还是会有点恋爱脑。
1: 所以你现在就变得很自律，是不是？把自己的生活搞得该运动运动，该养生养生，是不是啊？
0: 因为我必须这样子，我自己必须要先爱我自己，然后我自己生活快乐了，然后我才能快乐地去对待别人。
1: 哎，现在在浙江那边还是在建水电站吗？
0: 对。
1: 那您刚才说是已经返聘了是吧？
0: 对。
1: 然后返聘要到什么时候啊？
0: 就是可能明年吧，
1: 明年是吧？
0: 或者明年。
1: 我看你说晚年求锦上添花，就等于现在其实生活状态已经非常好了。
0: 对。
1: 哎，你自己的房子在哪儿？
0: 我房子我在昆明有，在成都也有，然后我在老家也有，然后以后我也会有退休工资嘛，然后退休工资，然后再有还有点自己。
1: 退休工资应该很高。
0: 我现在就是对我以后养老的话，我是比较有底气的，因为我都已经做好准备了。所以我觉得还有我每天的生活也安排的挺好的，最关键我身体很健康。
1: 您希望一位男士怎么给您锦上添花？
0: 就是两个相处在一起比较轻松，比较愉快，比较自然嘛。不要就是很多框框套套的，或者你想去改变我，我也非得要改变你。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去互相适应，比如说有什么问题大家就解决，有什么就沟通。不要就说比如说我喜欢羽毛球乒乓球，但是我不要求你非要喜欢，如果你不喜欢但是你不反对，再不影响两个人共同生活的那种生活节奏和那个情况下，
1: 这个我觉得不难，对吧？
0: 还有就假如说我的生活状态都是比较好，然后你没有房子，甚至你没有固定收入，甚至你还要有负债，那就是降低了我的生活，我就不愿意，因为我也不想去扶贫，我就想大家在一起。

0: 起，比如说你有你的爱好，我有我的爱好，然后再共同培养一些共同的能共同的一些爱好和共同的语言，这样子两个人走得比较长久。我说的生活质量最好的话，就是可能要懂我的吧。
1: 嗯，哎，我们除了选择的这个节目啊，我们还有一个叫有伴小程序，您可以注册这个有伴小程序，然后这里边有很多单身的先生，包括电视机前的单身的朋友哈，如果想了解我们女士的话，一个是我们的有伴小程序，另外还有我们这个叫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加入这个小助理的微信，然后我们女士的情况你也可以获得。
0: 好的，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所以大约对于年龄你还有要求吗？
0: 我对这方面好像没有什么框框套套，因为
2: 大多少是可以接受的。
0: 我觉得只要他比较优秀，比较好，然后身体健康，我不想用年龄去框，我觉得适合自己，大家相处很愉快就可以。其实我
2: 所以大10岁您是可以接受的，
0: 对，我没有上限也没有下限，我觉得我也没有地区方面的限制。如果在一起的话互相珍惜，那生活一天可能就能够抵上别人生活一年，是吧？有生活质量的，大家很愉悦，然后很投入。
2: 女士的境界啊已经到达一定的程度了，
3: 非常棒。
2: 对，
3: 只求锦上添花这话就已经非常有境界了。
0: 谢谢
3: 就是活得通透，真的。其实人呢，你看像我们60真正能走动能活动还有10年。
0: 对，我们已经是说穿了，就是时间已经不多了。
4: Ask you a question. Are you want to live in 成都 in 浙江 with your lover?
0: I'm not sure.
4: Or in Beijing?
0: Beijing, 浙江 or 成都 both right.
4: Are okay.
0: A lot of country, all right.
4: Whoa.
0: All okay.
4: I see.
0: Just the only happy.
4: 问他能不能以后选择在哪生活？
1: 他好像说这些都可以
4: ，真好。国外也可以。
0: 因为我不会给自己限制一个很那个框框套套，我觉得太多的框框套套会让自己选择受限。也许很优秀的人被你拒之门外了。对，
3: 其实往后的生活找伴侣，我就说3点。
0: 嗯，
3: 第一，不求改变别人。
0: 对，我绝对不会去。
3: 第二，不求别人理解。
0: 对。
3: 第三，不奢望多么多么美好。
0: 嗯，
3: 只要锦上添花就好。
0: 对对对，
3: 真的，我觉得
0: 不管再晚，
3: 其实
0: 会有
3: 幸福感。就是你的期望值越低，你越能感觉到幸福。
0: 对，
3: 假如你期望特高，哎，我得找一高富帅，他得有什么有才，还得年龄，还得什么什么。就特别难，就是容易满足的人容易幸福。
0: 我觉得有些很小的事儿，我就会让我很高兴很开心。因为有些人他为什么不快乐？
3: 对，
0: 因为他的快乐的门槛太高了。
3: 是，其实您刚才进来第一句话就说到去山里，就是您愿意看那个山，愿意看那个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好的。
0: 你会去发现美，你会看到一片草，看到一棵树，你会觉得给他好像谈恋爱的感觉，你会特别喜欢他。
3: 是的，所以我觉得您这个给自己的定位就特别好啊。
0: 因为我觉得向外求不如向内求，有时候你总是去要求别人，然后你什么都被别人那个了，反过来也跟别人也总压力。
3: 是，
0: 就是顺其自然，发自内心的。如果假如说你有一天你对我不满意了，你觉得你有另外好的，你只要告诉我就行，我会尊重你的。
3: 后面让陈老师给建议。
1: 我们三号女士，从您上场到现在啊，我能感受到包括您的择偶期待也希望对方优秀一些，然后您自己从小也是学霸，然后工作能力也特别强，确实也做出了很多的成绩，即使到了将近60岁左右的年纪还是被单位返聘，那肯定是非常优秀的不可或缺的人才。我能够感受到您自身的那种优秀，您好像偏理性，好像偏逻辑，让人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就是那个聊天吧就感觉特别客套。所以当您有一个关键词说您是恋爱脑的时候，那个瞬间我在想，那是的。什么样的人会成为恋爱脑，或者容易有恋爱脑的症状，就是他的生活太缺激情了，他的生活太

0: 太缺感性了，所以当有一个激情感性出现的时候，他瞬间就能被什么都不顾就被吸进去，对吧？以至于包括您说都离了还惦记着复婚，这根本就和您前面展现出来谈工作谈健身和那个时候判若两人。为什么呢？因为您在您的日常循规蹈矩的这种 routine 就日常的生活里面太理性理智太逻辑强了，所以当有一个帅气的，当有一个不顾一切的那种，就像一个火花，能够把您原本平淡的生活彻底点燃，以至于这种感受，它像初恋燃烧了您，点燃了您生活里没有的那些画面和色彩。所以如果您再次陷入感情的话，让自己柔软下来，让自己和人聊天的时候更放松，然后无论是交朋友还是交异性朋友，都可以更勇敢的去表达生活里那些不优秀的部分，然后那些才是人与人之间连接的桥梁。
1: 是的，反正我觉得好像我还是比较随和。我母亲曾经对我说过，你要遇到一个比较正确的人，善良的人，那你的生活肯定会很好。这些陈老师说的非常好，也总结得非常好，我觉得学到了很多，因为这也是一个成长。然后听到别人的给你说，你就会恍然大悟，可能自己没办法发现自己不好的那一面。
0: 它只是不同的角度，我们其实都是镜子，帮您照到更全面的自己。
1: 是的，是的，
0: 祝福您，
1: 谢谢，谢谢。
2: 大家好，我是陈李，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那我们来问问我们的一号先生，我们的玫瑰到底送不送？
4: 谢谢主持人，谢谢蒋明。今天的女士都非常优秀，我觉得我还是留给电子机前的观众。
3: 所以即使有一位女士冲着您来，您觉得可能不是特别合适，是吧？
4: 是是是。
3: 好，戴先生，你的玫瑰。
5: 谢谢大家，谢谢所有的工作人员，这次来然后让我收获挺多，让我感触很大。哎，我会提高自己。今天咱们的这个几位女嘉宾个个都漂亮，然后呢希望她们能找到心仪的，同样我也希望自己能找到心仪的。
3: 都会的，你们俩都会实现自己的心愿。
5: 谢谢大家。
3: 那电视机前的朋友可以扫描我们下方的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通过小助理来获取今天场上这五位单身朋友的信息。那么到这里呢，我们的节目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动静皆宜，
2: 动的就比如说乒乓球呀、羽毛球，静的话我比较爱看电影，看电影可能是从小养成的这种习惯。
1: 对于情感，他笃信来日方长，却奈何世事难料。
2: 我就心想，就毕业了，有稳定工作了再找呗，不就是找一个自己合适的人嘛。但是我恰恰偏偏是在这个问题上卡住我了。
0: 孟博对我们牛丸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1: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投遍简历无回应。
2: 我当时投的就是新媒体剪辑和运营这两个大方向。
3: 投的多吗？
2: 数量大概也得好几十家。
3: 有好几十家，但是结果呢？
2: 对于我来说，就是都不太理想。
1: 应届生该如何破局？
4: 如果从分比的维度来说呢，就是如果参加我们的这种求职课程的话，我们会给你进行简历的几方面的修改，一个是初修，还有一个是后续的微调精修。因为咱们刚才说了嘛，简历这个东西其实是一定要有针对性匹配度的。很多的应届生，包括这种大三的学生嘛，容易犯一个误区，就是简历我要广撒网，投的越多越好，拼概率。实际并不是这样的，适得其反。其实我们主张啊，你在投简历之前一定要加引号的看人下菜碟。
5: 其实我们在写简历的时候一定要带着是对方企业需求的思维去写简历，而不是我要展示我所有的面向，我所有的优势的一些方面。
6: 那你怎么体现你是新时代的求职者吧？你的 AI 使得怎么样？你通过 AI 在你过

0: 好的自己。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继续聚焦当下青年职场困境，解锁求职干货，聊几位嘉宾，粉笔首席职业规划师王继言王老师，欢迎。
1: 大家好。
0: 拓达教育求职总经理宗雨山，宗总，欢迎。
2: Hello， 大家好。
0: 北京中视天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CEO 陈曦，陈总。
3: Hello， 大家好。
0: 我右手边的是我们今天的学生代表周振恒，小周，欢迎。
4: 大家好。
0: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小周也可以先来介绍一下现在的情况。你现在是在上学还是毕业了？
4: 我目前在大三，播音主持在读学生。
0: 那现在是有在实习吗？还是说准备考研？在哪个阶段？
4: 我目前是从实习跳出来创业的阶段。
0: 哦，创业了。
4: 对。
0: 好厉害哇塞，因为前几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其实一来大家其实都挺困惑的，那当然在创业阶段也会有一些困惑啊。你会去投简历试一试各种方向吗？
4: 我是投了简历之后发现自己有这一方面的优势，然后慢慢走出来，也是在碰到了各种困惑之后才慢慢走上创业这条道路。
0: 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前面投简历不太顺利。
4: 对的。
0: 怎么不顺利呢？
4: 就是现在随着 AI 的不断发展，然后我做的是新媒体运营和剪辑的工作，像我们以前做的海报，现在 AI 出来冲击我们，包括我做的新媒体这个工作，文案脚本这些东西都是由现在新媒体就可以代替我们了。
0: 那你当时投简历的时候投的是哪些方向？
4: 我当时投的就是新媒体剪辑和运营这两个大方向。
0: 投的多吗？
4: 数量大概也得好几十家了。
0: 好几十家。其实岗位差不多。
4: 对，
0: 有好几十家。但是结果呢？
4: 对于我来说就是都不太理想。
0: 所以前期非常的努力啊。当然我觉得你在本专业学习上肯定也是下功夫了。
4: 对，
0: 投了很多简历，但是反馈来说可以说是稍微有些惨淡。
4: 对的。
0: 所以现在也在尝试着创业。
4: 对。
0: 那这是你当下的一个困惑哈。
4: 对。
0: 但是没关系，其实今天呢咱们有这么多前辈在这儿，就是好好的可以让你取取经。
4: 好。
0: 当然也可以帮助你在后续的工作创业路上肯定是大有帮助的。
4: 好的。
0: 请教一下王老师哈，刚才小周说了很努力，投了这么多简历，但是呢反馈惨淡，基本上呢没有太大的收获，就没有心仪的岗位，您觉得问题出在哪儿？
5: 其实我觉得问题啊就在字面上，他说投了几十份甚至更多的简历，很多的应届生包括这种大三的学生嘛，容易犯一个误区，就是简历我要广撒网，投的越多越好，拼概率，实际并不是这样的，适得其反。正常来讲，其实我们主张啊，你在投简历之前一定要加引号的看人下菜碟，或者换句话说就是一定要针对企业，针对岗位，一定要具体的微调甚至大调你的具体的简历，把你最匹配岗位的特点给突出出来，写重点写在前面，写在扎眼的地方，这是最关键的。
0: 我问问小周哈，你在简历里面是怎么写的？
4: 我简历写的非常广，因为我是想干剪辑和运营两个工作的，所以我把所有的经历都罗列到上面了，所以我现在简历就是一种这样的状态。
0: 那王老师觉得这个简历的问题出在哪？写了很多，能力很广。
5: 就是首先这个公司它到底需要的是剪辑还是说一个宏观的运营，这个其实就是方向上的不一样。如果需要剪辑，那你要突出剪辑相关的特质，如果是运营的话是一个综合特质，什么沟通啊、协调啊、组织啊，甚至利用各种软件。所以首先如果把它们混成一个简历去投的话，这样风险系数很高的。同时呢，就是我还想说的是，企业跟企业不一样，不同企业的剪辑运营，比如说北京电视台和一些普通企业，它需要的肯定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0: 是，比如说你投相对偏传统的媒体和投这些大厂，它的简历的逻辑其实不一样的。
5: 逻辑肯定是不一样的。就是现在往往应届生啊，他有点着急，都是老想追求一个行业或者是职业的起点，说起点决定一切。其实很多时候看来并不是这样的，尤其是实习的时候。就是实习，比如说你要投一些很心仪的公司或者是所谓的大厂，往往它的门槛要求非常高，所以如果只是眼睛看着最顶级的那些行业公司的话，往往会很有挫败感。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建议投简历找实习要从低到高逐步积累，我先找普通的公司，有了一定的积累的经验，我可以把这个经验写在简历上了，然后再逐步往高端公司去投递，这样往往会有一个梯子往上爬嘛，而不是直接你一步想迈五个台阶六个台阶，那是肯定迈不上去的。
0: 一口吃不成个胖子。
5: 对，是这样。
0: 这是简历上的问题。那刚才我有注意小周说基本上投的都是

0: 一个岗位，
1: 对
0: 的，新媒体运营，嗯，
1: 对
0: 啊，其他的岗位基本上没有投，
1: 因为别的岗位感觉匹配度不是很高
0: 哦，
1: 这个匹配度相对来说还比较高一点。
0: 嗯，那王老师觉得呢，在投递简历的时候，这个逻辑对吗？
2: 其实不太建议，就是因为咱们正常来讲，实习往往不会只实习一份工作，都是其实多段经历去积累的，所以我建议的是，你可以有一个主攻的方向，比如说新媒体方向，但是新媒体呢，具体是哪些方向的岗位，你可以相对广泛的投一投，比如说一个公司需要一个个人 IP 的维护运营，这是新媒体运营，或者是需要一个部门公司官号的运营，这也是新媒体运营。他们其实打造个人 IP 和打造公司 IP， 它的逻辑有很大的区别，这就是分属不同的赛道，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再思维活跃一些的。
0: 哦，我觉得王老师给出这个建议特别的具体，一个是简历得好好的改一改，不能是同一份简历投所有的企业啊。第二个呢，就是可以再找找相近的赛道。
1: 好
0: 啊，两位老师怎么看？都是过来人，给咱们小周提提建议。本节目由粉笔科技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粉笔多年深耕青年求职规划，帮助年轻人解锁心仪的职业，成就更好的自己。
3: 我先跟着王老师的这个思路再说一遍，补充一下，其实我们在写简历的时候一定要带着是对方企业需求的思维去写简历，而不是我要展示我的所有的面向，我所有的优势的一些方面，比方说我运营的这个文稿，我自己的一些媒体号，对吧，我可能运营的效果是什么，受到多少的点赞，多少的评论，他们的一个转化效果怎么样，
0: 站在企业的角度，然后用数据来说话。
3: 是，
0: 那陈总呢，你会怎么看？
4: 这首先就一定要有相关性，让企业觉得一来这个人是成手，我能用。第二呢，就是刚才宗总说的特别好，就是一定要量化，而不是说我在这个做了什么，做得很多，做得很大，做得很全，而是说我具体做了什么，有什么样的数据量化我的结果。第三个就是可以有一点点小亮点，特别是刚才我们开头说的这个 AI 现在这么盛行，那你怎么体现你是新时代的求职者吗？你的 AI 使得怎么样？你通过 AI 在你过去的工作里或者实习中，你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或者用 AI 解决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如果在简历里我看到了这样的内容，我会觉得眼前一亮。
0: 所以真的是专业的事儿得专业的人来干。
4: 对，
0: 王老师，其实我相信小周的这个困惑和当下的一个想要解决的一个难题，不只是他，是一大批学生们正在经历的。那针对这样的情况，您这边的话会给到什么样具体的建议？
2: 好，就是两个维度吧。第一个，如果从粉笔的维度来说呢，就是如果参加我们的这种求职课程的话，我们会给你进行简历的几方面的修改，一个是初修，还有一个是后续的微调精修。因为咱们刚才说了嘛，简历这个东西其实是一定要有针对性匹配度的，先是初步帮你写简历，把你个人身上的各种特质优点给挖掘出来，后面呢就是每一次给你详细修改简历的话，其实是针对于不同的企业、不同的公司，甚至不同的具体岗位去给你去进行逐一的修改，这样呢就是你的特点能够挖掘出来，公司的需求也能够匹配套，这是属于我们修改的两个维度。再一个就是简历这个东西，一定是跟行业相关的，就是不同的行业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域，它其实这种求职的难度也不一样。比如说你如果想求职这种文化产业领域的，那肯定是北京相对更好一些，如果是金融方面的，那上海会更强一些，所以一定是简历可能在这儿投出不去，换一个地方投它就豁然开朗了，是这样。
0: 其实就是我们人是一个多面体，
2: 对
0: 啊，面对不同的企业或者是招聘方哈，咱们展现出来的状态不太一样。
2: 对，
0: 那刚才我们其实反复的，不只是在这期节目，每一期节目我们基本都在聊 AI 对当下的职场冲击有多大。问问小周有感受到吗？
1: 其实这两年感受是最深的，随着国内国外的 AI 软件的发展，然后包括我们好多同学他们去当实习生最后都会被刷下来的原因，就在于 AI 对他们冲击力太大，包括文字排版呀、剪辑呀以及海报这些制作特别基础的流程，现在我们国内的 AI 就能做得非常好，所以这 AI 软件对我们这个行业其实冲击是非常大的。
0: 确实，因为现在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扎心的一个现实哈，就是 AI 它不只是在改变工作方式，它更是直接的淘汰了很多岗位。王老师，这个您怎么看？是这样吗？
2: 岗位它本身没有消失的，只不过现在岗位全都换了一层皮，已经跟 AI 去结合了。打个比方，比如说他谈到的这种新媒体运营，它传统的新媒体运营自然已经被替代了，现在呢其实是属于 AI AI 加新媒体运营。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比如说之前需要你一个人去好好经营一个账号，这是属于传统的新媒体运营，但是现在我需要给你五个账号让你一个人去经营，看看你的流量怎么样。那你说五个账号我正常用传统的方式肯定是搞不定的，但是如果我利用了 AI 工具，我学会使用它，善于使用它，我可以自动生成各种各样的文本啊、封面啊，可以大大提升效率。我要做的是人工的去进行审核筛选，包括一些审美，这就是所谓的 AI 加新媒体运营。
0: 然后咱们的人都跟八爪鱼似的、
2: 哎、对对对，就是你相当于有 AI 作为你的助手，作为你的触手了，爪子了，那你干的自然会快、嗯、所以我觉得本质上是传统行业在 AI 的加持下要不断的提高效率，你需要使用这个工具，行业本身它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消失。
0: 嗯，宗总从您的角度怎么看？
3: 大公司很多时候它是会把这个人工进行到非常少，因为 AI 可以实现乘二乘三的效果。对啊、
0: 那有哪些是会被砍掉的？
3: 嗯，就比方说原来我们实习可能有一些专门做社群运营的、嗯、然后或者说专门去管我们的公众号发放推文的，然后这些都被砍掉了，集中在了就是我们的全职员工这边去做啊、就是他可能一个人会有身兼两到三个职位。对，
0: 一专多能，
3: 一专多能。对、哦、其实我们就是更需要一种复合型的人才，在当下的这种就业环境下，
4: 其实这些诞生的新的 AI 相关的岗位是年轻人特别好的机会啊、因为淘汰的不一定是年轻人或者不一定是一些岗位，而是一些不学习的这些人。如果说他一直抱着过去的技能来找新的工作，那可能很困难。但是我们现在找工作的这些学生，我觉得都是新人，都是生长在这些技术里的新人，就从小到大接触的这些什么从互联网开始到现在的 AI， 就是你对他们的使用，对他们的理解肯定比就是上一辈人要更有经验更有心得。
0: 嗯，那其实我们刚才也在关注这个职场断层的现象啊、嗯、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非常直接的说，传统白领办公室文职这个赛道已经对于年轻人来说哈完全没有进入的意义了，它是不是可以说已经是一个夕阳行业了？大家就不要想着哎呀我要图安稳，我试试这儿吧，我想当一个白领清闲度日，是不是没这个必要了？
2: 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实都不能说时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吧、嗯、可能半年几个月都不到，慢慢的就会完全消失这种纯脱离 AI 技术的白领岗位、嗯、只要是一个岗位其实都要多多少少的跟 AI 有结合。
0: 这个是不是有数据也可以支撑、
2: 嗯、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像今年来讲吧，其实大学生的就业率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没有找到工作大学生是怎么导致的呢？其实一个不可回避原因就是 AI 技术的发展替代了一些传统岗位。而且呢，咱们再直观一点，像一些走在时代和技术前沿的大厂，像阿里啊，像腾讯啊，像字节跳动，他们其实现在在实习生招募的时候已经完全屏蔽了那些根本就不愿意使用或者不会使用 AI 技能的实习生。这是一个不是说加分项，是一个刚需，是一个红线，你必须要会用的。
0: 虽然说是残酷哈，但也是非常实际的，就是要面对的一个现象哈。那两位老师怎么看？从招聘的角度。
4: 对，就是像这些单纯的重复性的劳动，其实我觉得很多公司应该都不，就是最近几年吧，应该都陆续的没有那么大的缺口了。可能大家需要的都是复合型的人才，其实都是需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哪怕你是新人，你是实习生或者你是应届生，即使这些新人也要在你的面试里或者在你的过往经历中看出来你有能力能解决问题。
0: 所以我们探讨的并不只是说行业的这个困境啊、嗯、AI 的冲击，其实我们更多聚焦的是我们在这个大环境之下该怎么办。那刚才王老师其实也有说到哈，是这个思路是不是得转换，比如说在刚才我们举例这个简历上，新媒体运营这个岗位其实我们可以找一些相近的赛道。
2: 对，
0: 在我们找工作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个道理哈？
2: 对，也是一样的道理。嗯，就是比如说我一直常说嘛，就是一个行业消失了，随着时代发展另一个行业就会全新的起来。
0: 对，
2: 比如说几百年前马车夫这个职业现在肯定没有了，但是换成了司机如果又没有了，换成了自动驾驶，这就是一个行业的更新迭代，马车夫到司机再到自动驾驶的研发和测试，这个就是一个不一样的职业。时代消除一个行业总会给我们 提供新的行业，就关上一扇门总会打开一扇窗嘛，这是其一。其二，我觉得也不用太过于焦虑，其实市场的需求是随着我们效率的提升在不断的扩大的。就拿刚才这个同学来打比方，他做的是这种新媒体的运营，对吧？如果是传统新媒体运营，好了，那我可能一天只能产出一条视频。现在公司要求我经营五个账号，一天产出五条视频，但是观众是乐此不疲的。你如果视频越多，我其实能看到的东西

0: 选择的空间也就越大，市场是有承载能力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对于市场的这种自我更新迭代要有信心，第二个呢当然也是要适应市场的节奏。
1: 那听到这儿，小周有什么疑惑想和大家探讨的？因为我觉得你的看法肯定是非常直观的，也是很紧迫的。
2: 对，就是现在我觉得还是像新媒体运营这些工作被 AI 这么替代过来之后，我觉得还是要精进这些能力。那但是就是我们现在从学生角度来说，我们不懂企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 AI， 我们需要跟什么样的技术来结合，我们现在不太了解这个方面。
0: 首先其实咱简单来说啊，就是 AI 其实是和各种工作技能都相结合的，而且其实我敢肯定的说，任何工作其实既要靠人也要靠 AI， 这是要紧密结合的。其实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通过单纯的 AI， 我就能生成文章，优秀的文章，我就能生成这种完美的视频。那其实所有人都可以无脑操作，那么所有的短视频全是爆款，所有的公众号全能爆火。但是现实并不是这样，真正爆火的账号它只有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所以它的区别在哪儿呢？是我有权限用豆包，它没有吗？不是，谁都能用，而是说我怎么进行初步的选题，以及 AI 生成视频文章之后的深加工，这个就是我与 AI 的一个无缝的合作。所以很多人所谓的不会用 AI， 他不是说不知道怎么操作这个豆包呀，什么各种各样的软件，不是这样的，是他不知道 AI 适合干什么，我适合干什么，进行那些低效率的分工。我可能还在干 AI 的事儿，让 AI 没有用武之地。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1: 一下子有一个词儿蹦到我脑子里啊，就是不可替代。所以您的意思其实是，大家现在要找的是让自己不能被 AI 替代的这个岗位。那从这个岗位上来说，比如说宗总，在公司里有哪些岗位是就非常对应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情况？
3: 就比方说新媒体运营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营销类的工作人员，他们本身做的事情其实也包含了新媒体运营的事情。在真正的就是看这个最后的效果的时候，我们要可能去做很多，比方说新媒体的封面图，对吧？可能用 AI 工具可以生成非常多的封面图，但是我们要去怎么判断，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特别重要，我 AI 生成的东西，如果你不具备判断能力，你没有认知能力，你是没有办法生成你认知之外的东西的。
1: 封面图有很多，但是用哪一张，这个最后肯定还是人来决策。陈总呢？
4: 还有就是你怎么能生成，像刚才宗总说的，怎么能生成，就是你要给 AI 指令嘛，你的指令的准确也是包含你的思考的，所以 AI 才会为你所用。所以前侧的这些思考其实也是个人的能力。还有就是我们 AI 生成了之后的这些，比如说有一些老板给你的指令可能是模糊的，这样 AI 是没有办法帮你生成的，所以你要把这些模糊的指令你个人进行加工，然后喂给 AI， 这样的话 AI 才能真正的提高你的效率。
1: 所以总而言之，现在这个真的是逼着大家要转成这个复合型或者是全能的人才，去适配当下这个大环境了哈。
0: 对。
1: 那我有点好奇哈，现在你是大三，那是不是也会经历，刚才你说的是投简历，你经历过面试吗？
2: 我经历过一次面试。
1: 面试官会在意你的实习经历吗？因为你现在才大三，还年轻，相对来说实习经历是不是没那么多，甚至是可能没有？
2: 对，
1: 有吗？
2: 面试官其实非常在意你这个实习经历的，但是我现在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空白一点。
1: 因为刚才我们也在说嘛，就是从老板的思维来说，希望招到一个上手就能用的人。那但是从学生的角度来说，我没有实习机会，大家都想用现成的人。那我在这个简历当中，或者是我在面试的时候怎么办呢？我没有实习经历，但其实我在学校里可能还是精进了一些业务能力的。
0: 其实我觉得第一点，这个实习啊，还是要开放思维，不是说在公司才叫实习，我可以自己给自己实习嘛。像刚才说的，你这个新媒体是一个很好操作的东西，你自己如果做一个账号，如果你有一亿个粉丝，当然不可能了，如果你有一万个粉丝，这个其实就已经非常厉害了，比你在一些公司具体做出什么样的所谓的具体条目来要直观的多。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很多实习是自己给自己打工，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如果真的是需要给公司去做实习的话，还是那句话，树挪死人挪活。比如说一个公司不可以的话，咱们适当的降低身段，从一些小微公司、初创公司做起，这个概率会大很多，一步一个台阶的走。同时呢，城市也是一样，找一找和这个行业相匹配的城市，这都是有机会的。
1: 哎，您说到这儿，我想起来刚才小周有说他自己有在创业。是哪个方向？
2: 做的是媒体，也是新媒体运营和剪辑和代运营这个方面。
1: 具体来说呢，比如说你平时干的是什么事儿？
2: 我平常有的时候是给他 他们剪一些代运营的片子，然后给他们出脚本、出策划案，然后包括这个他们以后的账号该往哪个方向走，该如何变现，如何面向 to B 端和 to C 端这两个方向去做这个内容。
1: 哦，那这些能用数据来直接的呈现吗？
2: 可以的
1: 啊，比如说你简历里可以写，哎，我给哪些人做过账号，
2: 对，
1: 数据怎么样？
2: 对，现在互联网发展很快嘛，其实我们做的哪些账号，他们一搜就可以搜出来。
1: 哎，所以相比实习，你看小周有自己的创业。可以说是有工作室，是不是？
2: 对对。
1: 那这个其实是不是在面试的时候应该挺加分的？
0: 对，这是纯实操能力嘛，因为企业看的就是你的在社会上的实操。
1: 我其实代入一下现在的毕业生哈，我会觉得处境确实挺慌的，而且这个 AI 这些词儿听多了也会有点晕。
0: 嗯。
1: 那我们实实在在的能够看到当下的一个双向的困境，就是企业招不到人，学生招不到工作。
0: 嗯。
1: 那这个它核心的逻辑是什么呢？
0: 其实刚才还是那句话，说的是学生啊，他不懂得怎么来利用 AI。 就是企业其实需要的不是一个 AI 的全能型人才，说我必须要会一些编程啊，会训练啊，这只是其中的一些岗位分支。企业更需要的是你怎么跟 AI 进行一个无缝的协作，把它当成一个战友。如果是一个聪明的学生，一定是能够被企业所看到的。什么叫聪明的？就是明白我的特点，作为一个人的特点是有情感、有情绪、有审美、有价值观，以及呢愿意动脑去明确这种产品的战略方向。所以做到这些，其实绝大多数人是不需要有太强的这种深入的 AI 钻研，都能跟 AI 去进行无缝的衔接合作的。
1: 嗯，那我理解，觉得就是这个困境其实更多的还是因为当下的求职者啊，毕业生能力上有欠缺，
0: 对，
1: 造成了这个困境。
0: 是
1: 啊，并不是说企业很傲娇就是不招人。
0: 对对，是这样的。
1: 两位怎么看？
3: 对，我觉得刚才提到一点，就是把 AI 加入你的工作流，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
1: 陈总呢？
4: 我倒是觉得呀， AI 可能不会替代到每一个求职者，但是会 AI 的同行可能会顶替掉你啊。所以其实只需要你比大家多会一点，其实你就可以脱颖而出了。
1: 那宗总，您回顾自己毕业啊、求职这些，有没有非常从主观的层面的一些经验建议给到小周？
3: 有几点吧，我觉得如果是小周如果再早一两年，然后对于在大一大二的同学来讲，其实就可以去行动起来，去多尝试自己可能的一些领域，从学校的这些小的经历做起，包括去扩展自己的了解信息的一些渠道，比方通过自己的老师了解到一些学长学姐在做的一些工作是什么样子的，对，然后老师他们有非常多的一些资源可以介绍给你，加上学校现在很多学校也会有一些比方说职业发展中心，或者他们有一些这种资源可以去利用起来，然后去做一些进一步的了解，去听一听比方说他们校招的时候宣讲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什么样的岗位，对吧？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对于你锚定你自己的一个赛道，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有更清晰的一个认知，并且可以根据他们的这个要求去反推我在大学期间我可以做哪些事情啊、然后来去给自己进行一个加持和加分、嗯、对，到了真正我们在申请这个实习或者说未来这个全职岗位的时候，就能更加的有的放矢，并且能更精准的去匹配实际的岗位的行业的需求。
1: 嗯，把自己打开去拓宽更广阔的信息渠道、嗯、其实这点非常的重要哈，不要陷入到一个脚里面出不来。嗯，那陈总呢？
4: 我是觉得除了多尝试多打开通道之后，除了找到自己的热爱之外，我是觉得可能很多人都很难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方向，或者是很难一次性就找到，但你也可以反向的想一想我不喜欢什么。如果说我在这段实践里，或者说我在这段实习里，或者说我在这个过去学校的有一些的经历里，我哪怕找到说我不喜欢这个也很好，这也是你这段经历的很成功，那你以后可能求学也好求职也好，你只需要规避它就可以了。
1: 那小周有什么是非常明确的自己不喜欢的方向吗？
2: 我最不喜欢就是千篇一律的工作，我不喜欢干重复的工作，就是每次干完一个活之后又是一个活，就是都是干同样的流程，比如写文字画稿这种东西，我觉得这种东西对于我来说是一天也待不了的、
1: 嗯、
2: 我就喜欢比较自由，能发挥出自己想象或者能发挥出自己创意的一些事情。
1: 那重复的剪视频不也是重复吗？
2: 但是每个视频它的内容或者方向每个思路它是不一样的。
1: 那王老师，我觉得其实可以最后非常具体的给大家。 些信心，比如说我们是学文科类的，是学这个新闻传播或者是播音主持等等这些方向啊，跟小周的专业比较对口的，结合当下的这个大环境，有哪些这个细分

0: 的赛道和岗位是结合着 AI， 结合着当下，比较推荐给大家的。
1: 首先是咱们说到的 AI 协同岗啊 ，AI 的内容协同岗，这里面呢，咱们刚才谈到的汉语言啊，包括新媒体啊，你包括文传啊，这些其实都是很适配的。里面干工作很多嘛，岗位很具体，包括手动的去排稿，这些就不用了，已经是 AI 帮你排好的。你核心内容就是控制质量，以进行提前的选题，进行文案的优化和润色，甚至呢进行格式的具体定制，这些是人可以做到的。然后除了 AI 的内容协同岗呢，其他的其实也有很多。你比如说像 AI 的数据运营岗，这个和传统的运营岗肯定是不一样的，适配于电商啊、运营专业啊，包括统计专业。它能干什么事儿呢？你比如说 AI 可以自动的完成咱们具体的数据的信息录入，但是我们要做的呢，不是说录入了，不是清洗了，不是汇总了，是人工的核心去进行校验，进行问题的筛选，保证它不出纰漏，以及呢给 AI 输出专业性的建议，在这个基础之上，怎么来把所谓的数据进行打包陈列，这些是需要我们人动脑去做的。所以我觉得这两类是小周可以去好好考虑一下的。包括还有第三类嘛，就是 AI 的人机协同风控，包括像审核岗，这些呢其实也是现在一个需求量很大的 AI 新赛道。你比如说它适配所有专业，而且入门的门槛呢很低，像目前金融啊、互联网啊等等的都是可以去尝试这个赛道的。 AI 会完成海量的信息初筛，但是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进行复筛结果，保证它的初筛是没有纰漏的，这样来不断地去除 AI 的一些错误的判断，这也是我们人可以去做到的，进行把关嘛。包括咱们的第四类嘛 ，AI 办公效能的筑底岗，这个其实现在也是很多的，替代传统的行政，行政就不叫行政了，以后叫咱们刚才说的 AI 办公效能筑底岗，它是干嘛的呢？就是新型高端的文职岗，咱们可以怎么来理解？就不用再做琐碎的打杂了，而是呢 AI 负责具体的落地，你在 AI 给落地之后呢，进行进一步的标准化，进一步的提升，进一步的润色，这也是后续行政主要用情感用思维去做的事儿。
0: 嗯，所以职场其实真的也是保持着一个动态平衡。
1: 对，
0: 虽然我们说传统的一些行业可能在处于一个夕阳行业在没落，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一些新兴的行业和岗位也在冉冉的升起啊，这也是我们在这里探讨，希望大家还是充满希望的。
1: 嗯，
0: 当然在这个希望之前，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得有扎扎实实的专业能力啊，对于当下的大环境的一个非常理智的一个分析和判断。总而言之啊，希望大家呢在大环境竞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之下呢，还是保持信心，给自己充满电。那不管是选择了什么样的道路，都好好的加油出发。今天还是特别感谢我们三位嘉宾啊，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非常有益的观点，也再次的祝福小周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所有学子们。谢谢大家观看本期职场说，那我们下一期职场说呢继续为大家答疑解惑。职场说，请懂行的专家给落地的解法。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一期职场说不见不散，再会。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四五千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6: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11: 送您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2: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3: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4: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5: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6: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4: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1: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6: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7: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8: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9: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20: 只要郭主任方便，我们随时去。
21: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22: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我，
23: 我扫您。
24: 这节目是真的，正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25: 一直都不孤单啊，
26: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3: 北京卫视局处长讲政策，8月26日21:05首播。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好，我把这先放里啊。
2: 张立伟，中国神经外科领域领军人物，年平均手术量超过200台。
1: 很多事件是有个名人效应，这个美国总统就是肯尼迪的胞弟，他患了胶质母细胞瘤，做了一个靶向治疗，就很快就复发了，然后又做了一次手术，但这个手术就还是相对比较保守的，就很快又复发了。麦凯恩当时有一年参加美国总统竞选，他当时就这种状态，他这是肿瘤压迫的，他这也是很快就去世了。李敖，李敖是脑干胶质瘤去世的。明星性的人物，政治人物确实就推动了这一块的发展，它带来社会和科技界的影响，所以大量的科学家在研究脑肿瘤，然后促进了整个脑肿瘤的发展。我们知道过去神经外科发展一个重要的就是你得有设备，大家说这个外科在玩什么玩得更开，那就神经外科那些设备器械的变化很快。
2: 关于脑肿瘤在今天可讨论的太多，据国家癌症中心统计，2020年的数据显示，其发病率和死亡率逐年上升，已跃居我国十大高发癌症之一。
3: 头痛多长时间？
4: 就快两年了吧。
3: 快两年了。高血压、糖尿病有吗？
4: 好像没有。
3: 冠心病有吗？
4: 好像没有。
2: 头痛、手脚发麻，这些生活中似乎经常听到的小毛病，在这里却可能指向一种致死、致残率极高的罕见疾病。
1: 哎呦，记住，理发呢？汉语能听懂吗？
4: 行吧。
1: 还行啊。你现在哪儿不舒服？告诉我啊。
4: 这是
1: 脖子这后面后脑袋。
2: 格桑，来自青海玉树。他挥之不去的头痛已长达2年。
4: 这叫冬麻。
1: 冬麻，你看他实际上就是这样，好多就按颈椎病来呗。两个手我看看力量怎么样，力量两边力量。
4: 力量还行哈。
2: 手脚发麻的感觉也让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误以为自己患上了颈椎病。但奇怪的是，在当地治疗许久却都没有丝毫改善。
1: 下地能走吗？能走。走路能踩石吗？踩地
4: 有时候还行。
2: 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年近50的格桑在多数情况下都选择了能扛则扛，唯有这愈演愈烈的头痛让他几乎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
4: 就是小便的时候嘴就特别难受，嘴就更狂吐不止病疼，月期的时候嘴就吐疼，嘴就后来受不了。有时候吃饭呀，那些手机啊、筷子啊，夹得不好，手机都得那个妹妹他们都照顾着。有时候我老公，那个是23年的9月份好像来的时候就擦了一下核磁共振，就擦出来了这一个，有个那个。

0: 方口中的疙瘩，实则是一个肿瘤，位于人脑最深处，脑干。
1: 是这一块，因为我们经常也给他们按摩啥的，他就说这边疼。
0: 脑干至关重要，它位于大脑下方，连接着大脑、小脑和脊髓，无数神经纤维传导束自大脑发出，通过脑干延伸到脊髓，同时两条供应脑干和小脑血液的重要动脉也从此经过。再加上脑干又是呼吸、循环、意识中枢，脑干的延髓呼吸中枢只有拇指大小，因此也被誉为生命的中枢。
2: 人的生活生存，第一个得有呼吸，得有心跳，第二个还得有意识。所以如果说你没有意识了，没有心跳了，没有呼吸了，人就是死亡了嘛。但这些都是在脑干上，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脑干的难度之大，风险高就在这儿。
3: 我这个患者是藏族人，我在问病历的时候也是遇到了点麻烦，我就先介绍一下患者病人基本情况。女，46岁，颅内障碍性病变。
4: 诊断还有什么？
5: 就像这细胞里面应该是有一个强化的吧，增强层面上，然后这个血管母细胞瘤的话是会出现这种流空影。
0: 磁共振影像显示，格桑脑干肿瘤疑似血管母细胞瘤。这虽然是一种罕见肿瘤，但属于良性。不过，根据多年的临床经验，医生们很快提出了另一种怀疑。
2: 你们有没有补充的？
6: 是应该补充。那个结细胞它的强化就像一些毛笔一样，一长条，这里就是亮均匀、片均匀，然后边就是模糊，然后这个我感觉还可以跟一些地级别的一些像是毛星啊可以去鉴别一下。
0: 一系列特征的分析渐渐锁定了另一种可怕的病——脑干胶质瘤。这是一种颅内恶性肿瘤，其高致残率与致死率令人胆寒，5年生存率仅为20%至30%。
2: 所以我们过去说这种恶性，这胶母啊最恶的，就一两年就起来了。
0: 中国神经外科医生与脑干肿瘤的交手仅有40多年时间，而即使在世界范围内，脑干肿瘤也一直牢牢霸占着神经外科头号难题的位置。
2: 实际上这个病到今天为止的话，确实为什么全世界都很难做这个疾病的本身的一个特点。那你想作为一个医生，他可能最高兴的就是他每天做他熟悉的，但是在脑干这个领域当中，稍有不慎就可能前功尽弃。
7: 对啊，就单纯从这个片子来看，胶质瘤和血管光从这个表现我们看到的东西不太好见。
0: 影像技术仅为初步判断，术中获取肿瘤组织进行病理诊断才是确诊的金标准。格桑的脑干肿瘤究竟是良性还是恶性，现在仍是未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格桑的肿瘤很大，几乎覆盖了整个脑干的延髓，并延伸到了上颈髓，长约6厘米。
7: 因为这病人挺胖，所以说我就考虑开的时候这脖子得给撑开，
2: 肩膀上来顶在这儿。特别是病人要脖子又很短又很胖的，个儿不高的这样的，管一折气道压就上来了，开颅以后就小脑的这个肿胀，比如简易膜脑就出来了。因为我们一般就是头位和肩部要成一个30度到45度角，就头往前使劲，肩往后拉。还有就是这病人呢，在当地看了很多，大家说这个位置就没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就是你既要把病变切除，还要保留那个薄薄的那一层正常的脑干组织，那这层组织可能就维系了他整个的生命的一个状况。
1: 就是有点难受，又不敢表达的，没表达出来，但是心里难受。
0: 良恶未卜，格桑没有办法对孩子们说出实情。
1: 孩子们肯定不是太知道吧，我看着他们不是太懂，我也没说，因为要上去学习嘛，就害怕影响嘛。
8: 因为我大部分也是在外地上学，他们也不怎么跟我说，也怕我担心了。我也就是怕知道一些不好的事，又不怎么敢问，想知道但又不敢知道那种。
2: 实际上也是人生的一个百态吧，就有一些这个孩子得病了，他很坚强的，他就叫自己来承担，和父母都说得很轻飘飘的，他不想让父母有

0: 大的这样的一个负担。也有一些父母也是这样的，就是他怕因为他的疾病影响到孩子的工作，影响到孩子的生活，所以也有很多就基本上和孩子这个不太说这个实情吧。
1: 情况着实严峻，截至目前，脑重大疾病已构成我国中老年人致死和致残的主要原因，成为疾病总负担中排名首位的恶疾。
2: 上周上班的时候，抄一个表，跟以前写字写的不一样。
1: 张立伟的门诊，患者奇特的症状如同扑朔的谜题，而他呈现出的正是脑部疾病的多样化和复杂性。
3: 这跟我自己没意思
0: 啊，自己不知道，
3: 短暂性失忆。
0: 那你这时候他有说话什么的吗？也没有说话。
4: 说话会说，
3: 说话我
4: 自己也不懂。
0: 这要说最复杂，就是我们对神经外科疾病最复杂，可能有的这一辈子可能见到几例。在天哪，你们这一年就有那么多例。
5: 这是当时出发生特别严重的时候，就这样。
0: 就抽的时候，
5: 对，
0: 就是控制不住。
5: 对，
0: 脑子清楚，
5: 脑子清楚。
0: 这个肿瘤可能更多的。短期内出现大量的功能障碍，这说明他肿瘤性质特别不好。
2: 前列腺从不发火，就现在有些都会去大医
0: 院。自己知道吗？这种情况？
2: 不知道。
0: 脑子的和其他身体的器官不同，就是因为它有很多功能啊，包括我们的意识啊、呼吸啊，很多很多中枢都在这儿。那如果你要研究不好的话，或你治疗不好的话，那病人就是死亡。
1: 在这里，破防瞬间每天都在上演。
4: 我接受不了的原因是因为它一直都很好，就突然间这样的一个变化，我到现在都觉得自己在做梦一样的。说实话，
0: 我们一起进来，我看一眼，完再让他出去。对对对，我看一眼，好吧？
4: 不好意思啊。
0: 没事，你得。首先先控制一下，你要让孩子不知道，你得控制好，要不他小孩这个时候他很敏感，你这状态不好，孩子一眼就看出来，他就不知道他到底得什么了。来吧，坐了，我看一眼。几岁了？
6: 八岁。
0: 这是可能看到吗？这是什么
6: 笔？
0: 是几个笔？是一个笔还是两个笔？
6: 一个笔。
0: 一个笔。小时候就有斜视。
7: 斜视已经做过。
2: 高烧的时候跟我说的，说妈妈，我看到你有两个，对，高太快了，我会想吐。
0: 几个小孩？就一个。小孩最常见的脑干的一个弥散性胶质瘤，它是发病率很高，在孩子当中，而且这个病是超过儿童白血病，成为儿童恶性肿瘤死亡第一。
1: 还有更多的患者经历多次手术，仍无法摆脱病魔，但依旧抱有希望。
0: 一般都，你看这都是做过好多次手术了，这里头都乱七八糟了结构，然后他抱着很大希望说能不能开颅做，就开不了了，整个这结构都没了。
1: 作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张立伟思考的问题远远超出治疗本身，是生存质量和生命价值的问题。如果仅是切除病灶，不考虑患者之后的生存质量，这也将被他视为对人性的剥夺。
0: 做完以后效果不好的，你每次都在想你什么原因不好，这病人是为什么做完手术以后这呼吸功能一直恢复的不好啊，这意识总是朦朦胧胧的，就自己很自责那种感觉。所以有时候说医生更理性多一点，但实际上在这种状态下医生是更感性。我觉得神经外科今天面临最大的困境还是怎么来平衡疾病的治疗的同时带给病人更大的一个功能的保护。
1: 拍摄巧遇教师节，作为一名研师，张立伟展露了难得轻松的一面。
8: 祝老师这个教师节快乐。
0: 好嘞，谢谢。我说这太快了，有点去年刚过似的。
8: YYDS 就是永远的神
0: 啊，叫 YYDS 叫这
8: 永远的神，那个
9: 拼音
0: 不是，现在好多这网络语言我都不知道了。现在然后叫 YYDS 啊，这是什么东西？巧克力，
8: 巧克力啊。
1: 逢此时节，张立伟也格外思念一个人。
0: 但一到说有一个纪念日的时候，实际上就像那个，就勾起了你好多的回忆。
1: 张立伟的老师，正是中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开拓者之一，王忠成院士。在中国，王院士的故事堪称传奇，数个神经外科的第一均由他所创。这其中就包括他提出的脑干和脊髓具有可塑性观点，以及总结建立的多项神经外科手术新方法。这些成就 不仅率先突破脑干这一长期困扰医学界的禁区，更为神经外科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0: 王院士创立了这么一个在国际上大家都为之兴奋的这么一个领域，通过他的努力，通过他的不断实践，所以我们可以打破无人区了。那么后面得有人一代一代的围绕这样一个很艰难也很复杂的领域来继续工作。
1: 张立伟亲眼看到老师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神经外科，
0: 就到最后到2012年去世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在。我中午有时候经常过去还陪他吃顿咱们那盒饭，他因为他腰不好嘛，他坐那椅子上就很直，那吃那饭以后经常说，哎呀你们年轻人都吃点吧，他说我这吃不了了，就两盒饭。那盒饭今天看你们都没法看，很简单，那时候像一个电影似的在我们脑子里一幕幕的过来，真是把这个一生都消耗在这一块儿。我们肩负了一个很重要很艰难的，就是我们看这病太复杂了，太辛苦了，但是没办法还得做，这一代一代呗。还是那句话，也希望你们越来越好，好吧。
6: 刚才我们两个月饼给我，我刚才给我没吃呢。哎，不能吃一个一个，刚才想尝一下，我愿意吃甜食。
1: 短暂的放松过后，真正的考验即将到来。
0: 紧张吗？手术啊？
2: 有点
0: 紧张，没紧张，好吧。做完手术呢，可能有带着一个管儿，可能有一段时间，可能这个嗓子不舒服，好吧。
6: 给你画个线儿，
7: 行，不舒服，画个线儿啊，
9: 稍微往后来一点，稍微离我们近一点，往后走。
10: 早上他是第一台七点，早上七点来接你。
7: 2B5 25张片吧。
11: 拿着
7: 用硬片
11: 揉。
7: 来，开始我往我这儿
11: 放。我妈现在，她刚刚还跟我们说，我都不紧张，你们也别紧张那种。
1: 您即将见证为何临危不乱是神经外科医生必须具备的特点。毕竟，只有保持手部精细操作和心态沉稳，才可能在极其有限的空间内完成那些令人惊叹的手术步骤。颅底脑干肿瘤切除手术是神经外科公认难度最大的手术，复杂程度超乎想象。但出乎意料的是，仅打开颅骨这一常规步骤就给一众医者出了难题。要知道，颅骨作为保护大脑的重要屏障，具有相当高的硬度和抗压能力，而格桑常年生长在高原，他的颅骨似乎更是异于常人。
12: 开颅关颅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我们做脑干的，要求里头必须得特别干净。比如你开颅没关好，那头皮啊，那哪儿颅骨啊、硬膜啊、出血化你进里头了，那这样的话手术起来就比较麻烦。
1: 在神经外科的职业生涯中，医者操作打开的颅骨不下千例，而格桑颅骨的硬度与厚度都让医者惊讶。
13: 他的生活习惯不一样，他的骨头特别厚。
0: 难弄，而且他这种，他生活习惯啊和高原反正都有一点关系啊。
13: 那比完肉啊，就可能钙丰富啥什么，钙比较丰富，
0: 钙就丰富。
1: 颅骨成功打开，
0: 来导航。哦，我看到了啊，在这儿。
14: 你刚刚那个位置稍微靠中线。
0: 靠中线一点。那床再回过来点吧，往回过来。太深了，手太深了。
1: 经过谨慎操作，通往脑干的入口被打开，但张立伟马上发现，脑干本就位于大脑极深的位置，而格桑的手术入路比正常人还要深上一倍，这种情况十分少见。
0: 就正常脑干的这个位置，我们是从开皮到这位置，假如说是8个公分，那这一下到十几个甚至20公分都出去了。这个位置人的整个我们生存或生活的一个最主要的基本的要求。
1: 20公分已经是一根筷子的长度，在如此深的位置切除肿瘤将为张立伟带来极高手术难度。
0: 所有的设备器都拿到最末端， 它没法在中间拿一个东西，像我们拿筷子，拿筷子你得拿最后，拿中间就进不去了。
1: 而随之入口

0: 根植在格桑脑海深处的肿瘤也逐渐现出真容。
1: 听大了，是什么？
0: 这颗肿瘤很是棘手，它已将脑干正常组织挤压侵蚀到只剩薄薄一层，而且与正常脑干组织完全交融在了一起。
2: 它是一个侵袭性的生长，不是一个这个膨胀性的生长。
0: 对于格桑来说，能否切除干净肿瘤所付出的术后代价会是什么，这都考验着张立伟的决策以及精细操作程度。如果强行剥离肿瘤，不但会彻底中断格桑大脑与身体间的联系，格桑更是随时会面临心跳、呼吸骤停、猝死的风险。
1: 来双极海绵来。
0: 更艰难的是，脑内空间弥足珍贵，格桑后脑打开的口子仅有十厘米宽，张立伟可以施展的范围也只有这样一个倒锥形的狭小空间。此时除了使用以毫米计量的手术器械，还要借助显微镜等高精度设备进行操作。
1: 来显微剪刀，来双极，来给我改成小一点，到八。也不太正常啊，这儿
3: 对，
1: 来海绵来，这是没问题的那一块，那和大一点的棉块来一个，再来块海绵来。
0: 因为脑干与肿瘤的颜色几乎没有分别，即便是在高清显微镜下也需要万分谨慎才能够辨清敌我。
1: 这结节还没怎么看清楚呢，真是只剩下没这么硬的。来弯剪刀来，那个方向反过来，对对对，行，好好。汪老师有超吸吗？它比较硬啊，特别硬韧这种。那是正常，里头是正常，这底下这块。
0: 肿瘤摘除到一半时，问题出现了。格桑的肿瘤质地也异常坚硬，张立伟此时必须请出另一利器，也就是利用高能超声震荡将组织粉碎，通过负压吸引去除病变组织的超声吸引器。可即便如此，肿瘤切除风险依旧到达顶峰，每移动一毫米都可能导致多条神经纤维束的位移和损伤，造成不可挽回的功能破坏。
2: 我想所有的外科医生他不会是都是做得好的，肯定有失败的，但这些失败永远是成为他这一生当中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甚至那种画面那种场景他应该都是历历在目。如果出现不好，他和家属的心情是一样的，他一定会不断地来自责自己。
0: 而在格桑全麻的状态下，如何判断他能不能自主呼吸，手脚有没有知觉，有没有力量，张立伟将对他进行术中电生理脑干诱发电位神经功能监测。
1: 监测现在怎么样，动一下，刚才是左手有点，还是左的是吧，
3: 这确实不太好吧。
0: 电生理神经功能监测就像是给人脑安上了实时报警器，张立伟必须根据监测结果实时调整手术方案。
4: 有一下就低了，下降了，后来又恢复了，
1: 又恢复
4: 了，然后右手也是刚才那个地方
1: 有点下降，
4: 下降，后来这一下又恢复了。
0: 手术进行到第五个小时，突然出血增多。
1: 血压多少啊？啊？哎，我说怎么突然血压上来，海绵来，大点大海绵，棉块来。
0: 一瞬间，手术视野被血液填满。
1: 往麻醉机那儿翻一点来，来，松松劲，往回来，看这个。
0: 这是术中刺激到了脑干循环中枢，使得格桑血压突然升高到200毫米汞柱，加上他自身脑血管弹性较差。末端毛细血管不堪重负，血液瞬间汹涌而出，手术室的氛围又紧张了起来。
1: 那打点水来，再来一个棉块来，
2: 就那么一个小血管，崩了就崩了。
0: 面对突然的出血状况，张立伟镇定地清理手术视野，迅速定位出血位置，同时麻醉医生快速用药控制血压。
1: 现在血压多少吗？这是多少？
5: 108。
1: 哦，马上。

0: 马上就要完了，咱们就注意一下，好吧，血压。
1: 终于，血止住了。
0: 突然心脏要停的话，这是最麻烦的。如果心里一下没了，哗一个直线，你说你要过不来的话，那就得帮抬了，就得走了，大家就得抢救了。王蓉，来再做一次，没事儿哈。麻醉怎么样？血压，咱们切完了。
1: 九个小时。对精密操作的极限考验结束了，格桑闯过了生死大关。
2: 我们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早上那一个人，然后下午都在手术室。我说你自己手术算早一点，要晚一点，你回家就不能吃了。那时候吃完特别晚，确实真是很辛苦。那这个食堂也是天能生一点就结束了。
1: 手术后，格桑神志清楚，呼吸血压正常，四肢活动良好，没有瘫痪。经术中病理结果最终诊断，他的确罹患有脑干胶质瘤，但好消息是，恶性程度较低，属于预后相对较好的低级别脑干胶质瘤。手术治疗取得显著效果，目前身体正在积极康复中。
0: 挺好挺好的，我上次去了伸了两个大拇指的感谢。说完手术以后，第一个病人醒没醒，第二个病人有没有呼吸，第三个做个 CT 到底是什么样，这都是一个相当于标配吧。不管你手术做到几点，一定得有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才能睡觉。
1: 相较于第一代神经外科临床科研，如今的条件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张立伟很庆幸自己在年富力强时发现并始终践行着自己的人生使命。
0: 那个时候实验室条件很差，在一个平房，捐献的尸头很多我们都自己处理，拿福尔马林泡啊，现在都已经完全难以想象了那种。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实验室一待时间长的话，满身都是那个福尔马林泡的味儿，还有双氧水，那双氧水挥发以后那头发都是黄的。
1: 就此博灭第一次见到了张立伟重点研究的神奇组织，它被称为类器官。
3: 这个人体的组成是由几个水平来划分的，第一个是细胞水平，然后细胞水平、组织水平、器官水平、系统水平，然后各个系统组成了人体。那么这个器官水平上做出来的这么一个实体就叫做类器官。
1: 这就是脑干胶质瘤类器官，外观上它就像漂浮在淡红色液体上的皮屑，但这些由细胞组成的 3D 结构，它不但模拟了肿瘤，更模拟了肿瘤生存的微环境，如同一个迷你脑干组织，甚至可以呈现出免疫细胞与肿瘤细胞间的厮杀。
4: 现在脑干胶质瘤，尤其是有这个致命突变的这一类复杂的肿瘤，是没有明确的化疗药物的。
1: 面对无药可医的极恶性脑干胶质瘤，无人区的冒险势必有着中国医者的深思。
4: 单一病人身上，我们完成了一共是10种精准药物的一个筛选，但是这是其中一种比较敏感的药物。那可以看到，给药前，肿瘤类器官它是这个形态是比较规则的。那我们在一个周期的这个治疗后，类器官是被完全瓦解破碎了。
0: 它就能够对每一个病人给予个性化的一个治疗方案。我们现在脑干研究做了非常多了，而且已经成体系了。包括液体活检，就是通过脑脊液来检测到肿瘤细胞，来确定脑干肿瘤，而且发现从脑干当中取到那个肿瘤组织做的检查叫病理这个特性，和从脑脊液当中发现它俩突变的类型完全是一致的，契合度可以达到95%以上。就是将来我们脑干不一定是所有的都要去穿刺或者需要手术取到病理，这是在全世界也是我们最早发的一篇文章。
1: 每一个引以为傲的世界首次都绝非凭空而至。
0: 当时王中成院士告诉我们，就是说你们作为外科医生，不要只想到开刀，要想到怎么给病人带来更好的治疗结果。
1: 在张立伟的引领下，团队开始冲击着既往的一切定律，将临床研究与基础研究紧密结合，是要以全新的综合治疗方法与病魔展开抗争，为患者抢回梦寐以求的生存希望。
0: 我们今天做了很多应该说是开拓性的工作，我们对脑干肿瘤的所有的全外显子啊，包括甲基化都做了一个分型，这在全世界是没有的。那现在我们叫做

0: 疫病抑制，就是不同的疾病有不同治疗方法，它的意义就在这儿。
1: 从一位临床外科医生成长为一名医师科学家，张立伟印证了中国的崛起

在生与死的边缘守卫尊严，在人与魔的战场守卫勇敢。坚守一辈子太短，需要几代人薪火相传。医者的人生只有一种执念，把自己置身于危崖险隘，为别人

0: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5: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6: 加了4-5千人吧，
7: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8: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9: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4: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1: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2: 好风凭借力，
4: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在什刹海地区呢，有这么一个兴华胡同，在北京胡同志里边是这么记载的，说这个胡同呢在厂桥地区中部，它呢东起龙头井街，西边到德胜门内大街。早在清初啊，这胡同里边住过一个显赫的人物，各位只要您看过电视剧《康熙王朝》的都知道，谁呢？索尼。这康熙啊八岁亲政，身边有四位辅政大臣，其中一位就是索尼。而且呢，孝庄为了拉拢索尼啊，还让索尼的孙女赫舍里嫁给了康熙当皇后。早在清代呢，这胡同东半拉路北的院落都是索尼家的，可以说是显赫一时啊。下边呢，咱们介绍的这家餐厅就在兴华胡同附近，也是一个老字号，这北京人都知道，叫

0: 皮儿香肉嫩的肉饼，那就出锅了啊！
1: 手撕包菜两个，馄饨煮上了吗？
2: 煮上了。
1: 好嘞。
3: 毛亚军是二友居第六代技艺传承人，这家老字号到今天已经开业100多年了。二友居是1921年由宫廷御厨常二友创办的。据说这常二友一辈子无儿无女，从宫里退休之后无依无靠，就在西四十字路口把角开了一家便饭铺维持生计。这铺子就叫二友居，一来是和常二友名字同音，二来是他希望后来的经营者能齐心合力做好生意。打那会儿，二友居的招牌就是各种面食，而且因为价格便宜，味道又好，很受欢迎。新中国成立后，二友居曾有一段时间改名叫西四包子铺，出品的包子以皮儿薄、肉嫩、汁儿多、味儿鲜的特色远近闻名。后来在2001年因为街区改建而停业，直到2015年二友居的名号正式恢复，除了原有的特色包子，又增加了北京人都喜欢的肉饼。
1: 一猪一牛是吗？哎，两块京酱肉丝啊。
3: 1999年，18岁的毛亚军从河北来到北京，在一家鲁菜餐厅当学徒。
1: 得嘞，两个砂锅土豆牛肉。
4: 我们家三代都是从事这个行业，从小呢耳濡目染，我就一心也想学厨。
3: 尽管出生在厨行世家，但和所有刚入门的新人一样，毛亚军也得从最苦最累的学徒工作起。
4: 学徒是从零基础开始，杀鱼、切小料、配菜。就有一次杀甲鱼，稍微手一滑，刀就直接切到自己手上了。到现在了，这个疤还依然存在。通过这种事儿，就提醒我什么？刀工一定要。

0: 薄且韧，肉馅油润的二友居肉饼。这是毛亚军经过上百次锲而不舍，
1: 本身是有丰富的氨基酸菌，加上咱们这个肉馅，肉馅里边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天天联合。
0: 毛亚军同样是在数次尝试之后选定了云南特产的牛肝菌和赤松茸，与传统肉馅搭配推出了一款全新的云南菌菇猪肉饼，很受食客喜爱。
1: 当天咱们那个鲜菌做馅，然后当天售卖。
0: 这几天他正抓紧时间把数据量化，认真传授给各分店的厨师长，希望可以尽快让更多北京百姓品尝到。尽管二友居的招牌是面食，但是作为研发带头人，又是学鲁菜出身，毛亚军也没少在家常菜口味的突破上下功夫。
1: 好嘞，哎，您好，您的那个京酱肉丝来了，在传统的京酱肉丝下边带葱丝的基础上，我们给它加了几种小料，这是解腻的，这是增香的，然后卷上豆皮儿。
0: 京酱肉丝是店里销售量最高的一道炒菜，毛亚军做了很多独特的改良。
1: 京酱肉丝咱们选用的是猪通脊肉，肉质更香。我们这个猪通脊肉先切成片，然后再改成肉丝，加点盐码下底口，然后再用淀粉抓匀。酱是咱们京酱肉丝的灵魂，也是最关键的。咱们用了三种酱，第一个呢黄豆酱，起到增香的作用。第二个酱呢是海鲜酱，可以让酱汁儿味道鲜美。第三种酱呢是甜面酱，甜面酱呢比较细滑，口感比较绵，所以说三种酱融合起来呢，咱们做出的京酱肉丝呢既有酱香味儿，又有鲜味儿，还有这种细滑的口感。最后我们要加入蜂蜜，因为京酱肉丝是咸甜口，咱们用蜂蜜去调这个复合味。传统的做法就是加干黄酱，我是通过多次的试验加入了其他三种酱和蜂蜜，口感和味道都更有层次。咱们既做到了传承不守旧，同时要创新不忘本。这个酱啊，咱们要做到隔水去蒸，能把酱蒸熟了，酱的香味不会挥发出去。加肉丝呢，把肉丝给它划散。这是蒸完的酱，小火炒，把酱香更进一步激发出来。呈现方式上咱也做了创新，结合了北京烤鸭的呈现方式，我加入了泡菜可以解腻，加入了花生米可以增香。砂锅土牛肉两个啊，传承班培训今天这是第二期了。黄花因为它是干料，咱们要做干料胀发，所以我们在验收的时候，这个黄花一定要不要有霉点。
0: 如今毛亚军既要在一线继续研发工作，同时还是二友居传承班的培训负责人。
1: 我现在给我的学生上课的时候，第一堂课我就要跟他们讲这种厨德，就我来说是特别亲身体会的。厨德决定厨艺，厨艺决定人生。
0: 1999年从河北老家走出来，成为今天老字号的味道掌门人，毛亚军不敢有半点的懈怠。以前是为了丰富自己的语义，如今是为了把老字号的手艺和口碑更好地传承下去。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二友居味道掌门毛亚军。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

0: 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爱生活，每一天。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一说起装修啊，这里头学问真的是太大了，这个计价方式看不懂，装修增项太头疼。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避免各种的陷阱，少踩坑，而且少花冤枉钱呢？今天就给大家逐一的拆解一下。我觉得对于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或者是装修小白来说，其实首先要做的功课就是这个计价方式。我听说咱们精星装饰好像是用这个净面积计算，不是按照市场上的这个建筑面积哈，这两个差别会很大吗？
2: 这两个区别太大了。目前市场上算的大部分都是用建筑面积计价的，这个建筑面积计算里边其实包含了什么公摊面积、什么电梯间、设备间，包括咱们墙体这些面积。这样的话，咱们装修的话，相当于花了冤枉钱。这个室内面积呢，就是把咱们以上所说的公摊面积啊，给您减掉。咱们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这个房子您是100平米，它是建筑面积的话，使用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的话，咱们将相当于是省了将近30平米。30平米如果以市场价来算的话，每平米按1500算，这省了4万多块钱。所以说这两个区别，这个计算方式差别很大。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2: 你看我们这个样板间啊，实际它这个面积呢，如果按建筑面积说的话，就90多平米。
1: 嗯，
2: 实际我们室面积只是70平米，稍微超一点。
1: 哦，
2: 对，所以说咱们把那个公摊包括墙体面积都减掉以后呢，咱们是按这个70多平米计算的。对，
1: 哦，
2: 对，这些你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咱们套餐上赠送的这家具。哦，如果人多的话，以后呢，它是个圆桌的。
1: 哦，
2: 对，你这样呢，坐个6-7人，轻轻松松的，
1: 哎，
2: 是吧？没人的时候，省地的时候，这完事儿了就。目前我们这个套餐里边这个优惠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咱们刚刚看这个家具，像这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我们是赠送的，另外咱们入户的防盗门、70的断桥铝窗户，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其实我觉得装修当中就是最没把握的就是这增项哈，这里头会有很多坑，您跟我们说说。
2: 确实目前现在这个市场有这个乱象啊。首先第一点，前期以低价吸引，实际您房装上比方需要花10万，他跟你说6万就 OK 了，你就认为这6万能做下来，其实结果就签合同，签完合同后期肯定会增项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什么，这个项目故意给漏项，就是不前期不跟你讲那么细，其实你自己需求已经告诉这很明确了，那他可能就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把报价给你弄得很笼统，到时候咱们做的时候，施工的时候一看这个项目没有，这个项目没有，到最后你还是要增项的。
0: 低价引流、刻意漏项是装修增项中两种常见的情况。不良商家刻意压低报价，业主觉得价格合适就匆忙签约，可真正开工之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增项收费，预算一步步失控。同时啊，对方也不会把施工项目罗列完整，为了保证装修完整入住，这些漏掉的项目只能额外加钱补齐。这两种常见套路最终都会让装修花费大幅超出最初的预算。
2: 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数据上面他玩猫腻，比如说咱们这个刷墙或者铺地呢，它面积是需要300平米，结果呢他跟签合同的时候已经只给写了200平米，那剩下这100平米当项目经理去现场看完之后要下料的时候一看不符合，你还得加钱。 第四点呢，咱们这个增项啊，它不明确。比如说你要做个电视墙或做个吊顶，它没有明确单价，去了以后就漫天要价，就是你要做吧，你想做 OK， 那做的你加钱，加这个钱的费用呢，他们说了算，所以咱们也是会严重超出咱们预算的。最后一条呢，就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咱们签合同的时候呢，合同是没有约束力的。我们公司用的都是制式合同，有的公司都是自拟的，自拟的话就是所有内容呢可能写的密密麻麻的，当时你签的时候，设计师就一直逼着你快点签快点签，实际上你签完之后回去后来才发现有猫腻，到最后你在维权的时候相当困难。
0: 从计价方式不透明到低价套路、项目漏项，再到面积缩水、增项乱加价，层层陷阱防不胜防。也建议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签订合同前务必核对清楚实际施工面积、所有项目明细以及增项单价，白纸黑字约定明白，才能避免后期被动加钱，装修更省心更划算。
1: 哎呦，听着感觉够累心的啊，防不胜防。那咱们公司是怎么做的呢？
2: 首先第一点，我们公司要求是这样要求的，就是我们设计师啊去现场测量完之后呢，一定要和业主充分沟通，沟通完之后回来以后呢，做预算的时候呢，我们是层层把关的，就是人业主要求是什么样的，我们在预算里边必须完全把所有项目体现出来。即便是说有的业主呢，就说我这个电视墙我想做又不想做，但家人意见不统一，那没问题。如果不统一的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个单独给你列出来，如果要做需要产生多少费用，如果不做的情况下，咱们这里边是不产生费用的，我们都给你说的 一清二楚的。
0: 确保装修预算清晰规范，设计师是第一道关，把业主的每一项需求都完整清晰地体现。
4: 老二老三呢，都是站在母亲这边的。提起这二三十年里的一件件琐事啊，老二认为呢，大哥一家很多事情做的呀不尽人意，而这次老母亲起诉大哥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5: 脚和脚趾盖脚过没有？
6: 脚过。
5: 哎，
6: 你十年缴一回，
5: 我八年缴一回，你缴几回？
6: 你要变天去，不至上这儿来。
7: 就是。
8: 正在争吵的这三位是老人的三个儿子，因为赡养老人的问题，母子几人起了纠纷。为了解决矛盾，老人坐到了原告席上，同他一起出庭的是老二，而被告席上的则是他的大儿子，一同出庭的是大儿媳妇。那么一家人为何会对簿公堂？背后到底有何矛盾呢？
9: 今年高龄啊，高寿啊？
10: 高寿啊。
9: 您多大岁数了？
10: 八十多了。
8: 八十多岁的这位老人听力已经大不如前，而更让他饱受折磨的是常年疾病缠身。
11: 他属于现在尿失禁。
12: 你看这背我都给尿湿了，
11: 穿这纸尿裤还有隔尿垫，那也没辙。
8: 老二表示，老人穿得住的隔三差五就得有人给收拾收拾，而在前两年老人摔了一下，至今走路也不是很方便。
13: 他那跨骨轴的那条腿只能拉着走，就能凑合在屋里能转着。
9: 平时哪个儿子照顾得多呀？
10: 二儿子。
9: 二儿子。
10: 老儿子老大不过来了，老大他说的人家有活儿过来手，
9: 你想他吗？
10: 两口都不来，
13: 那忙不是道理啊。
11: 老大都在一个村住，不是说他在山东是多远，他天天退了休了他又找一班上，天天的都不过去。
8: 老二提起过往，言语中全是对大哥一家的抱怨，说前两年母亲摔伤时还是硬给老大叫过来照顾的。
11: 那他三番五次打电话这算来了，来了他都不愿意从这值班，那给摁着了，媳妇连个影都不蹦。
8: 可说起赡养老人这件事儿，老大媳妇直喊冤枉，并不认可老二的说法。
14: 他是那个去年刚到60岁啊，到年底刚退休，他养什么来的？他在北京住，每年冬天下雪都是我们老三跟俺们过去一村里住，推雪烧雪，我们那个家里活都是我们。我就问一下，他在北京住能

0: 能回来找我呢吗？你还有老太太住医院，住院就需要一个人陪床，都是老我们老头一人黑板陪的。咱们不说亏心的啊，他该开出租车还开出租车，就是那老三呢，人家跟咱们不亏心，老三天天去，哎，老三人家最后定了一宿。
1: 老三，你对这个案子什么意见
2: 啊？恐怕这个腿是那几天说在医院里是你是去了。打之后，那就一直你来我那儿弄俩多月，一直我伺候。
3: 我母亲摔完了以后，她值了几天班，回头这一下就没影了。24、25年回头26年，这一年多了2年就没来。
4: 出出力不也行吗？照顾照顾老。
3: 他要是那样，这不就是全家都和睦了吗？
5: 老二表示，现在照顾老人的重担全落在他跟弟弟老三身上了，哥俩是轮班伺候。
4: 这照顾老人挺拴人的，是吧？
6: 对了，没错。你像这80多岁，一般的都离不开人了，是不是？现在我也有孙子，我们跟亲姐也是倒班，我是周一周二
4: 啊，
6: 我周三早晨就上跑这儿来了
4: 啊，
6: 就上这儿来，然后我老兄弟就人家就知道了
4: 啊。
5: 老二说他今年60出头，是上有老下有小，他希望大哥能过来倒个班搭把手，可大哥呢常年没个人影，无奈之下在今年3月份把老大起诉到了法院。老二说当时父亲还在世，表示上法院也是他老父亲的意思。
3: 春节的期间啊，正好是初四，老爷子现在不在了，但是他初四还在。初四他得了这个脑中风了，拉那陆河医院呢，到医院住了7天，我跟老三我们轮班挨那儿弄了7天。
5: 等出院以后，父亲不能自己吃饭，哥俩还得喂饭，
6: 稀了不行，降了不行，他就等于那神经啊不受控制了，所以喂饭特别吃力。
5: 老二告诉我们，当时他跟老三轮班照顾两位80多岁的老人，这对于60岁左右的哥俩来说，那会儿是真累。
3: 实际上在这期间呢，这老大呢他退休了，他可是又找一班上，你给他打电话他又从来不来。
7: 家里的经济条件怎么样？困难吗？
6: 老大经济条件相当好，
3: 打电话不接怎么办呢？我们老三呢就是晚上在村口憋了他2次给截着老大了，就那意思，老爷子病重赶紧去那瞧瞧，这是怎么着，你也不参与，截他2次，人家 回家，你以为晚上去，晚上都不去，都在一个村住。但是老大有1年多，持续2年都不上这蹦眼，什么的年了结了不闻不问，根本就不管。我说就上法院起诉，就是说他不抚养老人嘛，
4: 轮班倒照顾怎么？
3: 对，你得干活啊。老爷子就命短嘛，都没活到开庭那就死了。我父亲死，老大他都不来，
0: 我们打了40分钟的门他没给开门，我跟着过去
2: 上街里啊，接半天商量商量这事儿，
6: 为什么
2: 到这儿？
8: 因为原告年纪大了，因为对老人的赡养问题产生了纠纷，老人的二儿子代表老人起诉到法院，让老人的权益得到最大保护。
9: 在这儿可得提醒大家，别以为赡养老人是道德层面的要求，赡养老人可是成年子女的法定义务，拒不赡养老人就是违法行为，法律绝不姑息。
10: 没错，通州区人民法院受理这起案件之后啊，非常的重视，而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往法官呢都是在法院去审理案件，而这一回啊，法院是把庭审的地点选在了老人家附近，而且是远近闻名的裘庄村孝道馆开展巡回审判。
9: 在一个以孝道闻名的村子里审赡养案，这本身呢就是一堂生动的普法课。而且这赡养官司和普通民事案件可不一样，当事人是骨肉至亲，要格外的顾及亲情，所以法官会优先选择调解。
10: 那我们的记者呢在采访过程中啊，也从老二那里呢了解到，原本老大呀会去看望母亲，那为什么后来这态度180度的大转弯呢？这问题根源到底在哪儿呢？
11: 母亲父亲他绝不是告我，
3: 你父母这么大岁数，1年多你连过去都不过去，还是瞒着人家上法院告你去了。
12: 别那么客
13: 套
12: 啊，
13: 不是就是
12: 你不是客套，哥们兄弟，那别的房子也把着，那钱也把着，老头子年收入有35000块钱左右，哪去了？
6: 老头子那有1亿了。
13: 你家根源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房子？
14: 对，
5: 纠纷的根儿是找着了。经了解，双方说的房子就是老二跟老人住的房子。那么为何会为此产生争议呢？老二跟我们从头捋了捋。

0: 我父母都在的时候，一个儿子给盖四间房，我母亲自己也有四间房。老大先娶的媳妇儿，那就是老大给盖四间，老二呢，我呢，哎，又给盖四间。轮到老三的时候，父母没有那个条件了，他盖不起了，他岁数也大了，没这精力，怎么办？
1: 老二表示，当时他们家刚好从村子里搬出来了，自己的房子空了下来，于是就给老三说媳妇儿结婚用了。
0: 那会儿那村呢，这房不值钱，根本就扔着也是扔着。父母那意思就是说，就先使你老二的房子给老三，就说媳妇儿。那我说不住那就可以呗。
1: 现在咱们明白了，父母在这个村子里新盖了两处房子，老大一处，原本老二的房子给老三住了，现在老二跟母亲住的这处院子其实是父母的老宅。老二表示，多年前他看老房子破旧，当时还张罗翻盖成了现在的大三间。
0: 翻盖老的那会儿没有钱，我这老兄弟刚结婚也没多少钱，那会儿呢我就在外面开出租，我就说这得了，就是说虽然说不是我的名，我就出钱给盖了。我说这意思呢，我妈的就将来老了以后就没有了，那他占我房子了，那这老的这房子是我的了不？
1: 按照老二的说法，当时老三娶媳妇儿用了自己的房子，老宅也是自己花钱翻盖的，所以老宅就应当是自己的。但是在老大媳妇口中却又是另外一种说辞，
2: 就说这房子该老三结婚了，老爷子就说啊，盖七间跟老三一院里头住的，他呢觉得七间多，他就跟老爷说，我那四间给老三，那个这七间呢，他要，老爷子呢跟老太打七条，就喜欢他就向着他，老爷子同意了，我给他的七间了。可是呢，这房还没等盖，他就在农家买楼了，买楼就那个老爷子他就不让老爷子盖这七间房了，把那钱就给他买楼房，买楼房子不就过去了吗？
1: 按老大媳妇的说法，原本老人准备盖房的钱给老二拿去买了楼，这样一来三个儿子都有了住处，也算是做好了分配。而在说起翻盖这处老宅，老大媳妇说也是老人拿的钱，
2: 给老爷子11年啊，花了10多万重翻修的。
0: 你看看他那意思说，这房子不是我盖的，那是老家盖的，老的哪有钱呀？
1: 咱们也看到了，双方是各执一词，而因为财产分配问题，双方更是解下了心结。
2: 等到14年呢，村里在地之前呢，他要把户口弄回来了，弄回来没房不行，没房不行，他就起叫老爷子房，老爷子呢同意给，我说同意给行，人家的东西愿意给就给，我说你要也可以，我有条件，你给老太留一间，我不留全是他的，我说你不留也行，你让老爷子把村子哥仨都叫过去，连村委会的人叫过去，签个字儿，允许老爷子老太太住到百年，对吧？我的要求刚完，那您说他不行，我说你不行，我就不给你签你，因为什么？我给你签完了，我们是老大，你是老二，你还在说老太太住的这些年都是你的房子，对吧？你该回我那儿住去，这不刚签完字儿，这就不让他进去了吗？不让进去刺激我吗？说我们一年多没去，
3: 这回就走门，
2: 对对，你给送钱去。
1: 开庭时，老二跟母亲住的这处宅子虽然还登记在父亲名下，仍正在确权当中，但前前后后这么多家事确实殃及到了老人的赡养问题。
4: 老大认为父母把财产都给了老二，认为父母偏心，在这种情况之下导致父母的赡养问题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
5: 所以说呀，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是话说回来，无论一家人隔阂多深，赡养老人都是子女推卸不掉的责任。
6: 没错。那么儿女该如何去赡养？老人日常的开销怎么分担呢？生病住院的医疗费用，三个人又该怎么去分摊呢？这些细节啊，这些问题都得协商。那法官呢，也是耐心的在现场进行了调解。他呢，先提出了能不能让三个儿子轮流去照顾老人家，轮到谁呢，谁就把老人家接回家里去住。不过啊，这还得先听听老太太的想法。那老人心里到底是怎么打算的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7: 你这是老大是吧？你想和老大在一块儿住吗？
8: 不和一块儿。
7: 不和他一块儿住。想和老三在一块儿住吗？
8: 老三也不和他。啊。也都去。
7: 啊，都去是吧？
8: 就跟老二。二儿子住。
7: 嗯。就想和老二在一块儿住。
8: 嗯。
7: 让老大和老三然后给钱是吧？
8: 行。
9: 作为村里一个老人来讲的话，如果说自己一个人住的话，大约每个月生活费有多少，你们算过吗？
10: 就是上村里的厨房里打饭。
11: 打饭
10: 啊，早上1块钱，中午5块钱。
11: 啊，
12: 不咋地的，多。
9: 一个月算下来，生活费的话有500块钱，
11: 晚上没有。

0: 那实际上是白天睡觉，晚上精神。
1: 熬夜呀？
0: 他其实是这样，就是男生这样，就是你如果跟社会接触少了，那个节律是自然就倒到昼夜颠倒了。
2: 爷爷，您慢点，慢点。奶奶好。
3: 你好
2: 啊，见着面了，咱俩这是网友。
3: 对呀、
2: 忘年交。
4: 刚一见面，我觉得完全是超过了我们的这个想象，感觉爷爷您比手机上咱俩聊天的时候还健谈。您认识我吗？
5: 我认识你，不是说我不认识。
4: 在哪儿见到过我呀？你
5: 二生活频道。
4: 生活频道。慢点，慢点，慢点，爷爷。
5: 这个 BRTV 啊，我看的最多的还就是咱们生活频道。光年了，他小伙子长多帅啊！
4: 这都知道。
5: 追他的姑娘少不了。咱们这个生活频道，我就净跟我们老太太开玩笑的。现在我说，我一会儿记者来啊，给你拍几个镜头，我说给你放到那个选择上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给你找一个。
4: 太风趣了。
2: 作为我们的忠实观众，爷爷对生活频道的主持人和各个栏目都很了解，看得出来平日闲暇时间老人常常看我们的节目，而采访时我们也了解到，
6: 你这胳膊这是怎么着了呀？
5: 这是打仗。
6: 这打仗呢，这么可爱呢。你这胳膊这是之前这是摔着了？
5: 摔得骨折了。
6: 哎呦喂，这可得好。
5: 从床上的哦呦地下一戳啊，还把脖子一戳了。哎呀，脖子也费劲，
6: 有点费劲。现在
5: 对，就这怎么回事了？哎
2: 呦。谈起眼下受病痛约束的晚年生活，爷爷言语间带着一些消极情绪。而追溯从前，这位耄耋老人也曾是一位干劲满满的高级工程师。
6: 您当年上的是哪个学校，哪个中学？
5: 我就考到四中。
6: 要北京四中。
5: 四中的就一到现在才是最好的中学。
6: 哪几科是您特别拿手的这个科目？
5: 那数理化基本上都满分啊，随便怎么考都就化学能丢个两三分了不起了。
6: 后来你考到哪一所大学呀？
5: 就考的同济。
6: 同济大学。
5: 对。
6: 您当年同济大学读的是哪个专业？您还记得吗？
5: 公民建。这个专业干什么？就是搞这个建筑结构的。
6: 建筑结构的。
5: 我做这个项目，你在百度上输入我的名字三个字，就有简单介绍这个，就是我们专业的一级刊物叫《工业建筑》。还有空间结构两个杂志。
4: 您看啊，这是百度我们现在都能搜得出来的专家。这是崔和甫，是同济大学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1966年的毕业生。然后您在90年代就发表过单层工业厂房中架架结构应用的研究论文。
5: 这屋你看，这套柜子就是我给他设计的，上下都是书柜。那这里好多书是我的。
4: 汉英建筑工程常用词汇。
5: 对对，那你比如那时候你要有需要翻页查查的什么的，还有这个呢，五金手册。以前我在施工单位工作，那些工人一看，你怎么这你都知道啊？像我那个推土机什么，那时候说一个台盆消耗多少油，多少产量，我掌握它那定额呀。工人管我叫大老细。那时候我在太原干了12年的施工了。那工人都跟我可好了。
4: 说起来，说当年的这些历史，说自己的这个过往的这个经验，一听完之后，我都觉得很厉害哈。这么86岁的老爷子，您看刚跟咱们聊的时候，表达能力特别好。
2: 作为建筑行业内的高级工程师，爷爷参与的建筑工程是不计其数。
5: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图书馆是我设计的。
2: 可要说哪一件作品爷爷觉得设计的最好，老人家告诉我们，
5: 这儿子是我也算过最好的作品。
0: 我这个儿子啊，是这个北京医科大学药学毕业的，然后到这个中科院大学读研究生、硕士、博士、博士后留校。现在人家是中科院大学的教授。
6: 那您现在在从事的是哪一个行业呢？哪个专业的这个领域研究？
7: 我在学校里面做老师。然后我们做的研究方向是这个，因为现在很热了，就是那个用 AI 去做药物设计。
2: 采访时爷爷告诉我们，他向来是很注重孩子的教育的，可要说起当时对儿子的要求，爷爷说那他也是很严厉的。
5: 对待他来说呢，他也没少受皮肉之苦。
4: 是吗？
5: 对呀、平时的时候能42个人能倒数的40名上下。等到一到节骨眼了，中考了，夸给你进前15名。就这样吗？就是为什么挨打呢？这样孩子你不打等什么呀？哎呀，找挨打吧。
4: 在您眼里，您小的时候您觉得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7: 那是挺严厉的，还有净挨揍。
4: 净挨揍。那因为啥点事儿就得挨揍啊？
7: 我小时候也确实不是特别听话
4: 啊。是吗？
7: 就是对。然后那个像什么不交作业呀、
5: 他想学习，他也是他的本身的素质。
1: 处理这些。

0: 哦哦哦，是听见了，听见了，好了。
1: 管得很严厉，
0: 管得很严厉。
1: 然后，也确实创造了很多的条件。
2: 爷爷告诉我们，现在儿子几乎天天都会来看他，老两口的事情也全是儿子来回跑。
3: 大孝子，不管干什么出去，他开车拉着我，下了车轮椅推着我，这是儿子，
4: 多好多幸福啊！
3: 对，因为就这嚷不幸福啊？
4: 哎呦，也嚷也幸福，那不着急嘛？
3: 就是小法西斯一样，都是，知道吧？啊，我管叫小法西斯。
5: 什么是幸福？
3: 什么是幸福？他不嚷不就幸福？
6: 这不难看出啊，崔老先生跟儿子之间啊，这日常父子的感情还是很好的。两位呢又都是高知做学问的，彼此啊都挺为对方感到骄傲的。但是崔先生说了，说别光看这老爷子平时可爱的那一面，说只要他把这手机啊一拿在手里，直播间一打开，那买起东西啊是怎么劝都劝不住。那刚才崔老先生嘴里说到的这个儿子啊老跟他嚷嚷，就是因为网购这件事儿。那老人家究竟买了多少东西啊？这买的又是些什么呢？订单背后藏着哪些现实的困境？这原本温馨的家庭又为什么会因为网购被打乱了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0: 这么多年跟父亲红过脸吗？
1: 就是因为买东西。
0: 就因为买东西。
1: 他从以前就喜欢买各种这些东西。嗯。我们家附近就是那个天意。哦。过去就是，然后他在那边买。哦、后来呢，这个天意也没了，然后网购起来了，他网上买东西就不少。
0: 都买点啥呀？之前？
1: 哎呀，什么都买，吃的最多。嗯。然后包括各种那个生鲜。嗯。然后零食。
2: 说起崔先生的父亲，这位86岁的老爷子可谓是一位美食探索达人。从拉条子风味的挂面到南昌拌粉、糯米笋豆汁儿，这位老爷子是都买过。就在现场一边聊聊天，他就下单买了豆汁儿。
0: 买豆汁儿，我天，
3: 豆汁儿你们喝吗？嗯。哎，不吃西瓜，咱不说话
0: 啊。哎呦呦呦，好好好好，
3: 来，好，
0: 咱
2: 也能看得出来，老爷子确实很热情。不过采访中，崔先生告诉我们，这老爷子。爷子呀，不仅会网购买好吃的，这位86岁的老顽童买的东西可谓是五花八门。
1: 像刚才我摆弄这个，这是我爸买的，挺好玩的东西，哎，对吧？
0: 这是什么呀？
1: 就他买这个摩托，其实这是小孩玩的玩意儿了。啊，然后像这个也是我爸买的，
0: 半空中的一个飞奔的马。
1: 就是这是算，咱说啊，算之前他买的最没用的东西，但是也就是这种小玩意儿。嗯，也就是这样。觉得有点问题的呢，差不多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就是他买的东西，以前买都是一些跟日常生活能够
0: 相关的、
1: 用得上的。哎，现在买的很多就是他怎么会买回这东西回来呢？啊，像那种古董大圈椅子，
0: 大圈椅子啊，
1: 那个到现在还用着呢，我妈坐着呢。然后买瓷器，
2: 要说买瓷器摆着看倒也能理解，然而就在去年，崔先生一次偶然回家时发现家里老父亲买的东西可就有点不对劲了。
1: 然后各种药材，而且价格都不少。
0: 得多少钱呢？得
1: 便宜的大几百上千，上万的也有。
0: 上万的也有。
1: 对，同款的东西我在淘宝上一搜，几十块钱，连咱们国家的许可证号什么什么都没有的这种药品。还有那印度假药，
0: 印度那药呢？
1: 印度那是真当药。
3: 印度药这个是印度的仿制药，在世界上是有名的。他宣称一些这个药性作用什么的。哎，我相信就买了，他全都让我给退了。那上面写的是印度文，结果那铜色靠色的地方，生产地方是江西，我一看这肯定是上当了。
2: 老父亲一买药就撞到儿子的专业上了，因为崔先生的父亲本来就患有老慢病，所以崔先生说这花不花钱的倒是其次，关键是他很担心这些产品可能会对他父亲的身体产生影响。
1: 我爸爸他是有那个常年的心衰，然后他是要吃那种抗凝药，来保证这个安全。而抗凝药的作用机制是影响肝脏代谢，来去实现抗凝。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其他的药物要尽量的少吃。那么其他的药物会对那个肝脏产生影响。就是本来调得很合适的那个抗凝，可能因为吃了其他的药物不合适了，就会有风险。
0: 担心了。
1: 对，而实际上他自己是知道，像这种中药啊和其他的药物呢，他是要经过。他心血管的医生同意他才能吃，但是还是要买，而且买的这个数额是他以前从来不会这么做。
0: 你有没有统计过，从去年您发现之后到今年，这个父亲得消费得多少钱了？得
1: 把那个退掉的也算了哈，那大几万是有了。 5-6万得有了。
2: 快递越来越多，堆的就像小山一样高，眼看这快递站堆在家里也不安全呢。为此崔先生也没少劝着老父亲，可这老父亲是怎么劝也不见少买，这也让崔先生是格外的闹心。
1: 一看见这东西脑子就炸了，头皮就炸了。
2: 光看这画面当中的快递和堆放的纸箱，这大大小小的包裹少说也得有上百件了。崔先生的父亲有点不好意思告诉我们，他也觉得家里实在是被快递堆得很乱，所以这才特地把我约到他的儿子家来进行采访。
3: 你看这不比我那儿强吧？如果我那儿那个镜头呢，我不给你发的一个视频吗？
4: 是啊，
3: 你可以用那个，你看这家乱成什么样。
2: 虽然老爷子也知道自己买的多，但是就不接受他儿子的建议，父子之间的矛盾也由此产生。
3: 他都是老跟我嚷，好家伙，
5: 这进了门就嚷，我说你别给我嚷，我嚷得我心脏我也受不了。
4: 说啥呀都？
5: 门都开，哎呀，他不来，让他嚷，好久。我这不是他妈，我也是有势力的身份，你想想，我在四楼住，我整个楼上楼下都听得见。
4: 您平时跟因为这个事情有没有跟爷爷吵过架？
1: 有矛盾。其实我觉得主要矛盾是在这块儿啊，真的就是别的没什么矛盾，就是没进家门，看见外面一堆快递，哎呦，就是一天经常这一天里面十几件、几十件爆仓了呢，就是大几十件
4: 爆仓了。我们看，这是爷爷给我们拍这家里，
1: 这是正常状态，
4: 这还是正常状态呢，
1: 正常状态啊，
4: 日常状态
1: 就是门口堆满了。
4: 这怎么进门啊？
1: 进门厕所往里挤，
4: 挤着走。
1: 对，
4: 是平常咱吃点喝点，买点这个，或者哪怕买点小玩意儿，几十块钱或者十几块钱的，咱也不会太纠结。
1: 对，
4: 主要您怕的是什么？
1: 就是这种非理性的，受到视频诱导的，就刚才总结的，自己之前想不到去买，看完之后买回来没有用，然后金额还很大的，这种消费
4: 就特别苦恼于此了。
1: 对，
4: 那您还记不记得这大半年您花了多少钱？
5: 几千块钱总有了。
4: 不止吧？
5: 不止，不会跟说7月1号充的3000块钱，现在就剩个200多了吧？可能。
2: 就在采访时，老爷子承认自己花了很多钱，但是不承认自己买的东西有问题。
3: 保健品那就根本买，
1: 憋不住还是。
4: 真没买过保健品。
3: 没买过，没买过，
4: 真没买过保健品。
7: 不当保健品。
3: 什么保健
7: 品？那东西就是保健品。
3: 什么叫保健品？
7: 羊初乳那个奶粉，全是麦芽糊精那个。
3: 那我那知它里都是麦芽糊精啊，羊奶粉你冲冲泡泡有什么不方便的？
7: 但是它全是麦芽糊精。
3: 那我知道是骗子呀。
7: 对，那还是骗子。
2: 崔先生告诉我们，这半年时间以来，能退款的快递他都在第一时间处理了。可是老人有时实在是不听他的，为此崔先生也想过，能不能咱把这老人微信支付的银行卡给解绑了呢？但是一听到这儿，爷爷说那可不行，说以后不把您的银行卡，不让您绑定您手机了。
5: 那哪行啊？这那不能限制我的自由啊，那绝对不让，他就说不让我绑。
4: 不让，他说不给您绑银行卡。
5: 他用他绑我干嘛？我自己绑。
4: 能给您解绑吗？您觉得？
5: 那他绝对不能剥夺我这权利。
8: 就是一般的老人，很多老人说，哎呦，就是我经济上独立，我也指你帮我把这钱转到微信上了，他全自己都能弄起来。你得让他接受了，说哦，我是要用这种方法来给自己做个保护，他才能做这么做。

0: 因为这对联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瑰宝，与这个打油诗它又截然不同，很严谨的，所以特喜欢这对联。也就是说我平时也很充实。
1: 这是你写的是吧？方姑娘好聪明。首先说方姑娘是谁啊？
0: 哦，我姐姐的姑娘。
1: 哦，陶然亭南门一进门，原地放眼望去，映入眼帘的是正前方一座玉带桥，左侧江南园林门楼，白墙灰瓦，典型的徽派建筑，右侧远望一座单孔桥，眼前水面上波光粼粼，鸳鸯自由自在的戏水，水下各种颜色的金鱼漫游在水里，水与鸳鸯和平共舞，显现出一派祥和的气氛。
2: 小作文
1: 小作文，
0: 就短篇的
2: 游记。
0: 对对对，
3: 我觉得还是挺有才的，
1: 是吧？
3: 因为写出这种，还是表示这个先生还是挺有内涵的。
1: 我先问，这是不是豆包写的？
0: 那时候还没豆包呢。
1: 所以你看，我们也挺有才的，我们还会对对联啊什么的。
4: 其实这也挺好的性格，性格直，完了之后霸气也说话。
1: 那您的意思呢？这个离异这事儿到底可逾越不可逾越？
0: 别那个违心的。
1: 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0: 好，
1: 好，这边啊。
0: 好嘞。
5: 大家好，我是戴季东，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您觉得怎么样啊？
2: 我觉得人挺好的，慈眉善目的。
3: 谢谢谢谢。
1: 您会考虑吗？
2: 我考虑不行啊，这真的我吃不了辣椒啊。
3: 我感觉到这个确实不能勉强。
1: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女士，她这次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从教师到电力行业，半生扎根大型水电站，都说我是恋爱脑，独居自律阳光，晚年只求锦上添花。原来最早做老师，
3: 对，
1: 是教什么的老师？
3: 英语。
1: 哦，好厉害哦！梅波会英语，来对话，来。
6: How nice to see you. You are very beautiful, lovely, sexy.
3: Oh, thank you. I'm so glad to hear that. You are so handsome. I'm lucky to meet you.
6: I'm not eat have spicy.
1: 吃不到一起，是吧？
3: 我觉得这个不是问题。我觉得你们有的时候对这个认识好像有点片面，比如说认为四川的就一定是吃辣椒的，认为北方的就一定不吃辣的，就像老外一样，你认为他肯定不吃辣的，但有些老外比我们吃的更辣，所以不能片面的看，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不知道对不对。比如说我是四川的，我以前是吃辣的，但是我现在基本上不吃辣的了，我吃的非常健康，因为我健身的，我会注重营养的吸收，蔬菜还有蛋白质，然后也会注意控油控盐，所以我就觉得健康是最好的。
1: 所以你看他温柔的坚持，
3: 因为我觉得不能就说是哪里的人就一定是吃那个东西的，但百分之可能你们说的是看到80%或90%，但是还是有个例。比如说我可能
1: 这个不重要，这个不重要。就像说你在北京，你吃辣的，就我也能吃辣的，都没有问题。
3: 婚姻的话，从这个也可以看得出，就是包容。大家好，我是陈丽，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那个时代做英文老师其实还挺好的呀。
3: 是的，
1: 是吧？那会儿您是教。
3: 教中学
1: 哦，
3: 然后后来体制改革，就是属于学校子弟校就跨到地方去，地方教育局，但是我选择是留在企业。
1: 所以从那儿就脱了这个教师行业了，是吧？
3: 对，
1: 所以就到了电力行业。
3: 再加上对，我一直就是教师之家出身的，我父母亲都是教师，我母亲还是校长，我出生是在学校，我成长也是在学校。对，学校就是一直我们家都是在学校里。
1: 那后来到了电力行业做什么呀？
3: 基本的管理啊，还有统计方面的东西。但是我做什么我都比较认真，然后就做的还比较得心应手。
1: 那我看您这个半生扎根大型水电站，就不光是在电力行业了，就是哪儿要建水电站，是不是您就要
3: 就是大型水电站，然后。

0: 我在另一个水电站一待就是十几年，因为当时因为十几年就觉得不适合去谈什么，然后所以就一直是一个人，然后而且工作也比较忙，工作任务也挺重的，所以全力以赴去做工作了。然后以前也有小孩子这方面的，所以现在我都基本上小孩子独立，然后所有的我觉得都到位了，所以我就觉得我可以了。
1: 那您都见过哪些水电站啊？
0: 希洛杜，
1: 啊，
0: 一个橡胶坝，一个乌东德，
1: 哦，
0: 在网上在中央电视台都可以看得到。
1: 建一个大坝，您介入的时候是从这个地方规划开始，
0: 对，
1: 包括拆迁什么的这
0: 筹
1: 些。
0: 备的时候就进去了，
1: 哦，
0: 都是最艰苦的时候。
1: 是要做什，具体是什么工作呢？
0: 我是做合同管理这一块儿。
2: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做女人，好多东西，好多都挺勇敢的，真的。
1: 我看您说半生啊，都花在这
0: 都
1: 上，
0: 是就是每一个电站，他都要建十几年，
1: 所以三个就是40年。
0: 但是我在有些电站没有待那么久，其中在一个电站待了十几年。
1: 我觉得待十几年都快成了当地人了都，
0: 对，
1: 是吧？您是当时在哪个地方待了十几年？
0: 在云南的那个乌东德，在四川和云南的交界的地方。
1: 那您本身也是成都人，其实倒是能适应哈。
0: 我的适应，我觉得我很好，就是到了每个地方，我会找到我自己的，那个就是乐趣和它融在一起，然后我会觉得在那里待着很安心，我不会觉得这个环境怎么样，因为我会去适应环境，所以我为什么到北京来，我也觉得北京，我如果北京不管是哪里，我也会很快适应的，只要我在这里生活的话，如果我再去换一个地方，我觉得我也可以适应。我觉得我的适应能力还是挺强的。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那这么多年孩子是怎么办呢？
0: 孩子离婚的时候是跟我的，后来他现在已经长大成人，非常非常有孝心，非常善良。非常独立，非常
1: 就
0: 能干，
1: 你们离婚的时候孩子多大？
0: 还没有到初中。
1: 对呀，那你是带着他到处漂泊
0: 没有，
1: 吗？
0: 我是最开始是在跟着我嘛，然后后来因为我可能是对这个婚姻比较开始有点放不下，所以我就主动申请到了一个艰苦的地方去调整自己的那种心态，然后，当时就有一段时间就是对孩子就让父母啊，然后让男方那边照顾一下。就我主动选择了，就是因为当时放不下，就觉得因为我前夫也是在那里，是如果我一看到他们那种话，我就会很激动很那个，然后就会心里会不平衡。但是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必须要克服的，必须要调整的。然后就这样子到了另外一个环境里去，就慢慢的冷静下来，就过了那个离婚的那种过渡期嘛。然后就慢慢回来想啊，总结啊，因为婚姻也是需要成长的。然后我就觉得啊，不能全部怪在他身上，可能自己也有很多做的不好的，所以才导致这样子的，导致这样子就接受吧，就不要去当那个怨妇，像祥林嫂一样。所以我就安静下来了，然后就真的就现在就没有什么。
1: 所以我明白了，就是你要去水电站，是因为婚姻的这个情况，是吧？因为我看第二个关键词说我是恋爱脑哈，那你说跟你之前的这个爱人，你们俩是自由恋
0: 我
1: 爱？
0: 是一介绍，我就从来没谈过恋爱，所以就一见钟情，然后什么都不管。其实我当时父母是坚决反对的，觉得我们不太适合，但是我听不进去，这是
1: 父
0: 我
1: 母
0: 的
1: 觉
0: 错。
1: 得哪一点不适合呀？
0: 父母了解他的其他的一些方面的东西，还有根据学历，因为可能学历啊、家庭背景啊这些方面，因为父母考虑的更周到、
1: 就
0: 更
1: 是
0: 成
1: 你的
0: 熟。
1: 条件比他的条件好，是不是？
0: 对，他的有些方面条件也可以，但是我有我很优势的地方。然后，当时年轻嘛，也挺漂亮，不像现在那么老了哈。然后，加上可能我父母就是我父亲特别爱我。然后，但是他就不同意，他曾经都为了这个哭了，然后，但是我听不进去，因为我就是第一次谈恋爱，我就觉得很心动。然后只要有点，比如说 牵了手啊什么的，我就会这个生理性的记忆就特别强烈，所以我就不会去改变，就很执着，然后就半年很快就结婚了。其实我父母当时特别伤心，特别是我父亲，
1: 但是他应该婚后对你是挺好的。
0: 哎，主要是因为他有一些其他的以前的一些东西，所以影响了我们，产生了不信任的东西。
1: 他之前有恋爱经历是不是？
0: 对，
1: 这他不是之前的恋爱经历吗？会影响到你们后来的关系是吗？
0: 因为有一次他突然失踪了几天，我当时怀孕了七八个月，大年三十的时候，然后突然找不到他了，失踪了几天然后我到处找他，后来他回来自己说的。但是我觉得除了我跟他，除了就是因为这种原因的话，其他没有任何毛病。其实
1: 他当时说他干嘛去了？
0: 他的前女友那里去了。
1: 为什么要去啊？你怀着孕不陪你？
0: 他觉得他很对不起他，因为他们以前就是关系很深的，已经可能都住在一起了，因为他父母坚决反对，非得要把他们拆开的。但是当时我是不知情的，我和他的矛盾主要是在这个方面，如果没有这个方面的话，其实我小孩他爸还是挺好的，他做事啊做什么都是特别靠谱，他做什么事也很聪明，然后人也长得挺帅的，然后很讲究很干净哈。其实我们离婚以后我还是等他的，想到还是再复婚嘛。后来直到有一次受到一个很大的刺激，后来我就放下他了，因为他重新已经结婚了，而且他们现在生活的好像还比较好，他们两个可能性格各方面比较配。
2: 女士恋爱脑的多，都是基本上
3: 一爱
2: 经历过，
3: 就疯狂了。
2: 我也是，我就是初恋的时候太疯狂，找这男的疯狂也是，挣的钱全给他花，挣钱那么辛苦，挣来钱都给他花。
0: 恋爱脑就是我会一天到晚就盯着他，我脑袋里只有他一个人，他到哪里去了，我会到处打电话去找他，然后满城风雨的，他的所有同事、他的所有朋友知道我在找他。我半夜的起来去找他，到处找他，我就会这样子让他受不了，因为我的世界里好像就只有他一个人。所以后来我就慢慢培养了很多我的爱好，比如说打羽毛球啊、乒乓球啊，然后我的注意力啊，注意自己的学习啊，然后这样子我就从这个过程中成长了。但是虽然说是恋爱脑，可能有些本质的东西还是会有点恋爱脑。
1: 所以你现在就变得很自律，是不是？把自己的生活搞得该运动运动，该养生养生，是不是啊？
0: 因为我必须这样子，我自己必须要先爱我自己，然后我自己生活快乐了，然后我才能快乐地去对待别人。
1: 哎，现在在浙江那边还是在建水电站吗？
0: 对。
1: 那您刚才说是已经返聘了是吧？
0: 对。
1: 然后返聘要到什么时候啊？
0: 就是可能明年吧，
1: 到明年是吧？
0: 或者明年。
1: 我看你说晚年求锦上添花，就等于现在其实生活状态已经非常好了。
0: 对。
1: 哎，你自己的房子在哪儿？
0: 我房子我在昆明有，在成都也有，然后我在老家也有，然后以后我也会有退休工资嘛，然后退休工资，然后再有
1: 点自己。退休工资应该很高。
0: 我现在就是对我以后养老的话，我是比较有底气的，因为我都已经做好准备了。所以我觉得还有我每天的生活也安排的挺好的，最关键我身体很健康。
1: 您希望一位男士怎么给您锦上添花？
0: 就是两个相处在一起比较轻松，比较愉快，比较自然嘛。不要就是很多框框套套的，或者你想去改变我，我也非得要改变你。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去互相适应，比如说有什么问题大家就解决，有什么就沟通。不要就说比如说我喜欢羽毛球乒乓球，但是我不要求你非要喜欢，如果你不喜欢但是你不反对，再不影响两个人共同生活的那种生活节奏和那个情况下，
1: 这个我觉得不难，对吧？
0: 还有就假如说我的生活状态都是比较好，然后你没有房子，甚至你没有固定收入，甚至你还要有负债，那就是降低了我的生活，我就不愿意，因为我也不想去扶贫。我就想大家在一起，比如说你有你的爱好，我有我的爱好，然后再共同培养一些共同的能共同的一些爱好和共同的语言，这样子两个人走得比较长久。我说的生活质量最好的话，就是可能要懂我的吧。
1: 我们除了选择的这个节目啊，我们还有一个叫有伴小程序，您可以注册这个有伴小程序，然后这里边有很多单身的先生， 包括电视机前的单身的朋友哈，如果想了解我们女士的话，一个是我们的有伴小程序，另外还有我们这个叫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加入这个小助理的微信，然后我们女士的情况你也可以获得。
0: 好的，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

0: 所以大约对于年龄你还有要求吗？
1: 我对这方面好像没有什么框框套套，因为
0: 大多少是可以接受的。
1: 我觉得只要他比较优秀比较好，然后身体健康，我不想用年龄去框，我觉得适合自己，大家相处很愉快就可以。其实我
0: 所以大十岁您是可以接受的，
1: 对，我没有上限也没有下限，我觉得我也没有地区方面的限制，如果在一起的话互相珍惜，那生活一天可能就能够抵上别人生活一年，是吧？有生活质量的，大家很愉悦，然后很投入。
0: 女士的境界啊已经到达一定的程度了，
2: 非常棒。
0: 对，
2: 只求锦上添花这话就已经非常有境界了。
1: 谢谢，
2: 就是活得通透，真的。其实人呢，你看像我们六十真正能走动能活动还有十年，
1: 对，我们已经是说穿了，就是时间已经不多了。
3: Ask you a question. Are you want to live in 成都 in 浙江 with your lover?
1: I'm not sure. I
3: or in Beijing.
1: Beijing, 浙江 or 成都 both right.
3: Are okay. Oh.
1: A lot of country, all whoa, right.
3: Whoa.
1: All okay.
3: I see.
1: Just only happy.
3: 问他能不能以后选择在哪生活。
0: 他好像说这些都可以。
3: 都可以，真好。国外也可以。
1: 因为我不会给自己限制一个很那个框框套套，我觉得太多的框框套套会让自己选择受限。也许很优秀的人被你拒之门外了。对，
2: 其实往后的生活找伴侣，我就说三点。第一，不求改变别人。
1: 对，我绝对不会去。
2: 第二，不求别人理解。
1: 对。
2: 第三，不奢望多么多么美好。只要锦上添花就好。
1: 对对对。
2: 真的，我觉得
1: 不管再完美，
2: 其实
1: 也会有
2: 幸福感。就是你的期望值越低，你越能感觉到幸福。
1: 对，
2: 假如你期望特高，哎，我得找一高富帅，他得有什么有才，还得年龄，还得什么什么。就特别难，就是容易满足的人容易幸福。
1: 我觉得有些很小的事儿，我就会让我很高兴很开心，因为有些人他为什么不快乐？
2: 对，
1: 因为他的快乐的门槛太高了。
2: 是，其实您刚才进来第一句话就是说，就说到去山里，就是您愿意看那个山，愿意看那个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好的。
1: 你会去发现美，你会看到一片草，看到一棵树，你会觉得给他好像谈恋爱的感觉，你会特别喜欢他。
2: 是的，所以我觉得您这个给自己的定位就特别好啊。
1: 因为我觉得向外求不如向内求，有时候你总是去要求别人，然后你什么都被别人那个了，反过来也跟别人也总压力。
2: 是，
1: 就是顺其自然，发自内心的。如果假如说你有一天你对我不满意了，你觉得你有另外好的，你只要告诉我就行，我会尊重你的。
2: 后面让陈老师给建议。
0: 我们三号女士，从您上场到现在啊，我能感受到包括您的择偶期待也希望对方优秀一些，然后您自己从小也是学霸，然后工作能力也特别强，确实也做出了很多的成绩，即使到了将近六十岁左右的年纪还是被单位返聘，那肯定是非常优秀的不可或缺的人才。我能够感受到您自身的那种优秀，您好像偏理性，好像偏逻辑，让人有一种拒人与千里之外，就是那个聊天吧就感觉特别客套。所以当您有一个关键词说您是恋爱脑的时候，那个瞬间我在想，那是的。什么样的人会成为恋爱脑，或者容易有恋爱脑的症状，就是他的生活太缺激情了，他的生活太缺感性了，所以当有一个激情感性出现的时候，他瞬间就能被什么都不顾就被吸进去，对吧？以至于包括您说都离了还惦记着复婚，这根本就和您前面展现出来谈工作谈健身和那个时候判若两人。为什么呢？因为您在您的日常循规蹈矩的这种 routine 就日常的生活里面太理性理智太逻辑强了，所以当有一个帅气的，当有一个不顾一切的，那种就像一个火花，能够把您原本平淡的生活彻底点燃，以至于这种感受，它像初恋燃烧了您， 点燃了您生活里没有的那些画面和色彩。所以如果您再次陷入感情的话，让自己柔软下来，让自己和人聊天的时候更放松，然后无论是交朋友还是交异性朋友，都可以更勇敢地去表达生活里那些不优秀的部分，然后那些才是人与人之间连接的桥梁。
1: 是的，反正我觉得好像我还是比较随和。我母亲曾经对我说过，你要遇到一个比较正确的人，善良的人，那你的生活肯定会很好。这些陈老师说的非常好，也总结得非常好，我觉得学到了很多，因为这也是一个成长。然后听到别人的给你说，你才会恍然大悟，可能自己没办法发现自己不好的那一面。
0: 它只是不同的角度，我们其实都是镜子，帮您照到更全面的自己。
1: 是的，是的，
0: 祝福您，
1: 谢谢，谢谢。大家好，我是陈李，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4: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那我们来问问我们的一号先生，我们的玫瑰到底送不送？
5: 谢谢主持人，谢谢嘉宾。今天的女士都非常优秀，我觉得我还是留给电子机前的观众。
4: 所以即使有一位女士冲着您来，您觉得可能不是特别合适，是吧？
5: 是是是。
4: 好，戴先生，你的玫瑰。
6: 谢谢大家，谢谢所有的工作人员，这次来然后让我收获挺多，让我感触很大。哎，我会提高自己。今天咱们的这个几位女嘉宾个个都漂亮，然后呢希望她们能找到心仪的，同样我也希望自己能找到心仪的。
4: 都会的，你们俩都会实现自己的心愿。
6: 谢谢大家。
4: 那电视机前的朋友可以扫描我们下方的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通过小助理来获取今天场上这五位单身朋友的信息。那么到这里呢，我们的节目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动静皆宜，
2: 动的就比如说乒乓球呀、羽毛球，静的话我比较爱看电影，看电影可能是从小养成的这种习惯。
1: 对于情感，他笃信来日方长，却奈何世事难料。
2: 我就心想，就毕业了，有稳定工作了再找呗，不就是找一个自己合适的人嘛。但是我恰恰偏偏是在这个问题上卡住我了。
0: 孟博对我们牛丸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1: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时

0: 学管理的。
1: 哦，但是我觉得你就是这个精力啊，完全就像你说的，是没有放在学习之外的事情了。
0: 就是我从来没有把这个事儿当做一个难事儿。我觉得工作以后稳定了，因为我爸

0: 记住这一个片段吧。
1: 嗯，怎么样啊，孟博人唱的？那
2: 唱的不错，比我唱的好不多。
3: 孟博就是
2: 我唱成海阔天空了。
4: 原令我在一生把给放纵爱自由。
5: 他深耕表演行业多年。
2: 我不是以前练过武术嘛，就是这是那个给人当替身，那会儿替身高一点工资。
1: 哦，你看。
5: 今天老父亲专程陪他来到选择相亲。
6: 刚开始他也是不想来，怕又怕寒碜呢，怎么的，就有点腼腆吧。他说我这有什么呢？
2: 对，
6: 这儿的资源多丰富啊！
5: 录制现场，他当众反驳父亲：“
2: 别呀，我腿受伤了，你们把你摔跤比划比划。”
5: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1: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日，带来龙虎朝集，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4-5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3: China， 北京。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9: 你好。
8: 今儿个给大家推荐的是一道倍儿实惠、倍儿地道、倍儿好吃的老北京四喜丸子。哎，您这边上眼瞧瞧啊，您看看，哎，这一大袋啊是四个大丸子，而且是个顶个的瓷实啊。我给您打开摆盘，您看看就知道了啊，大不大？
9: 是够大的，跟大饭店里的一样，
8: 是吧？阿姨，您看啊，这个呀是市面上的丸子，跟这个比一比，哎，您这么一看，您就能看出来了，是不是？
9: 差远了，
8: 是吧？大不少呢。关键的呀，咱今儿这个还是纯肉的，哎，可不像市场上啊有一些掺了什么鸡肉、鸭肉的那糊弄事儿的。
9: 这个大丸子呀，真不小，
8: 是吧？
9: 这是纯肉的，肯定好吃。
8: 没错，阿姨，这样我先替大家伙啊尝尝啊，哎，真香，特别香啊！而且啊，这里边肉汁啊，就着饭，那真的是绝了啊！而且这肉丸子呀也软和，这老年朋友吃啊正合适。哎，阿姨，您也尝一个。
9: 哇，好吃！是老北京的味儿。咸鲜适口，入口的就三个字儿：滑溜、嫩乎、倍儿香。纯肉的呀就是好，炖得软软乎乎的，牙口不好的呀吃都正合适，这味儿啊正。这咋卖呀？

0: 不够分的呀，您看看。
1: 就是杨总，您看看着阿姨的面子，您啊得多搭一袋啊。
2: 行，既然不够啊，咱们呢也不让大家光挑这领了，是吧？
3: 嗯，
2: 咱就再加一袋啊。
3: 好，
2: 嗯，一共五袋。才不到100块钱，
3: 哎，
2: 哎呦，大家伙，您合计合计啊，这么大肉丸子，纯肉的，
3: 嗯，
2: 一个才不到5块钱，
3: 嗯，
2: 合适不合适啊？
1: 哎，合适，合适，特别合适啊！刚才呢，阿姨也都说了啊，您呀、给5袋，那是特别实惠的。但是啊，杨总，您看啊，电视机前的几万名观众朋友们啊，他现在还不能说话，对吧？但是大家伙的心思啊，我可都懂啊。我代表大家伙来说一句啊，能不能？哎呀，这给我们。再添一袋，哎，凑6袋，嗯，合适。
2: 6袋啊，
1: 6袋，哎，
2: 这可比那个杂肉的小丸子啊还便宜呢。
1: 哎，那肯定的呀。
2: 哎，咱们这么大个的纯肉丸子，自喜丸子，
1: 嗯，
2: 这5袋都亏呢。
1: 嗯，
2: 再降啊，哎，我真承受不了了，哎。真的，我做不下来啊！
1: 哦，得了，得，
2: 5袋是我们的极限。
1: 哎，得，行，好，这也不为难您啊。这个人家这种个儿大的，对吧？给5袋啊，可能是真亏钱了啊。
0: 嘿，我还眼巴巴的指望6袋呢，主持人没面啊。
1: 哎，阿姨，您这是挤兑我呢，是不是？我告诉您啊，哎，我今天啊，非要这6袋不可，哎。这么着啊，咱多出来这1袋啊，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请大伙吃啊。今儿咱不到100块钱，6大袋的四喜丸子咱今儿就这么卖了。来，您给它放上，杨总，6大袋啊，这叫啥呀？这叫宠粉儿。哎，
0: 那感情好了。
1: 哎，
2: 6大袋，
1: 嗯，
2: 这么豪爽啊。
1: 没问题，
2: 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价格啊。
1: 哎，
2: 来给您。
0: 哎呦，好的。
2: 您要是自己买材料，不到100块钱咱也做不下来。
1: 那是啊，这24个大肉丸子，这不到100块钱肯定做不下来。不过啊，咱们今天只补贴100个名额啊，超过这100个，哎，您就只能拿5袋了，多了呀，我们也贴不起呀。
0: 行啊，栏目组经费不得，
1: 嗯，
0: 我代表大伙儿谢谢您。
1: 哎，好，今天这福利价够刺激吧，是吧？想给家里啊添到硬菜的，哎，或者说您想回味一下老味道的，那现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但是只有100个补贴名额啊，抢空我们就停止了。
4: 滑嫩香软，各大味美，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四喜丸子开抢了。6大袋竟然不到100元，精选优质猪肉，搭配秘制酱料、老汤秘方制作而成，口感软嫩，鲜香多汁，营养丰富，吃法多样，老人孩子都喜欢，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6大袋不到1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喜丸子是一道承载着千年的富有吉祥寓意的传统名菜，更是很多人青春的回忆。四喜对应的是人生四大幸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有对应着福禄寿喜的吉祥寓意。无论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走亲访友，四喜丸子都是一种万能的选择。
1: 今儿这一整个啊，我就习惯于啊，喜欢在家呀，直接拿着就吃，都不用筷子。你看，哎，好吃，特别香，而且都是肉啊，纯瘦肉啊。
2: 咱们这个丸子，它妙就妙在肉筋道，弹润爽滑，一点也不柴，不油腻。您品一品啊，这个香味是慢慢的、悠悠的从嘴中散开，越嚼越有味儿，
1: 是吧？
2: 越嚼越香。嘿，
1: 您这么一说呀，我就又想吃了啊！你看我这自己准备好米饭了，已经啊，我就得意什么呀？就着米饭拌着这么一块儿吃，哎，我就直接来上，
2: 哎，
1: 然后我再浇点汁。
2: 对，
1: 嚯，您看看啊，呵，这鲜亮亮的软乎乎的丸子，然后再跟这雪白的米饭这么一和了，嘿，那叫一下饭，是不是？就是啊，给个神仙啊，咱都不换啊。
3: 我都想好了，以后懒得开火折腾的时候啊，

0: 就从这袋子里取出俩丸子，微波炉的一转，直接上桌就开吃。老两口啊，齐活。
1: 老人爱吃这个丸子，那就对了啊。
2: 嗯，
1: 尤其咱这个纯肉丸子，那是妥妥的优质蛋白质。
2: 嗯，
1: 吃了攒劲儿。
3: 没错啊，今天真的是一价到底啊，这价格是一年啊难遇到一次啊，六大袋肯定啊够大家伙吃一阵的了，而且价格呢是不到100块钱。您看看啊，您就算算啊，每一袋是4个这么大个的丸子，一个合着才几块钱，而且啊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了。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就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马上抢购。这实惠，这方便，这味道，哎，错过这村咱可没这店了啊。
4: 滑嫩香软，各大味美，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四喜丸子开抢了。六大袋竟然不到100元，精选优质猪肉搭配秘制酱料，老汤秘方制作而成，口感软嫩，鲜香多汁，营养丰富，吃法多样，老人孩子都喜欢，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六大袋不到1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享受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啊，您看这一大袋啊，里边有四个这么大的丸子，而且今天呢是六大袋，足够您一家舒舒服服的吃上一阵了。
1: 这丸子呀，软和好嚼，倍儿香。这老两口要吃啊，这一人吃一个，那爱吃的呀，还真不一定够。过几天呀，就吃完了。
2: 我看出来了，您是真爱吃啊。
0: 嗯，没错，太爱吃啊。
2: 哎，您看看王乾这个摆盘，哎，用几个绿叶菜这么一衬，这立马就好看了，上档次啊。
0: 随便烫点小油菜，您看像我这么着，哎，围上这么一圈是吧？就跟那饭店里啊卖100多块钱那个架势差不多，是不是？哎，我看您这儿杨总还准备汤盅了是吧？
2: 这个简单呀，一个热丸子啊，原汤啊加上点热水，
0: 对，
2: 然后呢？您再随便这么撒上点葱花，您二位尝尝啊，您看看，这个味儿正不正？
0: 哎，就是这个味儿啊，这个呀、就跟我在饭店里喝那个68一盅那个一模一样。哎，阿姨，您尝尝怎么样？
1: 哎，真好喝呀、
0: 是吧？
1: 真68一盅啊？
2: 那可不，68一盅，您算算，我这一盅才几块钱呀、
0: 好了，我们还有最后1分钟的抢购时间啊，大家想要的赶紧拿起手机啊！今天啊，六大袋的名额机会呀、只有100个啊，这名额要是没了，哎，您啊就比别人少一袋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滑嫩香软，各大味美，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四喜丸子开抢了，六大袋竟然不到100元，精选优质猪肉搭配秘制酱料，老汤秘方制作而成，口感软嫩，鲜香多汁，营养丰富，吃法多样，老人孩子都喜欢，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六大袋不到1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主持人雨桐。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啊，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瘦实的也特别干净，

0: 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1: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0: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
1: 嗯，
0: 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
1: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0: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五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1: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五年时龄以上的。
2: 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域权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0: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啊，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0: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参农厂家直供，
1: 对，
0: 今天您给我个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2: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参龄的辽刺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
0: 搞定了。还是斌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1: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斌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0: 我呀，今天做一个浇汁海参，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1: 啊。
0: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3: 这个海参啊，非常的清鲜。而且呢柔软滑嫩，
2: 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1: 对，
2: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0: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1: 没错，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今天啊斌总啊推荐的这个辽宁海参啊，这个产地正宗，而且质量有保证。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即食，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

0: 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1: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鸡肉是大家爱吃、经常吃的食品，以其高蛋白、低脂肪，被健身健美人士当作首选。营养丰富、味道鲜美的鸡身上，哪个部位吃起来最香？就是这个鸡翅根儿。请不要反驳，吃了就知道。今天咱们就品尝一下好吃到舔手指的酱卤鸡翅根儿。
1: 就这一口摆在眼前，没有谁能拒绝得了。大口吃肉的感觉啊，真的太爽了。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通过微信公众号啊，很多粉丝在我们这儿留言，说了想吃酱鸡翅根儿了。这酱鸡翅根儿啊，这一般渠道啊还不好找，还没有。但是啊，最终还是被我们栏目组啊给淘到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现场呢请到的是华都食品的销售经理胡总，欢迎。
3: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华都食品的销售经理胡淑慧。那我今天呢真的是非常高兴啊，可以带着我们家的美食，然后来给现场的各位品尝一下。华都集团呢是1982年成立的北京市老牌国企了啊，然后经过咱们这个重组改制呢，就是现在的咱们这个首农集团了，被评为了北京名牌产品的称号，那也是被评为了呢我们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啊。我们呢也是始终坚持食品的安全、营养、新鲜、美味、方便的企业宗旨，也是给首都啊80多所高等院校、120多所中小学、100多个食堂单位呢提供了鸡肉产品。来吧，两位老师，咱们一起尝一尝。
2: 好，尝尝，尝尝。
4: 好好好。嘿，真地道。老哥哥、老姐姐们，我先替你们尝一口啊。
2: 怎么样，阿姨？
4: 真不错，口感爽滑细嫩，酱香浓郁，
2: 是
4: 特别入味儿。咬下去一口，满嘴的肉汁的香味儿，回味无穷。
2: 哎呦，阿姨，您可别在这儿馋人了啊！您看孩子们口水都流出来了，这受不了，我也得来吃一个，我也尝一个，好不好？
4: 哇。
2: 这也太好吃了啊，
4: 是吧？
2: 您看一下啊，每一个鸡翅根儿那都是色泽红润、酱香浓郁啊，软烂入味儿，轻松脱骨了，下酒下饭，肉质从紧实到鲜嫩啊，真是口口不同，难怪这么多人都喜欢呢。所以我也得问问胡总了，怎么做的呀，这么好吃？
3: 这款酱卤鸡翅根儿啊，可是为咱们栏目的关注是专门特制的，
2: 是吧？
3: 别的地儿那可都没有，食材和工艺那可都不一般，所以啊才能做出咱们这个味道鲜美，这个肉汁啊鲜嫩多汁，口感丰富，具有多层次的风味。先说食材啊，选用谷物饲养，是自然生长不催熟的这个白羽鸡啊，活鸡，新鲜宰杀分割的，自有农场全程可控的18道检测建议啊，以严格的检测标准，不含抗生素也不含激素的，保证咱们吃下去每一口呢都是安心好品质，有无公害农产产品证书、无公害畜产品认证证书、3同出口产品证书，是出口级别的鸡肉食材。那这种食材的价格呢，在市面上是非常昂贵的。
4: 那这个美食真是太讲究了。鸡肉产品，不催熟，没有抗生素，还没有激素，真是不一般。要不说咱们国企有担当，做出的食品就是让人踏实放心。
3: 调料啊，都是咱们这个首农集团的供应链啊，品质好，价格有优势。酱卤料方啊，就是咱们这个古法配比，口味呢就是老北京喜欢这酱香口，
1: 好吃又解馋，营养丰富，好消化。这个鸡翅根的肉啊，它和其他部位呢也都不一样，它呢是具有维生素 A 和非常丰富的锌、铁等微量元素，像老人、孩子和年轻人呢都是可以放心吃的，对身体呢是完全没有负担的，对人体呢也有非常多的好处，常温保存呢也不会占冰箱的空间，铝箔袋包装啊，加热30秒就可以直接吃到嘴里了，家里聚餐或者外出游玩呢都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啊，咱们这个呢，不管您是说自己在家吃还是说送礼啊。都是可以的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4: 快给大家说一个合适的价格吧，我都等不及了。
2: 是，
1: 阿姨，我们华都食品呢是首农集团旗下的

0: 先别吹了，哎，停了吧。
1: 我提亲？
2: 哎，提亲呢？
1: 给谁提亲呢？
2: 给他家。
1: 你看大姐啊，躺就烟茶，龙凤北面，提亲的秘书啊，一样都不少。南京的大姐行过方便，来来来，拿一个红包，沾沾喜庆。
3: 你们给谷雨提亲呐？
1: 对呀。
0: 我的天，人家才多大呀，14啊，初中还没毕业呢。你做这种媒，你亏不亏心呢？你啊，
1: 有亏心？
0: 什么玩意儿？
1: 不亏哪行哎？要不是他顾老三三请四求呢，我还懒得跑这一趟嘞。再说嘛，人家女儿都答应啊。你给我好懒呀好？我说个啥子嘛？
0: 拉倒吧！我告诉你啊，我是他老师，今天我在这儿，你们谁也别想接这个亲。
1: 哎呦，来个包大哈哈，你口气不小哦。我还以为是哪个，一个老师，你手撑那么长，你管他闲事嘛？
4: 就是了嘛，家还没有穿衣吃饭，一个老师你管他闲事嘛？
0: 这叫闲事啊？9年制义务教育，国家规定的。懂不懂啊？行，我管不了这事儿是吧？我找能管这事儿的人。别吹了，
5: 小王小李，哎呀，不要那么着急收拾嘛。虽然我马上就要走人了啊，但是这不是还没下班噻？我得站好最后一班岗哦。
6: 马书记，看你说的，啥子叫走人嘛？你那个明明喊高升，
7: 以后都不能叫马书记，要叫马县长了。
5: 副的，副的。喂，赵老师，咋子？哦，好嘛，那我马上过去。好。个大姐哦，又在搞个哪样嘛？
7: 让开！
0: 走走走走，
7: 让开！
0: 走走，
7: 让开！
0: 走走，
7: 你干啥子？
0: 你干啥子啊？
7: 干啥子？
0: 干啥子？
7: 干啥子？
0: 干啥子？
1: 大姐，宁拆四座庙，不毁一桩婚嘛。看这个大姐，你年纪也不小了，咋个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啊？
0: 你懂道理啊？你懂道理，你挣这个黑心钱。
1: 瞧这个大姐，你说话好有意思哎！这男婚女嫁嘛，天经地义的。再说吧，一个女娃娃不趁早嫁人，难道在家当个老姑婆？
0: 当什么老姑婆啊？她才多大呀？她才14啊！她连嫁人是啥都不知道呢。要是你闺女这么大，你舍得让她这么嫁人呢？
8: 我操！新娘子，我就是新娘子，娶我吧，娶我吧！
1: 疯婆子，下来下来！哎呦，回去，回去！这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个又那样舍不得了嘛，大姐让一下。
0: 我不让。
1: 男人好事是要遭雷打的。让一下。
0: 我不让。
1: 让一下。
0: 我不让。
7: 让开让开让开，让什么
5: 让？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7: 让一下让
9: 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
10: 一下让一
9: 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
10: 一下让一下让
9: 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
7: 下让一下让一下让
9: 你是不是让这个婚怎么分嘛？不让！
5: 哎，让一下，让一下，
9: 让
5: 一下，让一下，
9: 让
5: 一下，
9: 让一下，让一
5: 下，
9: 我不让！
5: 哎，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都不要吵，有啥子事好好说噻。
0: 马永强啊，你还知道露面啊？在你的任上，你的村里，14岁的小孩逼他辍学，逼他嫁人，你们当婚姻法是摆样的呀，还是当9年制义务教育是空气啊？我不跟你磨叽了，我就问你一句，这事儿你们乡政府管不管？
5: 管嘛，哪个说不管嘛？肯定要管嘛。干啥子？婚姻法不晓得吗？开啥子？赶紧回开回开回开。

0: 马书记，
1: 哪个马书记嘛？尤其是你，那娃儿才好大嘛，14岁，急啥子婚嘛？我跟你说啊，张老师都说了，你那是犯法的，你再不走把你抓起来，赶紧回去，回去嘛！
0: 走，
1: 都回去嘛！搞啥子名堂嘛？张老师，我呢，马上要带到县里去工作了。今天是我站的最后一班岗，你给我个面子，不要在外面吵啊！那么多人看都不好嘛。
2: 哪有人呐？都走了。
1: 那不是还有一个人吗？
3: 对，我是新娘子。
1: 哎呀，你是哪个都要的，你走嘛，你不要再看了，赶紧走嘛。
3: 娶我嘛。
1: 张老师，屋头说嘛。
2: 门也不给开呀。
1: 顾老三，我是马永强，你给我把门打开。

0: 顾月，那媒婆说的是真的，初中没毕业呢，就打算嫁人了。这么多年书，都读哪儿去了？你自己还是个孩子呢，就要给人当老婆生孩子，你拿自己开玩笑呢？
1: 我没有拉过人开玩笑，张老师，我问你这情况，你也看到了。
0: 如果这样的老汉儿我不嫁人啷个办？而且人家也没有亏待我，三万块钱很亏了。
2: 3万块钱，3万块钱就打算把自己给卖了？你当自己是啥呢？
0: 你们村头那个芳芳，没比你大几岁，肚子里怀一个，身上抱一个，屁股后面跟你个，你想跟他一样啊？
3: 那不然嘞？
0: 我老汉儿一样，那天回来想跳四狗十连那个猪圈，一头连官司连官都不晓得。
3: 顾月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人家张老师翻山越岭过来为啥子？还不是为了你啊！就算你老汉儿再不懂事。

0: 行，你不想走，我不勉强你。但我告诉你啊，你明天不回来，我明天再来；你后天不回来，我后天再来，直到你愿意回去上课为止。你听明白了吗？有钱吗？
1: 啷个了？
0: 钱。
1: 哦，不是。
0: 还有吗？那朵。
1: 那是我买菜的。
0: 吴宇啊，先拿着啊。哎，后面还你啊。

0: 你个疯婆子，这么多年姐妹啊，把我一个人扔在山里的茅坑里了，我整个人拉的肚子都嚷了。你有没有想过我咋回来？
1: 这不还能骂人吗？挺好的，给我整点醋。
0: 好什么好？起个大早陪你去逮人，自己啥事都没干，回来就帮你照顾这群娃娃们。
1: 哎，你不是去逮人呢？人呢？啥人啊？
0: 人把自己当牲口了，没人。
1: 啥？3万块钱，3万块钱一头猪。
0: 3万块钱，吃金子长大的吧？谁家喊的价呀？
1: 缺心眼的玩意儿，谷雨。谷雨，
0: 为啥呀？
1: 你知道我今天最难过的地方是什么吗？这孩子没人逼他。 是他自己要嫁人，就为了3万块钱，打算把自己给卖了，还跟我在那说呢，反正早晚得嫁人，不如趁年轻卖个好价钱。这孩子是有多想不开啊，非把自己当货卖。
0: 我就这么说呀，
1: 给我气！还有啊，哎呀，你没看见呢？我的天哪，他爹那个死出啊，就家里地上那酒瓶子啊，那落的那比屋檐还高呢。 大白天的把自己喝的不省人事啊，就睡那猪圈里头，家里屁事儿他也不管，就谷雨这孩子一个人忙前忙后，他才14岁呀。哎呀，
0: 张老师，你来这儿又不是一天两天了，山里像谷雨爸爸这样的人不是多的是吗？哎，在大山里头，多少户人家都是四面黄墙，政府给的低保他们不知道啷个花，男人们。 一拿着钱就去买酒，女人们就只能是在家里烧点爆谷洋芋，有的和着点发霉的米饭，就这么一顿顿吃。关键是，他们都习惯了，没觉得有什么。
1: 所以我要扮女高啊。

0: 只有把女高办成了，才能让谷雨这样的孩子有出路，有不一样的可能。
1: 不是我打击你啊，像李湘这样的情况又不是一户两户，是千户万户，你还能把他们都踹醒啊？
2: 我就把他们踹醒，咋的了？我不管多少户，看一户踹一户，我就踹。
0: 你也知道根上的问题出在哪儿，那没有人重视这些女孩，她们没钱，没前途，没人关心，没希望，没有人告诉她们，除了嫁人生孩子，还有别的路可以走，她们不知道，她们自己也看不上她们自己，她们也不相信自己能考上大学，自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你有一个女孩走出这条路来，那让其他人看见，一传十，十传百，人和人之间那是会相互影响的嘛。
1: 嗯，我没说你说的不对，但是你也得能办成啊。山里把自己当货卖的多的是，这是现实，
0: 这是难度，
1: 你说你老了吧。
0: 啊，行，别在这说，你不来了回就这些嗑。要不你说咋办？
1: 吃面，
0: 完了，还想面。

你明天不回来，我明天再来。你后天不回来，我后天再来，直到你愿意回去上课为止。你听明白了吗？谁说你没得选？你爸不管你，从今天起，我管你。

0: 小个儿顶不住啊。哎，我明天还有采访呢。
1: 疯婆子。
2: 我要读书。
3: 你说兰阳呢？
2: 我说我不嫁人了，我要回学校，回去读书。
3: 你说兰阳？老子好不容易给你找的媒人，真的扮演太好的人家，你说不嫁就不嫁干？
2: 我不嫁了，要嫁你孤儿家。
3: 秋娃娃，你咋个那么不懂事呢？啊？你再给老子说遍试试呢？
2: 我说我不嫁人了，你有本事你就把你这个没得用的儿子卖了换酒货。
4: 你信了我，我认这个命，但我不要这个活法。
2: 你不要脸我还要。今天送彩礼的人来了，被我撵起走了。我要跟张老师回去读书，直到我考上大学为止。
3: 读书？还考大学？怕是脑袋瓜不清醒在做梦呢？啊？听那个疯帽子胡说两句，就你真的可以了？就今天给你撑腰了？啊？老子现在话放在这里，上学的事情，你想都不要想。老子家不养闲人。你都多大的女娃娃了？别个房里那么大都来娃娃了，你要是不愿嫁男人，就跟老子一样打工去。你要看的，你听老子跟你说的话了啊？你拿包包看的去？我问你拿包包看的去啊？你个臭娃娃，你怎么那么不懂事？滚！滚！你怎么你跟他道歉啊？

0: 郭老三，干啥呢？
1: 长老死。我就来找你呢，我想让你
0: 俩。行行
1: 行，你不要拉我的
2: 考试，
1: 我想
2: 着
1: 不想你说这个，
2: 还
1: 你不要拉我，
2: 吵吵白话，
1: 你不要拉我。
2: 说说说，
1: 故意呢说娃娃，你二话不说的闯到我家里头，娃娃怪跑的，
3: 咋个连个说法都没得呢啊？
0: 什么叫拐呀？我把他留在那儿，讨你的骂，挨你的打呀？还是葫芦让他嫁给认都不认识的人呢？要不是你把孩子逼到这个份上，我能费那么大周折把孩子带回来吗？
1: 那你昨天说要对娃娃负责，要养他，供他上高中还考大学，你这个话算不算数呢？
0: 算数，咋了？
1: 那可以，帮你算笔账吧，张老师。故意呢是我娃娃，养他们大的不容易，可现在呢，人漂漂亮亮的还是个初中生，只要答应定金，别个就给30000块钱的聘礼，可就算不嫁人，出去打工去。不说多了，1800块钱你是肯定给赚着呢。你现在人怪跑的，你就该这个钱补给我的。
4: 你这个人还个假道理啊！哎，这张老师给你娃娃塞盒饭，供你娃娃读书，你还反过来讨要求？
5: 就是，你该要这脸啊！
1: 要脸？放我们这帮人脸值几个钱呢？啊？当我娃娃值钱？张老师，你爱管闲事，可以，30000块钱拿出来，以后我再也不管顾意的事。
0: 这是学校抽什么烟呢？抽烟。这顾老三啊，我这说你卖闺女，你还真卖上了。你当你闺女是啥了？还带标价的？
1: 一个女娃娃的，养她那么大，怎么都有点回报噻？哥，他妈看病借的钱到现在都没还清的。我儿子姑娘长大了，还得花钱娶媳妇呢，他不出钱哪个出呢？我也把你多说了，就30000，张老师，你要是舍不得花这个钱呢，我明年就按定金的了。
0: 行，30000就30000。我话说头里啊，给了你30000块钱，从此以后你跟谷雨没有任何关系。张老师，你凭老丫给他撒娃哦？
5: 就是啊，张老师，你冒险的忽悠，你哪里有多钱给他呀？
0: 是啊，还真是没那些钱。

0: 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呢，就是不能再这样了。
1: 郭老三，你打个商量，我给你写个欠条，分5年之内还清，我1分钱不会少给你，行不行？还是你想跟我算算利息啊？

0: 张老师，
1: 换新的睡不着啊？咋啦？都听说啦？
0: 阿郎国能这样吗？
1: 哎呀，其实挺好的，不就是点钱吗？我告诉你啊，钱能解决的事儿那都不叫个事儿，知道吗？就那点钱起码能让你安心读书，再说还是分期付款嘛，你张老师负担得起？咋的了傻丫头？哎呀，你就为这个有啥好哭的呀？别哭了别哭了，那钱花完了那还能挣吗？对不对？别哭了，钱没了还能挣啊？你要是跟你这个爹回去了，那才不好办。好，别哭了。
0: 张老师，像我妈了。我妈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柔、最漂亮的女人。我觉得她身上的味道特别好闻，一股桂花的香味。他是深谷苗的时候难产死的，本来我弟弟的出生是我们全家最高兴的一天，但没想到那天喜事就变成丧事了。之前我听说我们山头有家子人也生了一个妹妹，但我妈妈生完妹妹也死了，家里头的人就说是新出生的妹妹把妈妈克死了，就把妹妹送人了。那朗国就没有人说是我弟弟把我妈妈克死了嘞。
1: 我妈妈是病死的，她给我们家生了好多闺女，生下我的时候我们家人说又是个丫头片子送人吧。我妈当时觉得特别愧疚，又给家里添了女儿。
0: 之后呢？
1: 之后是我几个姐姐坚持把我留下，她们一口米汤一口玉米饼的把我拉扯大。我有时候想想觉得挺荒谬，你说一个女人啊生孩子那就是鬼门关经历了一遭，他刚经历完那生产的剧痛啊，怎么就觉得好像犯下天大的罪过一样？
2: 因为没有给家里生下更多儿子而自责。
1: 你知道我妈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吗？她跟我爸说对不起啊，给你生了那么多鬼。你看他都走到人生尽头竟然还在为这个事儿而愧疚。

0: 其实我妈妈身体一直都是不好的，所以她后头生我二弟时候才难产。从我妈妈查出她有病开始，我们家里钱花的就像流水一样。像我们这样的家庭，真的是经受不起任何问题的出现了，生不起来，病不起来，你死不起。 如果我妈妈还在的话，我就不会辍学，我爸爸也不会把国人活成这样。他原先的手艺就搞丢了，成天惦记陈岩打打骂骂的，好像人生就再也没得希望。但我不想这样。
1: 我真的不想这样，张老师。听老师说哈，咱们不用跟你爸学，希望不是别人给，是靠自己争取来，知道吗？那以后好好学啊，考上高中，考上大学，证明给你爸看，甭证明给他看。
0: 本来就可以跟他活得不一样。还有啊，男孩能做到的事情，咱们女孩也一样能做到，还能做得更好。
1: 错了吗？
0: 但是张老师，我考不上郎国整啊！
1: 哎呀，多大点事儿啊！这不有那么大压力吗？来说点高兴的啊！ 老师告诉你啊，你这次这个模拟考试，你这个成绩，离南中那个录取分数线就差了30多分，那还有大半年时间呢。你哪怕是磨，你也能给他磨上去。好，
0: 张老师，我一定努力。OK 了。我去了。说，我去了。
1: 啊，
0: 嗯，
1: 去吧。洗脚没啊？别忘了洗脚啊。

0: 张老师，哎呦呦呦，我还到处找你。
1: 校长，
0: 张老师，
2: 你拿着钱来买电脑，你到时候穿什么去北京？
1: 现在穿啥去北京穿啥呗，我又不是靠穿啥当的代表。哎，就这样，
3: 像你们这种不及格的父母，就应该回炉蹭早。
4: 大夫，让孩子暴饮暴食是我们的错，我们认。但是孩子打从娘胎里出来就带着病，先天性胃食管反流，当时就被扔在医院你们的垃圾桶里了。要不是护士发现的早，这孩子估计连命都保不住了。
1: 行行，不说了不说了。大夫，输液得缴费吧，给我过去交。
5: 直走左拐。
1: 我就去一下。
4: 大夫，后来是他把孩子捡回去慢慢养大。这孩子天生就是个玻璃胃，他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又怕碎了。今天是因为有喜事儿，孩子们又好久没吃大餐了，一时高兴这才没搂住。以后呀，请您别再这么说话了，谢谢啊。
1: 没事了啊，没事了，咱回家。

0: 吃吗？
1: 咋还吃啊？
2: 什么饼子还吃？
3: 大神疼不疼啊？疼不疼啊？

0: 您可真没少写啊！是去北京开会的吗？嗯，我是昆明的，你是哪儿的呀？
1: 华平。
0: 华平。华平好。那华平是哪儿啊？来来来，
1: 认识认识。哎，
0: 我叫江大宝。五色风马集团董事长，云南商务协会名誉会长，昆明市民营企业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你说你是董事长？啊，我们家是做鲜花饼的，祖孙三代都做鲜花饼。哎呀，鲜花饼大王啊！
1: 哎呀，谈不上。
0: 哎，
1: 江总啊，你看，我叫张桂梅，这个是我的荣誉证书。哦。 这个教师资格证，都印着钢印的。我最近正在筹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专门解决山里孩子的读书问题。平日里啊，像您这样的企业家，那我是最崇敬的了。我看看，哎呀，一看就是特别有社会责任心的人。我给您看看东西啊，你看看。 这全部是资助过我们的人，你看看多少啊！这小本本我全都记着呢。要不您多少也捐点。

0: 这个是南明道会堂，你说能坐得下我们所有人？头顶上到处都是水晶丹，卡的肯定比电视下抓瓜多了。
1: 我只能坐下我们有，我听老师说，那里面能坐比一个学校的人还多。
2: 真的假的？
1: 当然。

0: 有心事啊？
1: 没。坐吧。哎，
0: 几天了，每天都拿着这本练习册，翻的都是这一页。这上头的题目我都会背了。顾宇，张老师是拼了大力气才把你从你爹的虎口里给救出来的，他把你留在这儿是希望你能够把心思用在学习上，不是让你在这儿胡思乱想浪费光阴。
1: 方娘娘，你莫说了。

0: 你越说，我觉得压力越大。我晓得张老师为了我费心费力，还为我花了3万块钱。我要是考不上重点高中，我真的对不起他。
1: 哎，这孩子心思还挺重的啊。哎，一会儿拿自己当猪卖的时候，怎么不这么想问题啊？你看，这个就叫认知，这个就叫进步。咱们现在呢，已经迈过这一道坎儿了，接下来就会有第二步，然后有第三步。
0: 可是方娘娘，我害怕。我数学成绩不得行，偏科严重得很。我怕我好不容易选择回来读书了，最后努力了还是考不上，只会叫张老师失望。
1: 所以你必须考上啊！葵友，我告诉你，考上高中是你唯一的救命稻草，你不能犹豫，不能害怕，更不能给自己找借口、留后路。你想啊，你已经从那个糟糕的家里跑出来了，后头又有张老师在替你撑着，你还怕没有明天？

些辍学的学生就是最难最大的事儿。这没高的重男轻女的家庭，而他们的后代又会重复他们的命运。我想给大家讲个故事。有一年我到村里面去家访，看到两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在那儿坐着比谁怀孕的肚子大。其中一个女孩初中成绩特别好，后来辍学回家嫁人生孩子了。在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由于村里的婆婆坚持要用土方法给她接生，导致她产后大出血。临死之前她想见她丈夫一面，她婆婆觉得晦气，死活没同意。后来这个姑娘遗憾离世，她丈夫每天喝酒，离地时死在了田里，家里剩下了一老一小。这个婆婆就是个从来没下过山的女人。还有一个妈妈，这个妈妈有一天到山里干活摘花椒，有个男的过来问路，伸手拽了拽她衣服。这妈妈一看有人拽她衣服，吓得就喊救命啊救命，然后这个村里人听见了就都跑来了，那个男的就吓跑了。这妈妈回家一想，哎呀，我这好丢脸呐，我让男的给摸了，就上吊死了。她丈夫一想，是啊，我好没面子呀，我老婆让人给摸了。一星期之后也在屋里上吊死了。家里两个孩子就成孤儿，最小的那个才三岁。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就为了这么点事儿就要了两个人的命。后来我上他家去，我上去一看，那一家人就住在那么个山头，那么个小屋子，周围有些树，家里有个破电视破洗衣机。我当时我就对着那个房子喊，我说你们干什么呀，你们不要你们的孩子了，人家只拽了下你们的衣服，怕什么的呀，你们不至于愚昧成这样吧。像这样的事儿，这样的姑娘在他山里比比皆是。你们要是去问那些山里的姑娘，山外面啥样啊，他们不知道，他们没读过书，没受过教育，他们以为山的外面还是山，再往外走也还是山。知道，我要是想把这些姑娘从这个没文化没认知的穷坑里拽出来，我一个人那是做不到的，但我还是想做。教育起码能消除愚昧，我想为这些读不起书的孩子建一所高中，一所完全免费的只录取女生的高中。我想让他们跟男孩一样能有坐下来学习的机会，去读书，去见世面。我想让他们走出大山，看看天有多高，地有多阔。我想让他们知道，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除了像他们的妈妈一样，在生孩子、做家务里消耗掉一辈子，生活可以有别的模样，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我是云南华坪的代表，你知道那个地方吗？是丽江下面的一个县，这个县里呢以山区居多，道路不怎么通畅，经济也不怎么发达，那儿的很多人一辈子就住在大山里，外面什么样没见过。你是不是觉得我穿这么个破裤子来参加党代会挺惊讶的呀？但我告诉你啊，那大山里很多孩子，也就是我的学生们，他们连这样一条裤子都没有。我想跟你说点啥呢？我想跟你说，就这些穷得叮当响的家里面，被牺牲的大多是女孩。被牺牲的大多是女孩。但凡家里有一点条件能供孩子上学，那被送出去的大多是男孩子。
1: 不好意思，我先踩的，这是我的独家。您接着说。
0: 我毕生唯一的梦想就是创建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出生贫困的女孩能有书读，有学上。因为我深刻地体会到，一个受过教育的女性可以让自己不再成为依附他人的藤蔓，可以选择自己想过的人生。一个受过教育的女性可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改变三代人的命运。

0: 我有一个梦想，我想办
1: 给张桂梅捐款，2万不行，5万，啊，赶紧啊，别让别的企业抢先了啊！
2: 您的座位在这儿，欢迎乘机，您的座位在后面。你好，欢迎乘机啊，您的座位在后面。欢迎乘机，哎，张老师，啊，您的座位是在这儿，你把东西放上去就可以了。啊，
3: 不是我在后面。
2: 哦，您的位置确实是在这儿。
4: 您就坐这里吧，这个位置啊是我安排的。从北京到昆明有3个多小时的航程，在路上咱们正好可以好好聊一聊。
3: 您是？我跟您聊啥呀？

0: 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九月九，北京出发，卧飞九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5: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6: 加了4-5千人吧，
7: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8: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9: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4: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1: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2: 好风凭借力，
4: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我们来关注交通安全。那说到交通安全，问问阿龙啊，那假设一个情形，就是你在骑电动车，最怕碰到哪种骑行人？他们的哪些行为你觉得会特别影响到你？
1: 我觉得比如横冲直撞的、闯红灯的，甚至逆行的。而且呢，这些人呢，他不守规矩，还特别的快，容易让人避让不及，所以呢，最后可能会发生危险。
0: 确实很突然，也很吓人哈。那这不前不久，一位张女士呢，骑着电动车的时候呢，就被一名逆行的骑行人呢给撞倒了，身体多处受伤。更可气的是，对方直接逃走了，
2: 当时就完全起不来了。后来都是过马路的一个热心的大姐帮着扶起来的，摔得很严重，

0: 公共区域功能划分呢是很清晰的，专门画了一条塑胶跑道，上面呢还印着一起奔跑吧的字样，就是给居民跑步用的。而小区小广场的东南侧立着醒目的安全提示牌，明确标注了这里呢是儿童娱乐区，要专门呢是有这个安全管理要求的。
1: 哎，所以庭审当中呢，孩子的父母认为啊，王某明明知道这里是儿童活动区，还违规的进来跑步，自己没有尽到基本的安全注意义务，而且呢孩子才两岁多，在儿童区里边活动啊是正常的，挣脱家长的手突然跑开，这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常见的突发行为，谈不上有什么过错，家长一直贴身陪护着，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0: 说的有道理啊，我们知道呢小孩转身就跑啊，这其实呢是一个很常见的情况，那这也是一瞬间的事儿，那家长呢是很难提前预判和阻止的，那么法院方面会怎么判呢？
1: 法院审理认为呢，说事发小广场明确标注了儿童娱乐区，那么这个区域呢属于未成年人专属活动空间，场地设计、环境秩序都适配于低龄孩童，同时呢小区已经配套设置了独立的塑胶跑道，可以为居民跑步健身提供安全场地。王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知道不同公共区域的功能属性和安全要求，却规避专属跑道，擅自进入风险更高的儿童娱乐区跑步，而且跑动过程中没有注意观察周边环境，这是引发本次碰撞事故造成自身受伤的直接原因。
0: 也就是说王某自身存在明显过错，那孩子的及其他的父母呢要不要承担部分的赔偿责任呢？
1: 咱看法院怎么说的啊，这法院认为呢孩子才两岁多，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生理和心智发育都不成熟，行为具有突发性、随意性、不可预见性，不能用成年人的行为标准加以约束和规范。事发瞬间，孩子父亲刘某已经全程贴身陪护，尽到了日常合理监护看管义务，不应该过度苛责监护人，因此孩子及其父母没有过错，王某要求他们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证据不足，理由不成立，最终呢法院驳回了王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0: 显然谁受伤谁就有理，这种逻辑在法律上啊是站不住脚的。
1: 所以说呢，在小区里活动啊，要遵循公共区域的功能划分，自觉规避风险，法律啊不认可谁受伤谁有理，法律认的是啊谁越界谁担责。
0: 无独有偶，深圳的一个小区里呢也有人呢就是在锻炼的时候选错了地儿，结果啊闹出了纠纷，怎么回事呢？当时呢小区的篮球场上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比赛，这个时候小区业主袁某突然抱着篮球入场了。
1: 可是啊袁某不是过来参加比赛的啊，他是在比赛场地上自顾自练起了投篮，不料呢正在比赛的队员庄某跳起来接队友传球，落下来的时候呢背部撞到了袁某，这袁某啊倒地受伤，被送往医院治疗，前前后后呢花了大概10万块钱的医疗费。
0: 事发后因为赔偿没谈拢，袁某把庄某告上了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后续治疗费等等，加起来一共15万多。
1: 这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呢，篮球运动属于竞技体育运动，具有对抗性，出现身体碰撞是正常现象，庄某在小区篮球场打比赛是在专用场地上进行正常的体育运动，他进行跑动和跳跃接球属于是篮球运动当中的常规动作，并没有过错，而且庄某快速运动并将注意力高度集中在比赛上，对袁某在比赛过程当中擅自进入篮球场的行为并没有预见性。
0: 确实是这样啊，你不能要求说打比赛的人一边跑动抢球一边呢还得盯着有没有外人闯入球场，那这其实是并不现实的，更何况呢这位庄某呢是背部撞人，他看不见袁某。
1: 没错啊，而且袁某呢是成年人，应该预见到进入他人比赛的场所这是存在风险的，然而呢他却将自己啊置身于潜在的危险当中，对自身安全没有尽到谨慎注意的义务，因此呢法院认定这袁某存在明显过错，庄某不存在故意和重大过失的情形，不构成侵权，最终呢袁某的全部诉讼请求被法院驳回了。
0: 该案经办法官指出，我国民法典规定了自甘风险原则，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呢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说白了就是明知道有风险还往上凑，出了事儿很可能就得自个儿扛。
1: 梳理了上述案例呢，咱们给大 大伙提个醒啊。

0: 不管是在小区里还是任何的公共场合，专属场地有专属的用途，个人进行锻炼要选择呢适当的场所。当然了，还要有眼力劲儿啊，主动规避自己和他人可能产生的风险。其实啊，运动过程当中的意外伤害啊，谁都不希望发生。所以呢，大伙儿一定记住啊，在户外运动的时候呢，自己才是自身安全保障的第一责任人。
1: 我们常说开车上路，尤其是在高速上，司机千万不能分神。前几天呢，在京沪高速扬州段，一辆轿车突然跑偏，一头就撞上了前方的一辆重型半挂车，轿车瞬间面目全非，好在这名司机并无大碍。
0: 让人意外的是呢，惹祸的竟然是轿车上的一只小猫，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公共视频显示，清晨6点多，一辆黑色小型新能源汽车在车道中正常行驶，突然鬼使神差的方向跑偏，重重撞上前方正常行驶的一辆重型半挂车，事故导致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好在轿车司机只是轻微受伤，并无生命危险。司机表示，由于自己一时分心，没有看到前方车辆。
3: 小猫咪情况还好，当时干嘛的？怎么撞进来的？
4: 没事。
2: 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轿车内有两只小猫咪。事发时，其中一只小猫突然跳上它的身体，司机受到干扰，本能地伸手去安抚并放置小猫。在回头放猫的一瞬间，视线离开前方路面，右手也脱离了方向盘，事故随之发生。
3: 车上养了两只猫，那个猫跳它身上去了，它把猫弄得到后面来，眼睛没看前面。
2: 经交管部门认定，小型新能源汽车驾驶人负本次事故全部责任。
0: 这开车上路啊，尤其是上高速，司机就应该是多加小心，如履薄冰啊。当然这位呢，不光带着宠物，还没加束缚，最后酿成事故，这心也太大了。所以各位记住啊，开车上路永远是安全第一。
1: 那现在我会看到各地出租车的运营啊，是越来越规范了，出租车司机拒载、溢价、多收费等现象已经大为减少。但是前不久在深圳，一名出租车司机看到了两名乘客是涉世未深的外地女学生，那到了目的地之后啊，巧立名目，坐地起价。
0: 这出租车呢，打表显示的费用是120块钱，这司机啊虚构了高速费、返程空驶费，愣是呢向两个未成年的女乘客索取了

0: 我病真正长那个瘤似的那种玩意儿，他就不长的，就通过他那机器就能给化了。说的
1: 再介绍这个事情，
0: 这个介绍的人是他们店里的老总，说的这老的就经过这个电视传过来的那个录像。
1: 怎么
0: 叫王什么的
1: 啊？王先生亲眼见过这个人还是
0: 没有？没过来过，
1: 看在电视，
0: 就看电视放出来的
1: 啊，
0: 没看见过他那人。
2: 门店的宣传让楚女士十分动心，但同时她也有一些顾虑，因为这仪器是通电的，但楚女士之前做过手术，身体里有多个金属物。
0: 一开始我跟那头说，我说我呀，身上有金属，我说我这病能做得了吗？他说没问题，不是带这个什么这个那
1: 起搏器啊？
0: 哎，对，那东西说就没事。我说啊，那我就跟您这儿我也体验，我瞅瞅怎么样呗。
2: 而为了达到更好的体验效果，在门店工作人员的宣传下，楚女士还购买了对应的产品。
0: 这个油是我们让我们自个儿买的，这个油抹那个机器上，那个板上，80/80/80。
1: 每一个老人在那做这个项目都要买一个这个吗？
0: 大多数都买了，不是那么强调要求的。说反正买能做呀，他就铺一块咱们那薄布，反正说抹上这个比那个效果好
1: 啊，
0: 渗得快，他说那意思。
3: 按照楚女士的回忆呢，体验店的店员啊，当时的宣传还是挺夸张的。不过呢，由于楚女士啊，当时什么音频的、视频的、文字证据都没保留下来，是否属实呢？咱们现在也很难去验证了。但是门店当时啊，也并没有非得强制买什么产品，所以楚女士的心态就是啊，我就是什么也不买，我就是过来免费体验的，我就想把身体调理好。但是啊，她对于这个机器的工作原理完全不了解，也不知道自己啊适不适合使用这个机器。反正啊，店内的工作人员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就这么前前后后的体验了十几天，那真是啊比上班打卡还准时。那么这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0: 我去这么长时间呢，我倒是也没觉着我病情管事儿了。他说这人体不一样，就是说有的管事快的，有的管事慢的，就是那种意思。说他说您这个算那个慢性的，就是说那个就是说对这东西那个吸收有点慢，就是那意思似的。都是天天跟着他们去，就跟您这体验吧。你说这么好，谁不愿意把自个儿身体调好了？您说是吧？
2: 楚女士说，她当时觉得可能是自己体验的时间比较短，才没有看到什么效果，所以就想着那就跟着继续做吧。但没想到的是，
0: 后来个就老出现这就这，他说这是湿气，人家感觉这都好了，
1: 出现了很多红疹啊，
0: 对，就这
1: 斑点啊，
0: 对，他说这个是排毒，这是湿气排出来的毒气。
1: 他说代表出现这个代表的好是吗？
0: 对，有就是您那证明您这做这机器的时候就好。见好，
1: 您出现这些东西的时候，您身体上有感受吗？
0: 就有点痒，就是痒痒完了，后来个就甭管了，他自个儿就变成这样了，就
1: 您
2: 离高过敏导致的皮囊炎。
1: 就你做了多久出现了这个问题啊？
0: 起码得有十多天吧，
1: 每天都去。
2: 但楚女士当时觉得这过敏并不严重，就没太当回事儿。可没想到的是，再去做理疗体验的时候就出现了意外。那天她像往常一样起了个大早就来到了这家店。
0: 我就是早晨起来，我去的时候还挺好的呢，回上他那儿刚围上那东西，突然间我那个我肚子就不好受了，我就解开，我都没原因，我就扯开，我就跑了，就上那个公共厕所了。回来走的快到他那店跟前儿，我就身上就软上来了，就打软就黑了，什么看不见了。我就坐他那边，正坐他那门的边儿上，我不知是坐他台阶上了，也不知是坐地，坐那儿越坐越不是那么回事了。就哆哆，浑身哆的就出虚汗了。
1: 所以实际上在这个过程里边，您不是一直在这个店里做这个服做这个项目，您是中间发现身体可能有点不舒服，
0: 对，
1: 出去了一趟，
0: 上厕所了。
1: 回来，
0: 嗯，
1: 在回来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个问题。
0: 对，到他家门口那儿就出虚汗。

0: 饭了，呼呼的就出去院，就那店长从他那儿给我找出来这个救心丸给我吃了，我不知道吃几个粒，反正他就给我这么一搓，就搁嘴里了，我就迷迷瞪瞪就横着就跟着等着，后来完了事呢，就浑身还是哆嗦起来，将近他说不是这个糖低的毛病说的，后来又喝了他那小瓶有这么高吧，也说是那葡萄糖，说您喝了吧，喝了那个浑身也是将近冷，哆嗦起来，您知道吧，就不成了，就浑身就乱颤了，什么都看不见了，就连我就连你们什么什么都就睁着大眼什么都看不见，谁说话我不知道是谁。
1: 眼见着楚女士的情况越来越不好，周围的人就赶紧联系了楚女士的女儿，也就是我们的求助人韩女士。
2: 看到我妈是瘫软在那个门口，当时我也没有看到是在地上还是在台阶上，就是瘫软在那儿，浑身的衣服全部都湿透了，整个上半身没有干的地方了，她那个头发也都是往下淌水，我都没有来得及问她具体的情况，我们那个邻居还有我还有我爱人，我们三个人呢就赶紧给她送到最近的医院，进了急诊嘛。
1: 回想当天的场景，韩女士觉得后怕不已。
2: 当时她的那个拉那个心电图，因为心电图的长度也就这么长，拉不出来的心脏的那个波动，整个全是乱的，跟我说不行，你赶紧得上那个监护仪。上了监护仪大概得至少是有五六分钟才显现出来心脏的波动，之后跟我说房颤。当我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我就很紧张，因为我父亲是在2025年，就是去年11月25号去世的，也是因为这个他有房颤导致的这个心脏的停歇，他心脏骤停之后在301医院去世了，所以这个事儿对我的打击是特别的，我同样的疾病我刚一听到这个我就整个人真的特别的那个状态真的难以形容，已经就坚持不住了。
1: 万幸的是经过抢救，母亲的身体情况逐渐平稳好转，韩女士心里的大石头也落了地。
2: 然后呢这边就给她赶紧做检查，然后检完查之后呢就上这个仪器嘛，一天我们都在各种的检查。
1: 回想这次的意外，楚女士自己的心里是又后怕又后悔。
0: 我这老头刚走，我回我孩子怎么打击，你说是不？
3: 承担您的
0: 啊！我不知道得这病，我要知道我不去。哎呀，我给我闺女找谁打楼子？
3: 没有，没什么楼子，没事儿啊。没事。缓一下，阿姨。
2: 也差不多了。
3: 对，我都了解完了，我都了解完
2: 了，知道吗？
3: 啊，我都了解完了，没事儿，我跟您闺女再说两句，好不好？
2: 您上屋歇着去吧。
3: 您上屋歇着吧。
2: 上屋歇着。
3: 好嘞，
2: 上屋歇着去，
3: 慢慢的，好，行，
2: 上屋歇着。
4: 韩女士说呀，对于母亲的情况呢，她也咨询了医生。医生表示啊，出现房颤的原因很多，比如本身呢是否有心脏方面的疾病啊，或者这个高血压等慢性病啊，再或者呢长期的剧烈运动啊、熬夜等等，都可能是她的成因，不能够一概而论。所以呢，关于老人晕倒是否跟在门店做理疗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医生呢也没法下一个结论。虽然呢，门店的工作人员呢的确在楚女士出现晕倒之后尽到了紧急救治的义务，但是啊，对于韩女士而言呢，母亲是在门店做体验的过程当中突发不适，所以啊，她心中也是存在着疑问，她也想要一个真相。所以呢，在母亲身体稳定之后啊，他来到了这家门店了解情况，而贴在门店墙上的一张注意事项让他的疑问更加放大了。
2: 因为他那个墙上不是有一个禁忌症吗？禁忌症上边其中就有一条写的是金属植入物。对，
3: 母亲身上是有金属植入物
2: 太多了啊，他太多了。
3: 比如说那个膝盖，我刚才听到你说
2: 膝盖还好，因为膝盖是轴，不是金属，只是中间一个跟那个膜那个东西是金属，主要是腰，它有五个板子，十个钉子。
3: 做过大手术
2: 啊？对，很大的手术，9个多小时的手术。
1: 韩女士说，治疗仪的禁忌症明确写着金属内置物局部，换句话说，身体内哪有金属哪就不能使用这个仪器。可恰恰韩女士的母亲腰部就有多个金属物，
2: 腰围着一个东西，然后通电，对这个腰是不是有传导性啊？这是我个人猜测啊，要不然他干嘛写的是金属植入物不能那个用嘛，对吧？他是不是有电在跟金属导电呀？这是我个人的一想法啊，所以我

0: 觉得不能说全部吧，最少是有一定的关系。
1: 而除了身体内有金属物，记者发现楚女士还有高血压、冠心病等病症。
2: 楚女士她在今年的5月27号做的一个体检报告，这个是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的。楚女士的病史，心脏疾病，心脏疾病里面有包含冠心病，其他的系统疾病是高血压、糖尿病。
1: 韩女士质疑，母亲患有这些基础疾病的话，是否还适合使用这个仪器呢？如果不适合的话，门店是否也存在着相应的责任呢？
2: 现在对于这个事情的这个诉求是什么？
0: 第一个，我们的医药费，包括明天要去怎么样、怎么治疗，是不是就吃点药就为准？这是医药费的问题。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出事的时候有事情了，我说你最起码你第一时间得有个态度吧，毕竟是从这个店走的，怎么没有任何人跟我联系？哪怕你问候一声，问问老太太怎么样了，天天上你那儿做理疗，对吧？也没有任何人跟我去联系。然后呢，下午5点多的时候，基本上他的已经进入那个病房，相对来说会稳定了。然后我爱人不是去了吗，我们俩就换着，他在那儿盯着，我就回来了，我就去找这个店了。他就跟我说我没有你们信息，不能联系。然后呢，当天晚上我也没给他留任何的方式，两个人也去医院了，带着东西去了。那你不是没有我们的信息，找不到我们吗？
2: 啊，就人家也去了，
0: 人家也去了。那是经过我已经去过去问完了以后才去的。他跟我说了，他说那个我们三个凑凑给你1000块钱。
1: 门店的态度让韩女士觉得有些无法接受，几次沟通下来也始终没有结果，这才拨打了我们的求助热线。
2: 我们去跟对方沟通沟通，然后看一看当时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对于你目前这个事儿会给出一个怎样的说法。同时对于这个店，我们也本身存在一定的这个疑问，我们需要他解答的。比如说他做的这个东西到底在管什么，是治什么还是调养还是什么，这种是本质上的一个区别。然后呢，他这个到底是属于一个所谓简易的一个就是那种康复仪啊、理疗仪啊，还是到底是它是一种医疗器械，什么东西我们都需要在现场去跟这个门店一一核实。但是同时呢，也要跟大家明确一下，本来按理来说我们是应该带着这个阿姨一起过去的，但是刚才我相信阿姨的这个情绪状态，我们也都看到了。
0: 是的，是的。
2: 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阿姨还是在家休养。
0: 是的，是的。
2: 这个事情您也去过，他们也认识。
0: 对对对，是的，
2: 对吧？所以说这个效果我觉得是一样的。
0: 好的。
2: 你也能够全权代表您的母亲。
0: 是的，是的。
2: 但是现在还有一点就是，您家里我看没有其他人，您母亲自己在家可以吗？
0: 可以，我打电话让她那个朋友和我老公回来。
2: 好，行。
3: 我们客观地说啊，这里面涉及到了医学方面的专业问题。一个突发病症的结果和一个理疗的行为，这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确实是非常难确认的。但是呢，韩女士的质疑啊，也不是空穴来风。店里面公示的这个仪器的禁忌证，写明了金属内置物局部不能使用。而这韩女士的母亲的身体里边就有金属，店家呢也知道这个情况，那为什么还让老人做呢？同时啊，韩女士母亲有着心脏方面的基础病，这个情况商家又是否知情呢？带着这些疑问呢，记者也跟随韩女士来到了这家门店进行协商。
2: 现在我们是跟这个楚阿姨的女儿呢一起是来到了这家体验店。您好，找一下您门店的工作人员。哦，您就是。您好，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因为那个老人出了些问题，对吧？然后出现了这个房颤啊什么的，然后不紧急送医了嘛，想跟咱们这边沟通沟通这个情况，对吧？咱们门店是具体在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项目？当天老人在这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呢？
4: 我就把这个事从头到尾跟你说一下吧。然后是我们是第一场是5点20，5点20还没开始之前，然后楚阿姨，然后她说肚子疼，她就和这个去解开腹带去上厕所了。然后上完厕所回来就走在那个路口旁边，她就给我们的另一个工作人员招手，她说心脏砰砰砰跳。然后我就随机的为了速效救心丸，阿姨就在我身上靠着，然后就是另一个阿姨就给她的孩子联系了之后，然后给她打电话，打了电话，然后闺女哈就把她接走了。
1: 这位店长描述的情形和韩女士他们说的基本一致。在店内，记者也终于看到了那款楚女士体验的理疗仪的庐山 山真面目。
5: 激光治疗仪，我们就这个东西是吧？
4: 嗯。
1: 经过查询，记者发现这款仪器属于二类医疗器械，这家门店也有医疗器械的经营资质。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医疗器械的宣传内容必须与说明书中的适用范围一致，且不得含有治愈率或者功效保证的内容。同时，在拍摄过程中，记者发现，正如楚女士所描述的，店里有很多的老人正在边听课边使用着这款仪器。
6: 就是做一段时间，如果你身体有什么病吧，完了做一段时间，有没有什么改善？有改善了，完了推广这个机器，完了才能证明这机器有用是怎么的。
1: 而在店里，记者也看到了韩女士提到的那款理疗仪所针对的禁忌症。
5: 很多老人不来做这个东西哈，他这个来之前，我们会对这些老人做一些身体方面的一些基本情况的了解吗？
4: 做。
5: 比如说哪方面？
4: 询问。那

0: 要求找范红的，这是我自己的心愿啊，
1: 就必须
0: 可能比较狭隘啊，
1: 挺好挺好啊，
0: 请其他的同志都理解。
2: 行，好吧，那如果这样的话，咱们就先暂时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1: 好啊，
2: 这边
1: 好，谢谢啊，
0: 祝您找到您的，哎，
1: 好了，谢谢谢谢啊。
3: 再次来到选择的二号男士，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2: 不是您住哪儿？怎么去门头沟赶大集啊？
0: 我住西单。
2: 为什么要跑那么远去赶个集？
0: 门头沟从我们家那儿是最近的，40公里就进山了。
2: 西单走的话，其实还是挺顺利的。
0: 走连石。
2: 对对。
0: 走六环，进山了。
2: 所以进山这事儿，我看您第二个关键词说作息规律、饮食清淡。进山这事儿也是定期的要去进山吗？为啥要进山？要上里干嘛？
0: 比如这季节了啊，到10月底了，哎，走咱摘柿子去。比如4月初，走咱摘那个花椒芽去。哥几个就摘花椒芽去。
2: 花椒芽拿回来干嘛吃啊？
4: 炸呀。
0: 就搁点面糊，
4: 一
0: 炸，
4: 炸花椒盐，
0: 很好吃的。
4: 顺义那边就这是一道菜哈，著名的菜。
0: 农贸市场有卖花椒盐的，一袋5块钱。有卖的。
2: 那您这吃都吃啥？我看您饮食清淡。
0: 各种绿叶菜，你们可以随便说，说出来我就能洗不就吃了，酱都不蘸。
2: 生吃啊？
0: 对呀。酱都不蘸。
5: 那我问你一下，就那个地里，就开春地里好多长的野菜，像那些你都不做熟了，直接蘸酱吃，洗干净了。
0: 只要能吃的。
5: 那苦碟子呢？
0: 苦碟子也吃，
5: 也蘸酱吃，洗干净。
0: 不蘸酱，我从来
5: 就那么吃，
0: 就洗完以后
5: 就那么吃，
0: 就这么到吃着饭那拿。就跟吃面条咬两口黄瓜似的，
6: 这叫那个原生态。
2: 那你这么吃过吗？
6: 我没吃过。
7: 但是有些野菜是不可以生吃的，因为有些野菜它有带有氮少量的毒。比如说那个蕨菜，必须要过水，过了水以后你再吃，它就把那个毒分就稀释到水里了。不是所有菜生吃都是可以的。
8: 金姐也吃吗？
0: 哎呦，我还第一次听说这个。
2: 你看。我了
8: 啊，荆芥哈是那个3块钱一板，
0: 长什么样？
8: 就是小叶子，就是小小叶子，这么长的杆儿，它吃面条的特别好吃。
0: 那得过水吧？
8: 那个生吃，
0: 生吃
2: 过水。
8: 那薄荷您吃吗？
0: 都吃。哪天完以后你教教我，完以后我吃
8: 很好吃。那个迷迭香呢？
0: 这些我都叫不上来，只要是拿来的这个绿叶菜我就吃。
2: 其实刚才说这些野菜生吃，咱们的想象当中是可以的。你比方说弄个空心菜啊，弄个大芥菜，我们老大爷在那儿咔咔咔啃个空心菜生吃，哎，有点挺特别的啊。
9: 他喜欢吃那原香味儿。你要比如说咱那个水疙瘩，就是咸菜，这水疙瘩，这说炒别炒，炒了就没那个味儿了。就愿意吃那个老汤的那个，那水疙瘩，
2: 那也得拌一拌。
9: 不拌啊，那水疙瘩已经腌完了。
2: 对嘛？
9: 这出那个大盐粒子。
2: 您那说的，人家那个老戴都不是这样，你没听明白，他是什么佐料都不用，连点盐都不，就洗洗，咔嚓咔嚓嚼嚼就吃了。
0: 我要买一颗这个，就是这个，这叫什么来？
7: 芹菜、
2: 苦瓜、
0: 长的
7: 芹菜，
0: 不是芹菜，就是
4: 莴笋。
0: 哎，对，哎呦，我要买根莴笋，
5: 连那叶子都给吃。
0: 什么连叶子？叶子是必须吃的，
2: 皮儿都吃。
0: 完以后，
4: 谁吃皮儿啊？
2: 对，
4: 谁吃皮儿？你这好嘛？你嚼得动吗？
2: 是啊，我觉得
0: 我削不削吧？两天，叶儿没了。整个这一根削不削吧，就跟吃黄瓜似的吃。
9: 就那个那上的有筋，这我知道。
0: 你别削薄了，我削薄了是有筋，一边吃着还一边跟啃烟子似的，那哪成？
2: 哎，你们俩人真的，这可惜是俩男的，一男一女在一起过日子多有意思呢。那您属什么的呀？
10: 兔子吗？这么爱吃菜？
0: 我前生是属兔子的，实际上属耗子的。
2: 那您这作息跟耗子差不离是吗？
0: 我就是晚上11、12点就睡了，第二天6点来钟就醒了。这两年了没睡过懒觉。你看这几天世界杯，哥们儿。

0: 你看了几场？
1: 我半场都不半场。
0: OK， 我天天早晨不到五点起来看世界杯。
1: 那你差得远，我三点不到三点我就起，将近三十年了。哎
2: 呦，几点起？
0: 他是起
1: 不到三点。
2: 那你干嘛？
0: 他是起夜呀。
1: 饭狗啊。哦，放狗
0: 不是看世界杯呀、啊，说的是世界杯，哥们儿。
1: 你说你的世界杯，我说我放狗的狗啊，这个。
3: 放狗
1: 咱不矛盾。
2: 不是，为什么两点多起来遛狗啊？那狗人不也在睡个晚觉吗？
0: 这不，这也挺各色的，跟我似的，也挺各色的。
4: 我觉得这个黑衣服的人就典型的北京味儿那种，然后这个粉红色的这个北京味儿不是那么浓。
3: 不，损衣服的也是，
4: 他们两个可以搞各自搞一个单曲，
3: 其实还挺像的那个性格那个劲儿。
5: 大家好，我是戴季东，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我看你乐的都不行了，你乐啥呀？听他们俩聊天，你乐啥？
0: 跟那说相声，
1: 说相声是吧？
2: 是吧？对。如果想了解老戴或者老党他们的个人信息，可以扫描这个码啊，加入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可以加这个小助理的微信，就能知道这俩人的基本的情况。但是真的，今天就是这两个地道的北京男人的这个名场面啊。就平常聊天就是这样。如果我们外地的女士想要找北京的特别地道的北京的先生啊，就刚才这个画面，孙女士，我告诉你，这就是北京爷们儿说话的那个劲儿。你一开始吧，
3: 听出来了，听出来了，
2: 是不是一开始觉得他们俩要打起来了，对吧？
3: 是是。
2: 最后两人还有点惺惺相惜的那个意思，嗯、对不 对,
3: 对, 对？
2: 老党，你说是不是？但是您单身多久了？六年了，是吧？
0: 整六年。嗯。没有跟任何一个女人待过。
2: 寂寞吗？
0: 也没觉得，我觉得我挺充实的，专家。
2: 都忙什么呀？挺充实的。
0: 早上起来做个汤，晚上搁点绿叶菜，卧个鸡蛋，必须得有绿叶菜，我看着就高兴。那黄瓜我切一片，片片片片变成丝儿，就切一片，变成丝儿。还不多的哥、嗯、吃完了公园了下象棋。
1: 那费脑子，那不干。
0: 不干啊？
1: 不干。
0: 我那个支招特喜欢支招。嗯，
2: 不下，在旁边支招。嗯，你想过那两个下棋人的感受吗？
0: 可以打架，当然不是真打架，斗嘴可有意思了。
2: 不是，人家俩是不是特烦你啊？
0: 不，你支招支的好，没一个人烦你的。Oh. 你要老支一招臭的，支一招臭的，去，后边干。
2: 我们俩人下的话，你给谁支招啊？给谁支好招啊？
0: 当然我得给那个美女支招了。
1: 对，
2: 那行，过关了啊！我觉得
0: 绝对玩一个支一招也得给你挖个坑。
6: 对，异性相吸啊，同性相斥啊，
0: 这是那个一个普遍人
2: 的现象。哎，那您是不是对过去的老伴也是这么好呀？老伴说什么是什么。
0: 我们两口子跟我母亲住了四十多年，我母亲什么人呀？不讲理，骂人。我媳妇儿从进家到

0: 啊，
1: 这是什么呀？
2: 好，
1: 这是
0: 跟蛇皮似的啊。
1: 第二段就一开始是有点深了，到后来就是蛇皮一样的那个东西，
0: 说明是长期慢性便秘。嗯，啊，吃一些啊带有啊色素的食品和药物造成的，使肠内的黏膜变黑，嗯，成斑块状，像我们管叫爆皮样，影响黏膜的功能，这就是一个便秘的原因之一。嗯，
2: 所以我们刚才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它如果光是有点颜色变化这还行，但是它蠕动能力就下降了，
0: 胃肠的生理功能改变，
3: 全吞在这儿干巴了。
0: 哎，对，我们可以看啊，饮食入胃，就从贲门到胃里边，这一个大的胃，这是胃底，然后到十二指肠，这是十二指肠啊，然后它再通过这个空肠，也叫小肠，还有六米肠，所以它运转的时间怎么样？
2: 长，
0: 哎，叫长，到八到十六个小时，它逐渐要进入哪儿呢？回盲部，啊，这块有一个大家都知道阑尾。
2: 我想问一下，咱们现场思维健康学院阑尾还在吗？
1: 我没有，
4: 都在了，
2: 都没了，
3: 没了，
4: 我没阑尾，阑尾
0: 没有，对，就要注意，阑尾它有六大功能。啊，其中有一个就是促使排便。哎呦，
4: 哎，那我危险了，
2: 找着原因了。
0: 然后从这儿开始，啊，我们说回肠，啊，一直往上叫升结肠，嗯，横结肠、降结肠，到这儿是降结肠、乙状结肠，然后到直肠，哦，肛门排出，它的推动缓慢了，动力差了。啊，蠕动的这个动作啊也改变了，这就是中老年人容易发生的啊这个便秘主要原因。
2: 嗯，好的，感谢主任。
0: 好，
2: 请您回到座位上。我们大致有这么一个了解，但是我发出一个由衷的感叹，就这排个便真不容易啊。所以啊，通过刚才的这个整个的消化系统，我们大致有了一个了解。
0: 对，
2: 那您说通畅的跟不通畅的它到底区别在哪儿？
0: 下边我们用这个管子啊，塑料管啊，模拟一个肠道，这个肠道呢，肠道内是肠腔，肠腔有黏膜，黏膜分泌一些黏液，如果没有阻碍，这个球代表啊，粪便，粪便呢，它排出的时候呢就很通畅。嗯，如果在结肠某一个阶段出现问题，啊，黏膜呢会出现啊炎症，啊，息肉或者是癌症，啊，就是结肠癌啊、直肠癌啊出现了，那它叫有障碍了，排便障碍就是通不过去，通过困难的。大家看这个啊，这粪便通过啊，它有，哎，到这儿呢有障碍了。嗯。通不过去了，一定要到医院进行检查，啊，包括内镜、纤维内镜，啊，直诊，啊，直肠镜，啊，还有呢，核磁 CT 都可以做辅助检查。
5: 在赵主任的门诊，我们遇到了同样遭受排便困扰十余年的王女士，
6: 整整一个月没接大便。你这最后都不行了，就不排，他就不往下排，不是说便秘我能蹲马桶上说能接下来一个球球也好怎么样，他不就是不接，就是不往下走，肚胀想上就上不出来嘛，就接不出来，你说怪不怪？
5: 王女士所表现出的便秘就是因为第一个开关胃肠动力不足没有打开导致的。那么想要打开胃肠动力的开关，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今天教大家一叫振腹，振腹我发现它可以通便，我们大家坐这就可以，然后呢很简单，中指啊对着这穴叫劳宫穴，劳宫穴就是手心，这个穴啊要对着什么呢？肚脐儿，我们管叫神阙。大家看啊，用劳宫穴对神阙穴，嗯，劳宫穴对神阙穴，也可以把这两个劳宫穴啊使劲啊擦一擦，擦热了以后再

0: 在肚脐这儿，然后呢进行震颤，不要揉啊，不是揉啊，不是揉腹啊，
1: 哦，
0: 结肠的，啊，这个运输传输是有好处的。振腹像拍皮球一样啊，手不用大动，手尖啊，大家看这个啊，能看到我这动作啊，这叫振腹。不要使劲去揉啊，
2: 有种热热的感觉。
0: 热啊，这个呢，我们刚才说的，它就是七通百脉，就是肚脐啊，通着全身的血管。震颤也可以用一个手啊压住
1: 哦
0: 对方啊，比如这个压住对方，也可以用这手颤，啊都可以
1: 哦
0: 啊，单手颤就用这个就行啊，震5分钟以后。逐渐往下转，啊，往回盲部。刚才给大家看的，回盲部震颤30秒钟，啊，回头再往上叫升结肠、横结肠，连震再推，啊，这个方法5到10分钟内你就想去排便了，你在直立位再走动就可以。这是用手来震颤和推动，啊，这么结合的一种方法，这是我。自身和交给这个我的病人一种叫形体治疗那种。
1: 赵主任啊，今天呢相当于是首都公开了这种振腹的排便的方法，所以建议大家呢这每天啊就要坚持锻炼起来，这样呢其实也是啊把我们的经络打开的一种非常好的方法。那当然这个最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打开我们人体排便的这第一个开关，就是胃肠的开关。
0: 这方法
1: 啊，我们看啊还有人体的第二个排便开关呢是什么？盆底肌。
0: 盆底指的是哪儿呢？我们说是有大的叫盆腔啊，然后呢盆腔的下方叫盆底。大家都知道啊，那膀胱在哪儿呢？子宫在哪儿呢？啊，直肠在哪儿啊？
1: 他们好像都不知道。
0: 在盆底。哎，这就叫盆底的部位
1: 啊。
0: 盆底的部位啊，它能够支撑啊整个腹腔脏器，这肌肉就能够摆脱盆底。你提肛这个动作就是盆底肌，我们叫肛提肌，使肛门可以提起来。然后还有一个呢，我们使肛门放松，叫排便动作。你如果它放松了，大便就很痛快，这个肌肉就叫盆底肌。
1: 所以有的人他的便秘有可能是这个胃肠，他前头通路都挺好，
0: 都挺好，
1: 挺好，就到这一块了。
0: 就这块就叫出口，盆底的出口多高呢？3到5公分。这个盆底肌如果出现问题，啊，出现痉挛，就是老不放松，您怎么排，怎么用力，到肛门口那儿排不出来。有的人30分钟、1个小时。排不出来，他就起来走了。要不然的话，你使劲努的话，就会出现整个血管啊怒张，
1: 嗯
0: 啊出现脑出血的，啊出现心血管问题的、心梗的，都很多。
1: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新闻
0: 啊啊，我们不要太紧张，一紧张肛门也紧张，
1: 嗯，
0: 你心情不好，肛门也不好。
3: 哦，哎，这样啊！
0: 你心里边紧张，年轻人很多啊，尤其女性，哎，出现肛裂，
1: 嗯，
0: 你一给他检查，你这是肛裂，为什么我会出现肛裂啊？我说你最近啊是工作压力大，精神紧张，焦虑，失眠。
2: 哦，跟这还有关
0: 系？您怎么都知道啊？我说没法不知道，您这个肛门老不放松，这个局部的血管缺血性痉挛。
1: 可能真的出现这种憋得难受排不出来的感觉，他只是自己啊、有这种不舒服的难受的状态，但是他们可能不知道我们肠道里头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们来看一段视频，这其实啊就是拍到了我们肠道当中一直排不出来的这便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4: 啊。这边增加腹压，啊这边增加腹压，让肛门口打开，但是这个针就排不下了。
0: 这个图是一个排粪造影，一个实验啊，
1: 嗯，
0: 排粪造影。我们看结肠的传输实验时候，单一个叫标记物，是背剂，小背条，特小，一个囊里边装20。

0: 十粒，你吃进去，我们看它几天能排出来，这叫检测结肠有没有呆傻。
1: 哦，
0: 刚刚傻了是吧？没有。
2: 几天就算呆傻呀？
0: 超过这个48小时。
1: 两天。
2: 那其实就是每天都得排一次。
0: 正常是24小时，别超过48小时。
2: 哦。
0: 你要96小时还没排出来，你有一般人就得用泻药了。
2: 嗯，
0: 是吧？就得用手啊去辅助排便了，有的是去抠，啊，去这个打开塞露等等。
2: 那您说我们能不能有一些办法可以把这个盆底肌给它激活一下，或者说让它该放松的时候放松一下呢？
0: 嗯，可以进行啊盆底的一个功能的训练。这个训练呢，不要老提肛，要提肛吸气，以吸气为主，吸气放松，呼气。吸气呼气来锻炼盆底肌的功能，让它情绪精神肛门的紧张度减弱，啊，就是以呼吸为主，然后呢再用温水啊，啊，家里边很简单的有这个花椒啊，川椒最好啊，麻椒也好，川椒包一小包，再加点薄荷，再来勺盐，拿水一沏，然后呢坐一洗得，会肌放松了，排便前后都可以用。
1: 哦，
0: 嗯，以排便前为主。
1: 这个花椒的作用是让它麻痹它一下。
0: 花椒
2: 麻痹它一下，
1: 是麻的吗？
0: 这肛门紧张的时候，往往带有肛门的有时候坠胀啊、疼痛啊，有一些难受，是吧？你搁点花椒以后呢，它就使这个肛门的感觉，这皮肤肛管的皮肤感觉神经，它就放松了。你这老痉挛着，你一放松心情也好了，心情再一放松肛门更好。
2: 在这儿还是要提示一下观众朋友们啊，就是我们老说自己排完之后呢要回头看一下，因为就是要通过我们排便的这个性质啊、状态啊，我们来从中啊看一看我们的身体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刚才说了两个开关，咱们看第三个开关是什么。
1: 嗯，大脑。
2: 大脑。
1: 哎，
2: 这离排便有什么关系？
1: 离
2: 太远了，
1: 远着呢。
0: 大脑，它不但是啊，我们神经系统啊，包括我们大脑的血管啊，还有我们大脑还有很多啊功能，它分泌的东西是和肠腔和肠道分泌的东西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管它叫做脑肠学说。肠还可以代替大脑，它有个物质叫脑啡肽和肠啡肽，这两个同时在结肠和大脑都有。
3: 哦，所以它们长得也差不多哈。
0: 不是，它分泌的东西，你就用肉眼看不见的，它传导也很快。这个物质叫肽类的。
2: 哦，大脑这个开关，如果说咱们打开了，那其实对于我们的排便哈是非常有益的。这是我们第三个排便开关，我们再来看第四个排便开关是什么？脊髓。
1: 脊髓。
0: 脊柱，它也是一个呀，一个机关，
2: 啊，
0: 控制排便的一个枢纽。大脑往下传导，传导到哪儿呢？腰椎腰底部这个椎管容易出现损伤，这个部位就是控制排便的，我们中医管它叫脑髓性便秘。
2: 嗯，所以今天这一期节目，对赵主任告诉我们了，就是如果说这个排便不畅啊，大家不能光纠结于这个胃肠
0: 啊，不是单纯胃肠，
2: 对它可能跟我们的脑啊、跟脊髓啊，然后甚至于跟这个盆底肌啊，它都是有密切的联系的。那如果说我们想彻彻底底的把这个便秘的问题给解决掉，不是说我单纯的用个开塞露、用个泻药这么简单，而是从根源上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当然，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几个开关，其实都有打通的方法。
0: 对。
2: 那如果说我们想系统的、综合的把咱经络啊都打通，这有没有办法？那当然，赵主任来肯定是有。所以您现在啊，也是从沙发上站起来，跟着赵主任，咱们学一下这经络通便操到底应该怎么做。
0: 上眼睑啊，这个往下垂下来，舌尖儿舔上齿，然后调整呼吸啊，开始啊，吸气，呼气，啊，吸气，呼气啊。这调整呢 应该在5到10次，你只要你静下来了，旁若无人才能做啊，这叫大脑安定，让大脑休息下来。静下来以后，这个有左脚啊向外啊做这个骑马蹲裆式，这个站桩很不容易，这个10个脚趾啊，脚趾要抓地啊，脚后跟要站稳，这个膝盖微微啊这个前屈，然后呢这个髂骨啊，也就是这个啊盆腔这块啊，也要往前微微屈啊，这个叫啊大转子这块啊这么屈，然后手抬起来，还是在静啊，还静下来，但是要完全放松，前臂也放松，手也放松，微微向内有一弧度啊，叫内气不能外散啊，我们做一个动作海底捞月啊，画圈啊，瞅这动作啊，吸气提肛，呼气插手，眼睁开盯住手背啊，盯住手背，我们可以往后震，也可以往前这么使劲啊，可以做一做，然后脚跟抬起来震动5次，缓慢展开侧平举啊，手心啊向外啊，颈项张力啊，盯住食指啊，这中指尖啊，颈项张力啊，脖子也可以动一动，这颈部也动了啊，颈项张力，翻掌收势，从上往下收势，
4: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有这么疼啊，
5: 我们还有个内通穴，就是我们阴司的气穴，
6: 胃痛胃胀胃部寒凉，权威专家现场教学，一个穴位缓解胃部不适，
5: 都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2: 我都不敢接
5: 了。我的太爷1900年时候创立的阴司中医，
2: 100多年了，
5: 对，到现在是126年。
6: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带您了解如何运用中医疗法逆转胃部癌前病变，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7: 爱生活每一天。
2: 今天我是烤鸭师傅晨晨。
6: 想吃烤鸭不容易，主持人后厨体验带来笑料不断。
2: 哇，烤烫，是我要烤熟了。等会儿，大家吃的不是烤鸭，是猪蹄。
6: 红烧肉做法有讲究，后厨探秘揭秘美味密码。
8: 把皮在锅里面，我给它烧过，
9: 为什么要烧一下呢？
6: 春饼创新混搭吃法，味道让人惊喜，吸引众多老食客始终追随。
10: 您追着这家店吃，吃了多少年了？有10年。
11: 10多年了，
10: 只要你能想得起来，说得出来，他就能给你做得出来。
6: 特色食材、绝活手艺齐登场，本期京城美食地图烟火饭馆家常味正在播出。
12: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朝内南小街的偃月胡同的东口。要说这条街上呢，这山南海北的好吃的也是不老少。听我们导演说啊，在这条街上有一家呢老北京春饼家常菜，想在这条街上站住脚，哎，想必他们家呀一定有点不一样的吃食。现在呢，就带您看看去。
10: 十多年了，
11: 原来是你是西口，出来以后就挪到这儿来了，我就追到这儿来了，哇，一直就这个多少年，一直都在这吃，
12: 得自己家食堂了，
11: 对，
13: 便民的这种家庭食堂，经济实惠，然后最主要的是菜味儿，这种的话也都不错。那我们一家呢，有时候是5口人，200多块钱，人均也就是50块钱左右，
14: 基本上3天就得上这儿吃一顿了。
9: 三天就来吃一个，
12: 真是啊，一点不瞎说，
14: 见的真人啊，
9: 嘿嘿，活了。想问问您，经常来这儿吃烤？

0: 啊，对对对，这个地方对口
1: 啊。
2: 他们家这边的特色菜有一款那个酥羊肉，是基本上我们每次来的时候都必点的，比较实惠。
1: 每次来吧，反正得有80%带鱼要一份啊，那个量挺大的，得有10多块吧，
3: 块也大，还挺厚，都是中段，
1: 外边卖的吧，挺反正得70-80块钱那个。
4: 您好，小姐，小姐啊，您是这店的老板？
5: 对。
4: 哎，刚才问了一圈了啊，这个大伙儿说咱们家好吃的真不少。那您个人认为的咱们家的招牌菜都有什么？能不能给推荐一下？
5: 招牌是这样的，就是来的就是大川品店嘛，就是卷川品的比较多。
4: 嗯
5: 嗯。如果说要必点的话，一般就是烧羊肉和带鱼。
4: 烧羊肉和带鱼也是要卷到春饼里的。
5: 对，可以，可以卷着跟别人一块吃。
4: 刚跟老板呢问了一下，基本上您的意思呢，就是在咱们这儿啊，春饼可以卷一切。
5: 对。
4: 但是呢，主要推荐的呢，就是这个老北京的烧羊肉和这个酥带鱼，是吧？
5: 对。
4: 这说话的功夫啊，咱们这个酱肘子也上来了哈。
5: 对。
4: 这么着，咱混搭今天一样来一点，是吧？
5: 春饼吃的就是那个锅气鲜味，
4: 而且
5: 有那个面香味。
4: 这个个儿呢，我感觉有8寸，差不多。
5: 有。
4: 是吧？
5: 有。
4: 非常的够个儿啊，这饭量小的估计一卷下去就饱了，是吧？这么着，咱混搭今天一样来点，是吧？蘸点这个面酱，是吧？北京之笔就是我们这里边的韭菜，是吧？
5: 对，
4: 非常的提味儿，
5: 对，
4: 有点兜不住了啊！
5: 哇，
4: 劲儿了，
5: 您这口也都大了，哇！
4: 酥酥脆脆的这烧羊肉外壳，在这口中爆裂的声音，对吧？饼呢，薄。筋道有弹性，接下来呢就能尝。

0: 就可以拼成两个菜或者三个菜。
1: 我吃面的话，一般吃是那个比较经典的小公鸡面，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辣的。
2: 小公鸡面好吃在哪？
1: 它第一个就是非常的清香，然后它还有一个辣椒的香味儿，因为我也比较喜欢吃辣椒。对，然后那个跟鸡一起炒，就特吃着就特别爽。
3: 等了半天终于等到位置了，赶紧过来站一坐，而且把菜已经点完了。其实我发现他们家就是，虽然你看这个面积不大啊，然后人也很多，但是翻台还是很快的，因为它出餐速度还是可以的。他们家这个面码的种类啊非常的多，得有十几二十种呢。而且最经典的就是我点的这个三拼面，就是刚才说的小公鸡，然后茄子，然后是肥肠，这三个本身就是一个固定搭配，点的人最多。当然如果您要是点别的面码，这三个里边可以任选也加进去。就比如说你点一个，打个比方，西红柿鸡蛋面，你可以把小公鸡啊、茄子或者是肥肠加到那里边去，这仨都可以任意去选择。所以在他们家啊，点面的选择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别的不说啊，就这个量真是够过瘾，然后里边面给的足，浇头也给的足，这挺过瘾的。这手擀面肯定是每天现做那种鲜面，就是它的爽弹感非常强，而且你看人家这个手擀面啊，相对的它那个粗度啊会是比较粗一点的，基本上跟这个筷子的粗度差不多。就是这种粗的面条，你吃到嘴里是特别有咬劲儿的，弹性很强，而且它能把周围的一些菜码的那个汁儿裹起来，吃起来特别入味儿。我觉得味道比较突出的是这个辣炒小公鸡，它是那种青辣椒带着清香的感觉的辣，就是觉得很清爽，我觉得这个口味相当棒。然后另外几种菜码啊，就是不同的浇头，比如说你看茄丁也是，就是成熟度刚刚好，因为茄子比较吸油嘛，所以如果做的不好的话会觉得特腻。它这个茄丁啊，就是油润感很强，但是不腻口，也不错。然后肥肠首先非常干净，确实是一点脏气的味儿都没有，但是那种就是肥肠独特的油香感还是很强的，都不错这三个。所以我觉得就是您来这儿吃面啊，可以先捋一下他们家各种各样的浇头，可以选单的，我就选一种口味的，也可以双拼三拼，就是选择比较丰富。忘了说一点了，人家这个面还可以续呢，说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一份面不够，可以去申请再续一份面，也是免费的。然后再一个就是红烧肉，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它这个红烧肉也很有意思啊，就是你看它上桌是这种很整的红烧肉，我点的是大份的，然后呢你可以拿刀叉自己去切分，当然如果您要是觉得麻烦，可以跟服务员说人在后厨给您切好也可以。就是红烧肉就是一下刀，那个肉几乎不需要使劲拉，就直接顺着那个肉的纹理一下去就可以了，比切豆腐稍微费点力，只能说是费点力，已经完全烂乎了。偏稍微有一点点甜口的红烧肉，然后它的皮很弹，肥膘不腻，瘦肉很嫩，就这几点已经达到一个红烧肉基本的要求了。就是瘦肉部分我觉得是重点，就是平时大家把红烧肉的肥膘做的没有油腻感不是一个特别难的事儿，但是在没有油腻的同时瘦肉不能柴，这其实是难点，就是因为有时候你炖煮的时间过长会把瘦肉给做干了，那个口味可就差点意思了。它这个瘦肉啊很嫩，一点都不干，不错，这一会儿可以去后厨看看人怎么做的。这个红烧肉也是你们家招牌对吧？
4: 对，
3: 其实说起红烧肉这个菜啊，真的是全国大江南北各地都做，然后每个地方做的红烧肉会有一些差别。
4: 对，
3: 您跟我说说你们家的红烧肉是怎么做的，咱先说说食材吧。
4: 我们家用的是正宗的正五花。
3: 正五花，
4: 哎，三层瘦肉三层肥肉。
3: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这个五花是特别标准，那个咱们说您叫正五花是吧？
4: 对，
3: 就是
4: 我们
3: 说
4: 正五花，
3: 就精五花，
4: 对吧？精五花你们北方叫。
3: 对，就是你看它的这个肥膘和瘦一层一层的很分明，而且很匀，
4: 然后把皮在锅里给它炙了，或者用火给它烧过。
3: 为什么要烧一下那皮啊？
4: 去除它的毛腥味儿。然后再在锅里煮个七八成熟。
3: 哦，先煮个七八成熟。
4: 对，把血水给它煮干净。然后皮上给它上一点生老抽。
3: 哦，皮上稍微上一点颜色。
4: 上一点颜色。在油锅里炸一会儿，把那个肥肉的油脂给它炸掉。
3: 哦，
4: 这样它吃起来它就 肥而不腻，
3: 等于
4: 塌而不烂，
3: 等于这个五花肉在进行烧制之前又得煮还得炸。
4: 对对
3: 哦，
4: 然后炒糖色，
3: 嗯，

0: 色炒了以后，把番茄酱也炒翻沙，加水，放大料，放盐，放姜葱，在高压锅里压15分钟以后，让它软烂，这样就可以出锅，
1: 就完成了，
0: 出餐。
1: 哎，你别说啊，其实跟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红烧肉的步骤还真不太一样。首先，人家这个红烧肉就是去腥，这个大家可以在家学一下，是吧？多烧热去刺它一下，
0: 刺它，对，
1: 这样能去那个皮腥味儿。
0: 哎，
1: 然后第二个，您这一步家里很少啊，就是把肉整个放锅里去炸一下，这家里一般不这么操作，一般我们就顶多过水焯一下就完了。
0: 焯一下，对。
1: 但是您这要炸，炸完再煮，是吧？
0: 对，
1: 让那个肥油更出去一点。
0: 对对，把油刺给它炸掉。
1: 对，然后有一点啊，平时我在家做红烧肉，调颜色还是要放一些老抽啊、酱油啊去上色，但是人家其实不用，就是前面这些糖色呀，炒完之后是加番茄酱，让它那个红亮的颜色出来。
0: 对对对。
1: 所以您看，其实各地红烧肉都不一样，比如我见过搁山楂的，然后有搁那种就是红曲的，对吧？上颜色不一样的，但是他们家用的是番茄酱，其实就是在上红的基础上还能多一点点酸甜的一个口感。
0: 对对对。
1: 今儿带您来的这家店啊，人家招牌呢叫面馆儿，所以首先他们家面做的真是相当棒，10几20种浇头呢，而且不定期啊还会有一些浇头在更新，您可以来尝试一下。另外啊，菜做的也非常好，比如说刚才我看了几个属于不踩雷必吃的啊，比如说椒麻排骨，然后呢辣爆肥肠，特别是肥肠洗得很干净，一点脏气味都没有，然后辣子鸡，这都是人家的招牌菜，可以来尝试一下。而且他们家啊就是三里屯这个地方嘛，大家都非常熟悉，首先公共交通和开车都很方便，然后再一个呢，人气一直是比较旺的一个热门商圈，所以如果您赶上周末或者这种饭点来，可能得等位或者拼桌，这您得知道。
2: 我是烤鸭师傅晨晨。
3: 主持人烤鸭房里探秘，却带来笑料不断。
2: 哇，烤烫，是我要烤熟了。等会儿大家吃的不是烤鸭，是猪蹄儿。
3: 干炸丸子好吃不好做，力道臂力是关键。
4: 那必须的，你看。
2: 最重要的步骤是什么？
3: 餐厅里面寻美味，精彩别错过。
2: 今天我不是美食侦探晨晨，我

0: 家的这个饼啊，也不是说中央厨房统一配送的，都是自己这个后厨自己去和面自己烙的，所以这个口感可能更贴近咱们非常非常久以前吃到那种很传统的那个烤鸭的味道。真的是非常明显，就是它这个鸭皮和瘦肉中间哈有一层比较明显的这个脂肪层，加热了之后就是化在嘴里，确实是非常非常满足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它这个鸭酱确实是鲜中带一点点甜，所以它那个拉丝的那个粘稠度可能是糖分的存在，然后这样搭配起来的话，就是你觉得你能品尝出那个油的那个香气，但是又没有那么腻口了，可能因为就是它那个酱的那个咸鲜味儿，包括那个最后回味的那个甜味儿，整个就把多余的这个油脂的那个味道给综合掉了，就是你最后你回口的时候就是甘甜，没有那个很油腻的那个效果。小姑娘，我问一下啊，就是咱们家的这个烤鸭，我刚才是尝过了。如果说再想吃点别的的话，您给我推荐一下，比如说点单率或者受欢迎程度比较高的前五位吧。
1: 前五位，咱们家有这个贝类野烤羊肉，然后还有干炸丸子，然后王府味牛肉，还有山东炒鸡都很不错。
0: 哦，山东炒鸡，哦，那就等于是京鲁菜咱都涵盖了。
1: 是的。
0: 这个干炸丸子，我觉得可能是一道就是最老少皆宜的菜品了，因为这小朋友也爱吃，就是脆脆香香的。然后这个老人家这牙口不好的，其实那个小脆壳也能咬得动哈。点单率这么高，我相信肯定是有好吃的地方。那我去后厨看一看，因为咱北京人对于干炸丸子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2: 好，那这个干炸丸子肉很关键啊，就是首先说说咱们选的都是什么样的肉。
3: 咱们选用的都是当天的金五花肉啊，就是当天的肉，咱们当天使用，不过夜。
2: 那比如说啊，就是这个肉选完了之后，咱们是有什么诀窍会让咱家的这个干炸丸子就是这个点餐的排名这么靠前？您觉得最重要的步骤是什么？
3: 咱们这个馅儿呢，主要是它得摔打的过程。摔打呢，它会依着起劲儿，它会口感更酥脆。咱们必须把它摔打，看着肉有粘性啊，看着光滑，这样的时候咱们的丸子也算是完成了。
2: 这得摔多长时间呀？
3: 基本上呢，咱们这个呢五六分钟吧。
2: 得摔五六分钟呢。
3: 对，看一下这个肉的光滑度，还有它的。
2: 掂着您这盆有多沉啊？挺沉的，
3: 是吧？
2: 咱们摔五六分钟。
3: 对。
2: 您这臂力除了这个挂炉烤鸭，然后这个摔馅儿也是一个练臂力的一个活啊。
3: 那必须的，你看。
2: 我显摆着呢。

0: 个地方比较大，一层呢是展台，二层是包间，二层一共是十个包间，最大的包间能容纳20个人左右，所以其实无论是小型的这个家庭聚会也好，或者是团建也好，都可以考虑来他们家来尝一尝。
1: 眼下呀，恰逢处暑时节，这个时节吃鸭肉是再合适不过了。民间也有处暑吃鸭，无病各家的说法。在京城啊，以鸭肉为主的美食多种多样，除了今天给您介绍的北京烤鸭，传统名菜冬菜扒鸭、芝麻鸭肉、马连良鸭子，那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接下来啊，我们再带您去打卡两家以鸭肉为招牌菜的饭馆，鸭肉的做法是特色十足。位于海淀区的这家老店，凭借着一道老鸭汤火锅火了18年，很多新老食客朋友专程来打卡呀。锅底选用生长了1年以上的优质白鸭，整鸭下锅单锅单炖，再搭配腌制满1年的老坛酸萝卜，慢火熬制3小时以上，整锅汤醇厚温润，鲜味突出却不显酸涩，完全没有鸭肉自带的腥气。那么吃这锅老鸭汤讲究顺序，要先喝汤润喉，再品炖的酥烂脱骨的鸭肉，最后捞吸满汤汁的酸萝卜。炖软的鸭肉蘸上店家秘制的蘸料，肉香料香别具风味。吃完鸭肉呢，还能下入各式各样的新鲜蔬菜，汤底啊是越煮越鲜，特色十足。处暑食鸭还有一款特色烤鸭不容错过，在这家主打滇味特色的云南菜馆里，招牌菜九香火焰小刀鸭独具特色，原料选用的是昆明宜良县特产的鸭子，鸭身啊造型别致，鸭

0: 下身与头颈比例刚好是1:1，细长脖颈再搭配小巧的鸭身，远远这么一望，形同一柄小刀，故而得名叫小刀鸭。烤制成熟的鸭子，再淋上酱香、白酒，明火熏烤提香，鸭皮呀变得酥脆，内里肉质细嫩不柴不干，搭配独家调制的玫瑰甜面酱一同食用，入口除了浓郁的鸭香，还萦绕着淡淡的玫瑰花香，风味层次啊是格外的丰富，让人一口难忘。
1: 嗯，闻味儿都能闻出来今天吃的是什么。
2: 我到了后厨呢，专门准备来偷师一下，
0: 探访老号名店镇店美食，探寻传承已久的绝活手艺。
2: 我听说咱这老汤可是不得了，
3: 关键就在于汤上。
0: 点心饼皮薄如蝉翼，
1: 就只要轻轻一吹，它那个酥皮就吹飞了。你看有多少层那个？
0: 美味猜猜看，大厨出考题，难住主持人。
1: 现在可以一块来猜一猜，花椒、姜、鱼汤和鸡蛋，哪一样是做臭鳜鱼这道菜非常重要的？
0: 锁定京城美食地图，下周继续和您一起探美食、话门道，美味相约，不见不散。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我们来关注交通安全。那说到交通安全，问问阿龙啊，那假设一个情形，就是你在骑电动车，最怕碰到哪种骑行人？他们的哪些行为你觉得会特别影响到你？
1: 我觉得比如横冲直撞的、闯红灯的，甚至逆行的。而且呢，这些人呢，他不守规矩，还特别的快，容易让人避让不及，所以呢，最后可能会发生危险。
0: 确实很突然，也很吓人哈。那这不前不久，一位张女士呢，骑着电动车的时候呢，就被一名逆行的骑行人呢给撞倒了，身体多处受伤。更可气的是，对方直接逃走了。
2: 当时就完全起不来了，后来都是过马路的一个热心的大姐帮着扶起来的。摔得很严重，然后两条腿都给拖伤了，右手的手指两根手指骨折了。
3: 受伤的张女士腿部鲜血直流，她艰难地起身坐在路边后报了警。
4: 对方多大年龄？车是什么颜色的？记得吗？
5: 是我那个，
4: 什么不记得了是吧？有体貌特征没有？
6: 男的女的？
4: 女的。也看不清楚是吧？衣服什么颜色的有吗？
7: 张女士称，对方电动车驾驶员发生事故后，在原地停留了大约半分钟后，未与其进行沟通及交流，也未将自己的身份信息及电话号码留给他，直接驾驶电动自行车向北逃逸。
3: 民警决定从车辆入手，沿着逃逸路线一路追踪，但始终无法确定电动车的车牌号，直到在次渠地铁站附近有了发现。
7: 发现该电动自行车一直向北行驶，行驶至次渠南地铁站时，将车辆停放在地铁站东侧人行步道内，该驾驶员由南向北步行驶离。
3: 民警判断骑行人在变道停放车辆，车速应该较低，号牌有可能会被完整拍摄。果不其然，在众多的画面中，民警终于确定了电动车的号牌，便通过登记信息联系到了车牌所有人。不过接电话的是一名男子。
8: 我电动车的那个车牌我都不记得，但是我记得我是注销了的呀。
9: 那当那车呢？那电动车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8: 电动车直接卖给那个我买电动车那家店的老板了呀。
3: 原来悬挂这个号牌的电动车早已被卖掉，随后民警又联系卖车的商户进行询问，
7: 称该车辆已经卖出，但未留下相关的注册信息，通过车辆寻找该肇事人员的线索就此中断。
2: 当时我心里都已经有点不抱希望了，你知道吧。
3: 即便是这样，民警也未放弃，多次进行实地走访，
7: 复盘其逃逸的行驶轨迹，发现在变道东侧有一由北向南照射的探头，其拍摄范围可能能照到电动车驾驶人。我们调取该探头，发现上述时间段有一个女性驾驶员身形体貌特征与咱们通过现场监控发现的逃逸驾驶员身形相仿，但该监控仅仅照到这个驾驶员的大半张脸。
3: 就是这半张脸照片成为唯一的有效线索。通过技术手段，民警锁定了逃逸骑行人曹某，并电话联系到了他。然而曹某不认为自己应该对此负责。
10: 为什么没报警啊？当时
11: 俺俩都受伤了，然后正好上班没报警啊。
10: 人下午2点来趟台湖交警队啊，处理。
11: 上班了去不了。
10: 你把人撞伤了，你直接就走。
11: 我还伤了呢。
10: 你伤了？
11: 不是我撞的他，是俺俩是头碰头了。
10: 头碰头了，你逆行了，知道吗？你不逆行能出这事吗？
11: 我修去不了。
7: 电动自行车驾驶员称，本起事故与他无关，他在本起事故中也有受伤，他不找对方就不错了。
3: 经过多次的劝说，曹某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交通队，经交警认定
12: 车辆违反右侧通行规定的过错行为，就是逆行啊，有非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过错行为为全部责任。
3: 除此之外，曹某还需承担被撞一方张女士的医疗费用，最终赔偿10000元。另外，事故发生时曹某存在多项交通违法行为，交警也一并做出了相关的处罚。
12: 非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罚款200元记0分的处罚。然后这个非机动车逆向行驶，罚款20块钱。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违法行为，罚款20元的处罚，合并是240啊。
0: 接着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跟买东西有关的话题。先问问阿龙啊，如果说你在购物的时候买到了有问题的东西，该怎么办？
1: 我觉得及时找商家，您是退货呀、换货呀，甚至于说这个协商赔偿，这是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应该没毛病吧？
0: 是的，是这样的，估计很多朋友的反应都是这样哈。但是有些人呢，就把这维权俩字儿给用歪了，不是正经理赔，而是专门的去钻空子找茬，把维权做成了买卖。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二人呢，就是如此。前前 后后恶意下单了上千笔，然后打着维权的旗号向商家投诉施压，动辄就狮子大开口索要高额的赔偿，涉案金额高达47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3: 每单只买一件商品，累计下单高达1118笔。就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王某伙同女友谢某在线上下单，以举报处罚要挟线上商家索要高额赔偿，涉案金额达近47万元。
14: 前期犯罪嫌疑人针对某超市上的这个商品下了200余单，最终呢，通过和某超市私下达成和解，获赔了11万余元。之后事情的发展过程中，二人的行为愈发的嚣张和猖狂，后续一次性下单了700余单，要求某超市一口价索赔他35万元。
13: 时间要追溯到2年前，2024年6月，在王某的提议下，他和女友谢某将目光瞄准了线上商超的低价日化商品。两人先是在网上学习了职业打假视频的话术，随后通过控制多个账号，绑定9个收货手机号，锁定洗发露、面膜、牙膏等13类日用品进行拆分下单。
15: 那你们这边现在答应给多少赔偿的呢？你想快点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我也懒得诉讼。你们要说想浪费这个时间，无所谓。
16: 订单的话，一共将近740笔订单，对吧？您要求的是每笔订单按照虚假宣传，就是要求500元的一个赔付。是吗，先生？
13: 通话中，王某坚称必须按照每单500元的标准进行赔付，否则就要一单一单的起诉。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商家怕麻烦、怕投诉、怕影响商誉，选择妥协。
14: 结合前期的投诉，我们认为二人的消费行为十分的异常，不同于一般的消费者的普通维权行为，我们把它判断为是职业索赔人。
13: 市场监管部门经核查发现，王某、谢某二人专门抓取电商平台商品宣传中的细微瑕疵，依托12315、12345政务平台，批量发起数百

践行，不能用成年人的行为标准加以约束和规范。事发瞬间，孩子父亲刘某已经全程贴身陪护，尽到了日常合理监护看管义务。

0: 己一时分心，没有看到前方车辆。
1: 就懵逼情况还好。当时干嘛的？怎么撞进来的？
2: 没在注意。
0: 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轿车内有两只小猫咪。事发时，其中一只小猫突然跳上他的身体，司机受到干扰，本能地伸手去安抚并放置小猫。在回头放猫的一瞬间，视线离开前方路面，右手也脱离了方向盘，事故随之发生。
1: 车上养着两只猫，那个猫跳他身上去了，他把猫弄得到后面来，眼睛没看前面。
0: 经交管部门认定，小型新能源汽车驾驶人负本次事故全部责任。
3: 这开车上路啊，尤其是上高速，司机就应该是多加小心，如履薄冰啊。但是这位呢，不光带着宠物，还没加束缚，最后酿成事故，这心也太大了。所以各位记住啊，开车上路永远是安全第一。
4: 那现在我们会看到各地出租车的运营啊是越来越规范了，出租车司机拒载、溢价多收费等现象已经大为减少。但是前不久在深圳，一名出租车司机看到了两名乘客是涉世未深的外地女学生，那到了目的地之后啊，巧立名目，坐地起价。
3: 这出租车呢，打表显示的费用是120块钱，这司机啊虚构了高速费、返程空驶费，愣是呢向两个未成年的女乘客索取了251元。在接到家长举报之后，执法人员立刻排查涉事出租车，对信口开河的出租车司机坚决予以查处。
1: 拿这张接出来，你自己讲。我告诉你们，打表打了120块钱，15块钱高速费，135，还有那个返空。
5: 车内监控显示，一名出租车司机正在向车后排两名乘客索要车费。据深圳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支队北站大队的执法人员介绍，两名乘客乘坐出租车从深圳北站出发，前往东莞市凤岗镇。没想到到达目的地后，这名司机竟然索要200多元车费，远超过打表器上的金额。
1: 你把计算机给我，你算一下，别人说我又骗你是不是？你看我是表上120，加15块钱高速费是135块钱，乘一个1.9，容易256块钱。
6: 乘1.250。
1: 251，
7: 收款251元。
5: 事发后，车内乘客的家人也向相关部门进行了投诉举报。
8: 由于两名乘客是未成年学生，社会经验不足，仅能提供付款截图及大概上车时间，未记录车牌信息，这给执法人员锁定车辆带来了一定困扰。随后，执法人员调取当天深圳市所有巡游出租车营运数据，根据已有的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最终锁定某粤 B 号牌巡游出租车。
5: 后续调查中，涉事司机吴某承认了为谋取额外收益，虚构巡游出租车收费标准，虚报高速费用，向乘客索要251元的违法事实。
8: 根据调查取证情况，执法人员认为司机吴某涉嫌实施了不按照规定的计价方式和收费标准收取车费的违法行为。依据深圳经济特区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相关规定，依法立案处罚，拟处罚1000元。
4: 那现在正值暑假，孩子居家玩耍的机会变多了。在这儿呢，我们提醒广大的家长朋友们，看护孩子啊，一定要上心，因为一不留神很有可能就会发生意外。
3: 没错，前些天呢，武汉一名10岁的男孩啊，看到家里边有这防蚊的喷雾，一时兴起拿起来就喷，结果呢，不慎喷到自己眼睛了。
9: 天天今年10岁了，小家伙在家里发现了一瓶防蚊喷雾，出于好奇，他拿起喷雾剂去喷蚊子，但一不留神，喷雾意外喷入了眼睛，眼部立刻发红充血。
10: 当时来的时候，这个小朋友就是眼睛红红的，然后我就马上用那个裂隙灯和角膜荧光素来染色，给孩子做检查，发现孩子的就是角膜上皮就是有点水肿，然后是比较粗糙的，有很多散在的这种灼染，诊断就是角膜化学伤，然后角膜上皮损伤。
9: 医生介绍，防蚊喷雾含有酒精、驱蚊类刺激性化学成分，儿童角膜娇嫩，一旦入眼，极易造成灼伤。
10: 角膜是一个完全透明的组织，当它发生感染形成瘢痕之后，它角膜就变成不透明了，会影响我们的视力，而且这个视力的影响是终身的。
9: 医生首先使用大量清水冲洗眼部，将眼部残留的化学物质清洗掉后，再对它使用了一些预防感染及修复角膜的药物进行治疗。
10: 提醒家长将这些带有化学成分的物品以及药品一定要放到孩子够不到的地方。如果孩子不慎将这些化学制剂进入眼睛第一步一定要大量的用清水冲洗，一般是冲洗15到30分钟，然后冲洗期间就是让小孩子要转动眼球。
4: 眼瞅着暑期

0: 就要结束了，那估计啊，不少朋友呢会带着孩子呢出去玩一玩、逛一逛。那这个夏天啊，咱北京呢可以说是有不少好玩有意思的地方。那接着呢，我们就带着大家去一个很凉快、有意思又能长见识的好地方。据说这个地儿啊，是把老祖宗的非遗手艺玩出了新花样。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1: 咻咻咻！我是武松，我要打虎。哦，咻咻！快跑快跑快跑！
0: 我现在是在中国工艺遇见非遗的体验馆内，那刚刚我正在进行的这个就是在咱们整个展览当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互动，它叫做光影舞台。我手上拿的这个形象呢，它是武松，这个皮影它其实是用三根棍儿来控制的，然后它整个的这个关节呢是非常的灵活，在这儿光影的控制下呢，就可以上演一场非常精彩的剧目表演。
2: 大家熟悉的皮影戏其实已经流传了2000多年了，它最早起源于西汉时期，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
3: 像我们目前看到的上面这一组皮影，它的主题是八仙过海。像这种中国传统题材的皮影，在中国是有很多的剧目的，但是在染色和雕刻技法上，因时代的不同，它会有区隔。像我们这套皮影，它是来自于清代的。那在清代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染色使用的是矿物质的颜料，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着色是比较暗沉。此外的话，在雕刻技法上，我们清代的人物开脸讲究的是鼻梁，然后以及鹰钩部分要凸显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物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是有这样的特点在这上面的。那对比着来看，我们下边的这套西游记的作品是现代的开脸的制式，在染色技法上它用的是化学的染料，它会和上面的传统矿物质颜料完全的不一样。
1: 我看小朋友在这儿玩皮影玩得很开心。你觉得好玩吗？
4: 好玩。
5: 非遗的一些工艺什么的都是咱们中国传统能保存下来的，就想带孩子过来感受一下。
6: 因为他是法国小朋友，所以特意来看这个展，就是想让他听懂这个非遗的这个中国文化。
1: 小朋友几岁了？
7: 我8岁。
1: 最喜欢什么？
7: 皮影戏，就是很有意思。
6: 中国呢，这个非遗和很多的文化，它是通过生活在中国才能去理解这些东西，而且未来呢，可能这个非遗啊和中国的审美，它在海外一定是一个不需要语言就可以传播的，所以我们就特别希望小朋友把中国文化学好。
1: 在这个展览里呢，有非常多可以互动的装置，比如我面前的这片瓷器墙，那在这儿能够看到我们中国从古到今的非常多的瓷器。
3: 我们会展示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清代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陶片、瓷片，让大家通过亲自的去触摸，感受到不同的胎质的疏松和质地。新石器时代，大家是用陶器来盛水，然后来盛饭，它上面没有装饰性的纹饰，但是到了我们的汉代，这个就是明显它是一个装饰性的网格纹。文化的繁荣需要太平盛世，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两晋和南北朝时期，它其实做的是有一点草率的。
8: 它那块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可以去触摸去体验的，然后可以感受到就是那种泥与火传承千年的温度。
2: 从粗糙的陶罐到温润的青花，非遗工艺里盛放的是几千年的人间烟火，而吟诗作对、闲庭雅叙，则是古人留给我们的浪漫的精神家园。
9: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面露华浓。
10: 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来，
9: 刚才我还和这个姐姐参与了飞花令的活动，还获得了一张大银票。我觉得很好玩的，因为非遗的展示都有一个实景或者是可以亲手体验的项目，我觉得可以加深我对这种非遗文化的了解和认识。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了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将于金秋时节的9月21号开行。
11: 专列由北京始发，带您环游西部四省，全程仅需11天，游览兵马俑、九寨沟、熊猫园、青海湖、塔尔寺、茶卡盐湖以及莫高窟、月牙泉等20多个著名景点。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在金秋时节的9月21日开行，由北京始发，带您金秋欢乐游四省。专列将前往四川、陕西、甘肃和青海多地，全程仅需11天就能游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茶卡盐湖、大茶蛋翡翠湖、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拉卜楞寺、若尔盖大草原等著名景点。经过适老化升级的旅游专列，全列为4人独立包厢，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中途无玩火车无玩酒店，隔天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金秋专属旅游线路，当月仅此一趟。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于9月21日启程，祖国大地已是层林尽染、叠翠流金，全程仅需11天，带您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三大湿地之一的若尔盖大草原，还将参观秦始皇兵马俑、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境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慕尼沟、大茶蛋翡翠湖、甲雾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自己的旅游专列，一线多游往返直达，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更加适合中老年朋友出游。银发专列的团友们年龄相仿，步调一致，聊天拍照都合拍。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服务，全程伴您安心游玩。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全额退款，优先定位，出游无忧。
1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3: 您到达的地方。

0: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爱生活，每日。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都说呀，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是最近呢，这些年免费的鸡蛋那是越来越多。有句玩笑话这么说的啊，没什么问题是五个鸡蛋解决不了的。这方法呢，很多时候啊，还真就管用。商家只要一送鸡蛋，这老年人呢就很难拒绝去听一些健康的讲座呀，或者做一些这个体验的项目啊。这不吗？我们的求助人韩女士说呀，她的母亲就是为了领这免费的鸡蛋去听课了。而且起早贪黑呀，每天凌晨五点多就到店里了。韩女士说呀，她也劝过母亲身体不舒服啊，上医院，但老人啊说什么也不听。而就在不久之前的一个早上，她的母亲突然就晕倒在了体验店的门口。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1: 没必要吵。不是，咱不吵，你也不吵，你也不吵，别吵了，别吵了。
2: 视频中吵得不可开交的两位，一位是我们的求助人韩女士，另一位是一家为老人提供理疗体验的门店工作人员。之所以吵架，是因为不久前韩女士的母亲在这家门店做体验的过程中突发疾病晕倒了，情况十分危急，当时就被送到医院抢救了。
3: 看到我妈是瘫软在那个门口，
4: 就不成了，浑身就哆嗦，浑身就乱颤了，就睁着大眼，什么都看不见。
3: 我就整个人真的特别的那个状态，真的难以形容，已经就坚持不住了。

0: 日本而已。
1: 每一个老人在那做这个项目都要买一个这个吗？
0: 大多数都买了，不是那么强加要求的，
1: 说
0: 反正身上就软上来了，就打软打软就黑了，什么看不见了。我就坐他那边，正坐他那门的边儿上，我不知是坐他台阶上了，也不知是坐地，坐那儿越坐越不是那么回事了，就哆哆浑身哆的就出虚汗了。
1: 所以实际上在这个过程里边，您不是一直在这个店里做这个服做这个项目，您是中间发现身体可能有点不舒服，
0: 对对对，
1: 出去了一趟，
0: 出了一趟上厕所了。
1: 回来，在回来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个问题。
0: 对，到他家门口那儿就出虚汗了，呼呼的就出虚汗，就那店长从他那儿给我找出来这个救心丸给我吃了，我不知道吃几个粒，反正他就给我这么一搓，就搁嘴里头，我就迷迷瞪瞪就横着就跟着等着。后来完了事呢，就浑身还是哆嗦起来僵硬，他说不是这个糖低的毛病说的。后来又喝了他那小瓶有这么高吧，你说是那葡萄糖，我说您喝了吧，喝了那个浑身也是将近冷，哆嗦起来，您知道吧，就不成了，就浑身就乱颤了，什么都看不见了，就连我就连你们什么什么都就睁着大眼什么都看不见，谁说话我都不知道是谁。
2: 眼见着楚女士的情况越来越不好，周围的人就赶紧联系了楚女士的女儿，也就是我们的求助人韩女士。
3: 看到我妈是瘫软在那个门口，当时我也没有看到是在地上还是在台阶上，就是瘫软在那儿，浑身的衣服全部都湿透了，整个上半身没有干的地方了，她那个头发也都是往下淌水，我都没有来得及问她具体的情况，我们那个邻居还有我还有我爱人，我们三个人呢就赶紧给她送到最近的医院，进了急诊嘛。
2: 回想当天的场景，韩女士觉得后怕不已。
3: 当时她的那个拉那个心电图，因为心电图的长度也就这么长，拉不出来的心脏的那个波动，整个全是乱的，跟我说不行，你赶紧得上那个监护仪。上了监护仪大概得至少是有五六分钟才显现出来心脏的波动，之后跟我说房颤。当我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我就很紧张，因为我父亲是在2025年，就是去年11月25号去世的，也是因为这个他有房颤导致的这个心脏的停歇，他心脏骤停之后在301医院去世了。所以这个事儿对我的打击是特别的，我同样的疾病我刚一听到这个我就整个人真的特别的那个状态真的难以形容，已经就坚持不住了。
2: 万幸的是经过抢救，母亲的身体情况逐渐平稳好转，韩女士心里的大石头也落了地。
3: 然后呢这边就给她赶紧做检查，然后检完查之后呢就上这个仪器嘛，一天我们都在各种的检查。
2: 回想这次的意外，楚女士自己的心里是又后怕又后悔。
0: 我这老头刚走我回我孩子怎么打击你说是不，
1: 承担您的意义。
0: 我不知道得这病，我要知道我不去。哎呦，我给我闺女找着大楼子。
1: 没有，没什么楼子，没事儿啊。没事。缓一下，阿姨。
3: 也差不多了。
1: 对，我都了解完了，我都了解完了。
3: 了解完了，知道吗？
1: 啊，我都了解完了，没事儿，我跟您闺女再说两句，好不好？
3: 您上屋歇着去吧。
1: 您上屋歇着吧。
3: 上屋歇着。
1: 好嘞，
3: 上屋歇着去，
1: 慢慢的啊，慢慢的，好，行，
3: 上屋歇着。
4: 韩女士说呀，对于母亲的情况呢，她也咨询了医生，医生表示啊，出现房颤的原因很多，比如本身呢是否有心脏方面的疾病啊，或者这个高血压等慢性病啊，再或者呢长期的剧烈运动啊、熬夜等等，都可能是她的成因，不能够一概而论。所以呢，关于老人晕倒是否跟在门店做理疗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医生呢也没法下一个结论。虽然呢，门店的工作人员呢的确在楚女士出现晕倒之后尽到了紧急救治的义务，但是啊，对于韩女士而言呢，母亲是在门店做体验的过程当中突发不适，所以啊，她心中也是存在着疑问，她也想要一个真相。所以呢，在母亲身体稳定之后啊，他来到了这家门店了解情况，而贴在门店墙上的一张注意事项让他的疑问更加放大了。
3: 因为他那个墙上不是有一个禁忌症吗？禁忌症上边其中就有一条写的是金属植入物。对，
1: 母亲身上是有金属植入物。
3: 太多了啊，他太多了。
1: 比如说那个膝盖，我们刚才听到有
3: 膝盖

0: 还好，因为膝盖是轴，不是金属，只是中间一个跟那个膜那个东西是金属，主要是腰，它有五个板子，十个钉子。
1: 做过大手术。
0: 啊，对，很大的手术，9个多小时的手术。
2: 韩女士说，治疗仪的禁忌症明确写着金属内置物局部，换句话说，身体内哪有金属，哪就不能使用这个仪器。可恰恰韩女士的母亲腰部就有多个金属物，
0: 腰围着一个东西，然后通电，对这个腰是不是有传导性啊？这是我个人猜测啊。要不然他干嘛写的是金属植入物不能那个用嘛，对吧？他是不是有电在跟金属导电呀？这是我个人的一想法啊，所以我觉得不能说全部吧，最少是有一定的关系。
2: 而除了身体内有金属物，记者发现楚女士还有高血压、冠心病等病症。
3: 楚女士她在今年的5月27号做的一个体检报告，这个是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的。楚女士的病史，心脏疾病。心脏疾病里面有包含冠心病，其他的系统疾病是高血压、糖尿病。
2: 韩女士质疑，母亲患有这些基础疾病的话，是否还适合使用这个仪器呢？如果不适合的话，门店是否也存在着相应的责任呢？
1: 现在对于这个事情的这个诉求是什么？
0: 第一个，我们的医药费，包括明天要去怎么样、怎么治疗，是不是就吃点药就为准？这是医药费的问题。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出事的时候有事情了，我说你最起码你第一时间得有个态度吧，毕竟是从这个店走的，怎么没有任何人跟我联系，哪怕你问候一声，问问老太太怎么样了，天天上你那儿做理疗，对吧，也没有任何人跟我去联系。然后呢，下午5点多的时候基本上他的已经进入那个病房，相对来说会稳定了。然后我爱人不是去了吗，我们俩就换着，他在那儿盯着，我就回来了，我就去找这个店了。他就跟我说，我没有你们信息，不能联系。然后呢，当天晚上我也没给他留任何的方式，两个人也去医院了，带着东西去了。那你不是没有我们的信息，找不到我们吗？
1: 啊，就人家也去了，
0: 人家也去了，那是经过我已经去过去问完了以后才去的。他跟我说了，他说那个我们三个凑凑给你1000块钱。
2: 门店的态度让韩女士觉得有些无法接受，几次沟通下来也始终没有结果，这才拨打了我们的求助热线。
1: 我们去跟对方沟通沟通，然后看一看当时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对于你母亲这个事儿会给出一个怎样的说法。同时对于这个店，我们也本身存在一定的这个疑问，我们需要他解答的。比如说他做的这个东西到底在管什么，是治什么还是调养还是什么，这种是本质上的一个区别。然后呢，他这个到底是属于一个所谓简易的一个就是那种康复仪啊、理疗仪啊，还是到底是它是一种医疗器械，这种东西我们都需要在现场去跟这个门店一一核实。但是同时呢，也要跟大家明确一下，本来按理来说我们是应该带着这个阿姨一起过去，但是刚才我相信阿姨的这个情绪状态，我们也都看到了。
0: 是的，是的。
1: 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阿姨还是在家休养。
0: 是的，是的。
1: 这个事情您也去过，他们也认识。
0: 对对对，是的，
1: 对吧？所以说这个效果我觉得是一样的。
0: 好的。
1: 你也能够全权代表您的母亲。
0: 是的，是的。
1: 但是现在还有一点就是，您家里我看没有其他人，您母亲自己在家可以吗？
0: 可以，我打电话让她那个朋友和我老公回来。
1: 好，行。
4: 我们客观地说啊，这里面涉及到了医学方面的专业问题。一个突发病症的结果和一个理疗的行为，这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确实是非常难确认的。但是呢，韩女士的质疑啊，也不是空穴来风。店里面公示的这个仪器的禁忌症，写明了金属内置物局部不能使用。而这韩女士的母亲的身体里边就有金属，店家呢也知道这个情况，那为什么还让老人做呢？同时啊，韩女士母亲有着心脏方面的基础病，这个情况商家又是否知情呢？带着这些疑问呢、记者也跟随韩女士来到了这家门店进行协商。
1: 现在我们是跟这个楚阿姨的女儿呢一起是来到了这家体验店。您好，找一下您门店的工作人员。哦，您就是。您好，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因为那个老人出了些问题，对吧？然后出现了这个房颤啊什么的，然后不紧急送医了嘛，想跟咱们这边沟通沟通这个情况，对吧？咱们门店是具体在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项目，当天老人在这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呢？
5: 我就把这个事从头到尾跟你说一下吧。然后是我们 是第一场是5:20，5:20还没开始之前，然后楚阿姨，然后她说肚子疼，她就这个去解开腹带去上厕所了。然后上完厕所回来，就走到那个路口旁边，她就给我们的另一个工作人员招手，她说心脏砰砰砰跳。然后我就随即的为了速效救心丸，阿姨就在我身上靠着，然后就是另一个阿姨就给她的孩子联系了，联系了之后，然后给她打电话，打了电话，然后闺女就把她接走了。
2: 这位店长描述的情形和韩女士他们说的基本一致。在店内，记者也终于看到了那款楚女士体验的理疗仪的庐山真面目。
6: 激光治疗仪，我们就这个东西是吧？
2: 经过查询，记者发现这款仪器属于二类医疗器械，这家门店也有医疗器械的经营资质。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医疗器械的宣传内容必须与说明书中的适用范围一致，且不得含有治愈率或者功效保证的内容。同时，在拍摄过程中，记者发现，正如楚女士所描述的，店里有很多的老人正在边听课边使用着这款仪器。
7: 就是做一段时间，如果你身体有什么病吗？完了做一段时间，有没有什么改善？有改善了，完了推广这个机器，完了才能证明这机器有用是怎么的。
2: 而在店里，记者也看到了韩女士提到的那款理疗仪所针对的禁忌症。
6: 很多老人过来做这个东西哈，他这个来之前，我们会对这些老人做一些身体方面的一些基本情况的了解吗？
5: 做。
6: 比如说哪方面？
5: 询问你有没有做过大手术？
6: 大手术、基础病。
5: 对，基础病。
6: 这个老人有告知过您吗？当时就这位老人处理。
5: 有，他不告知我们，首先我们就去问。
6: 那所以说，在他告知了我们的情况下，他的这个身体情况是符合我们做这个的这个身体情况吗？
5: 可以
6: 做。这个判定的依据是什么？就是比如说他因为腰部做过大手术，对吧？然后他膝盖也做过大手术，他里边都有金属植入，同时他有冠心病、有高血压，就这样一些基础疾病。那这些病症是适合做这个的吗？
5: 他说了，他没有那个冠心病，他是说有高血压，有这个血糖高嘛。
8: 刚才你不是有大手术吗？
6: 啊，对，还有大手术这一块儿，金属，他体内有金属性，
8: 而且有金属，
6: 这个它是适合的吗？现在
5: 适合，可以做，
6: 可以做的。这个评定的原因，这个评定的原因是什么？就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评？
5: 我们是有几个标准，然后第一个是喝酒的不能做，
8: 这不写的禁忌症吗？有金属内置物没有？
6: 对，因为他这里确实写着嘛，您这个地方有写着叫金属内置物局部，
8: 对啊，
6: 是属于禁忌症的范围，所以那既然他有提前跟咱们告知这个事情呢，咱们为什么还要给他去做这个东西呢？
5: 从我们来说是他这个是主要是心脏没有这个起搏器的，这个我们是可以接待的。
4: 经过记者的调查呢，门店会对来店的老人进行问询，但都是口头的，没有白纸黑字的记录。所以冠心病这些基础疾病啊，当时到底有没有告知商家，双方也是各执一词。另外呢，这款仪器的禁忌症里啊，明确写了金属内置物局部不能使用。但是啊，门店的解释是除了心脏起搏器以外可以使用。所以呢，对金属内置物局部这个词到底是怎么解释，也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所以呢，这一点可能还需要相关部门介入核查。
6: 你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记者安科汉。你好，
9: 那市卫生委的这个外线电话，您是有什么业务要咨询吗？
2: 对于这家门店以及韩女士他们的问
4: 点报告，要么呢白纸黑字的把这问询内容啊落到纸面上，这样呢不仅是对老人身体的负责，也能降低自身经营的风险，减少呢后续出现危险和纠纷的可能。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的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多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0: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
11: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 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九点至二。

0: 热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1: 咱们生活帮帮忙呢，一直都有不少热心观众打来电话，咱们来关注一下。田女士说呀，本人在网上买了一枚戒指，商家宣传说戒指可以调大小，本人收到之后呢，发现根本没法调，给客服打电话要求退货，但一直没有解决，希望关注。冯女士说呀，本人家里边进了一只老鼠，找了灭鼠公司放鼠药、放鼠夹子，但是一周过去了，老鼠还没抓到，想咨询一下还有什么方法能够有效的灭鼠。陈先生说呢，近一年来啊，本人家里边出现了很多小虫子，买了各种药都没效果，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希望关注。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的烦心事儿、操心事儿，都可以通过96168热线，或者呢是我们的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的账号，找到我们，关注我们，给我们留言，说出您需要帮忙的事儿，我们来帮助您。我们再看看今天生活帮扶团的寻人板块，张海洋寻找老同学，1976届北京29中高二四班的同学，希望栏目帮忙寻找。许鹏坤呢，要找的是朋友，叫做李全生，于1978年相识，原来住在菜市口的烂门胡同，后来呢搬到了右安门外，希望栏目帮忙寻找。
2: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3: 爱生活，

0: 我们要学的美食是夏季护血馆玲珑番茄盏。今天大厨呢要用哈、特别加长的番茄、把它做成那种小巧玲珑啊，宛如红灯一样的美食，特别的漂亮。哎，口感还不一般，特别适合夏天来做来吃。最关键的是，据说这里面的馅料是内有乾坤的护血馆的馅料，是吧，蔡老师？
1: 没错，咱们这个今天啊，你看看这么多的番茄啊，番茄里面大家都知道有这个番茄红素，是很好的抗氧化剂，可以帮助我们啊清除这个坏的胆固醇，在血管表面又形成一个保护膜，所以呢它可以很好的起到保护血管的作用。那今天呢我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它的黄金搭档，先不揭晓是什么，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它呢是一个天然的降压剂。所以说呢这两个食材一组合啊，强强联手，一边是护血管，一边是降血压，你说这血管能不健康吗？
0: 我们看到啊，刘大叔跟前呢有那么多款西红柿哈、我有一些西红柿我都没见过。
2: 是的，
0: 有橘色的、绿色的、淡黄的、
2: 是的，
0: 长条的、圆形的、种类真多呀。比如说这个，你看长得像紫葡萄、紫樱桃一样，哎，它有自己的名字哈，一个叫紫樱桃，另外一个名字呢叫巧克力圣女果。先掰开给大家看看，哟，真没想到，这个圣女果里面也有点紫红紫红的颜色。其实呢，它的番茄香还是很浓的，它的这个甜度要比普通的圣女果要高一些，也就是水分更足、更甜、更好吃一些。哎，真的不错。说这个西红柿呢，只能长这么大，而且它的名字也很好听哈，叫草莓西红柿、草莓番茄。它上面有一个小尖尖，看到了吧？长得非常的可爱。好吃啊！我觉得它的那个番茄香特别浓，很像我们小时候吃到那个西红柿的那个味道，但是它是酸酸甜甜的味道。我就更喜欢这个，但是今天我们要用哪一种呢？哎，
2: 今天呢，咱们就用这个，正常咱们市面上能常见的这个做的咱们这个玲珑盏，大小是非常合适的。接下来呢，告诉大家怎么去取这个瓤啊。
0: 好，
2: 来，咱们就挑选一个，大小合适的一个西红柿，然后呢，从它的底部直接给它切开。咱们拿这个小勺啊，把它里面这个瓤直接给它挖出来。哎，这时候呢，挖的时候大家看啊，这个西红柿呢，一般中间都有一个十字的一个硬芯儿。咱们呢，先不要瞎挖，先把这个四个边的硬芯儿先给它戳断了。这样呢。

0: 它就是不容易什么呀，这个一会儿挖的时候水破皮了。你看先把这儿伸进去
1: 就轻松了，
0: 哎，这儿也是伸进去，
1: 哦，
0: 这边同样，
1: 哎，哦，首先我没想到的就是从后面它切一个盖儿，
0: 是的。
1: 然后第二个要点就是把这十字啊，顺着边儿先断它的筋，
0: 对，
1: 就好挖了。
0: 正常那个里面这个要没有去瓤的时候硬的还好撕皮儿，现在软软的怎么撕皮儿啊？别着急啊，咱们这个时候呢会在上面轻轻的划一个十字刀口，
1: 哎，
0: 不用特别的深。哎，现在不去皮儿，一会儿咱让它这皮儿啊自己就掉下来。
1: 哟
0: 啊，好吧，
1: 好，
0: 咱们这样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么这第三个窍门是什么呢？就刚才依林说了，哟，感觉吃这个肉馅那么的鲜嫩多汁啊。
1: 对，
0: 哎，咱们今天就开始教大家怎么去调节里面用到的馅。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加入配料了，那这个啊，当然您这里还可以搁点其他颜色啊，都可以，比如我可以敲点木耳，敲点香菇丁也是可以的。好，然后呢，我们给它再次抓拌均匀，稍微的淡一点这个干淀粉，
1: 哦，
0: 哎，抹点干淀粉，淀粉呢碰上这个湿漉漉的这个内壁呢，它也是能起到一个，哎，增加这个这个粘性，也是防止它这个脱落。这时候呢，我们取出一份这个肉馅，直接给它放进去。好，大家可以看看啊，哎，这个就可以了，
1: 哦，
0: 完
1: 美。
0: 那么这个番茄呢，因为这里面有馅儿，所以呢咱们呀就不要给它扣着了啊，您可以给它，哎，稍微的这样立着蒸，这个肉馅就不容易掉出去。然后呢咱们给它盖上盖儿，咱们大概呢是这个大火的状态下十分钟左右呢基本就蒸熟了。那么在这个等番茄的时候呢，咱们这道菜啊特别好吃的这个酸香可口浓郁的汁儿到底怎么做呢，咱现在就可以给它熬上了。
1: 好，
0: 葱姜的香味已经出来了，颜色微微的小焦黄了，咱们把刚才呀挖这个三个西红柿的瓤咱不浪费，就一股脑全倒进去。
1: 哎呀，红彤彤啊，
0: 哎，你看在里面给它稍微的，哎，给它搅碎一些。那么为什么咱们在家里煮的这个西红柿汤啊特别的寡淡呢？就是这个番茄没有经过这种用油脂去煸炒啊，这样呢它不够香，不够浓，不够红。所以呢这个呢大家记住了，一定要给它煸一煸，让它出沙。咱们要想让这味道更加浓郁呢，可以家里一般常用的这个番茄酱咱们稍微的来上一点，它不像那个番茄沙司，番茄沙司呢是那种经过勾兑的，味道不够浓，颜色也不够红。
1: 哦，
0: 所以如果在家里让想这个颜色更加的红润，味道更加的浓郁，记住了，番茄酱香味出来了，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加入一些热水。好，咱这汁儿呢也差不多了，颜色呢大家可以看到啊，非常的什么呀，红红的亮亮的，哎，这个香味出来了。但是呢咱们为了追求完美，给它稍微的咱们过滤一下。
1: 哦，
0: 来过滤一下呢，咱们给它勾一个薄芡，这样呢一会儿呢咱们浇在咱们的这个西红柿上就更加的完美了啊。
1: 啊，浓浓的汁水浇在一个个像小灯盏一样的西红柿上，这个颜值得多高哈。
0: 勾一个薄芡啊，让它的变得更加的什么呀，哎，丝滑一些，
1: 更浓了。
0: 哎，
1: 我用泼芡的方法，像这个红丝绸一样哈，特别细腻。
0: 汤汁呢简单的熬煮一下，开了锅就可以用了。然后呢咱的番茄时间也到了，咱们给它取出来看一看。
1: 小灯盏，
0: 哦，稍微的自己一接就掉了。
1: 哇，
0: 咱们直接给它扣在这儿。
1: 哦，
0: 哎，
1: 就是要蒸完之后一撕就掉，
0: 是吧？正合适。
1: 嗯，
0: 你看
1: 这个颜值超高的菜已经做好了，那我们今天和番茄搭配在一起的护血管的黄金搭档是什么呢？蔡老师，
2: 汛期将至，科普先行。那如果是在极端天气遭遇外伤，该如何应急处置防止感染呢？第一种情况哈，模拟的是浅擦伤或者是浅划伤。
3: 浅划伤呢，一般来说呢还是比较很容易处置的。
2: 嗯，
3: 第一步呢就是清创，可以用干净的水冲洗一下。
2: 嗯，
3: 假如旁边呢有碘伏啊或者酒精啊这些咱们常用的消毒剂，可以消下毒，保持干燥就可以了。
2: 这种清洗提醒一点，千万不能用洪水或者是雨水，因为当中有很多的细菌，也容易造成感染。碘伏会比酒精好一些，因为碘伏没有那么强的刺激性。第二种情况用来模拟的是比较深的割伤，
3: 这种伤口呢是肯定出血量比那个要多的，所以我们在清洗的这个基础上呢，一定要想办法呢止血。第一步呢也是用清水呀，或者是生理盐水啊，干净的液体 去给它清洗，把里面的污物呢冲洗干净。第二步呢，如果有无菌的纱布的话，可以给它呢进行压迫止血，如果有条件的话再给它包扎一下，保持一定的压力。像这种伤口的话，它是需要缝合的，如果你不缝合的话，这种伤口呢它将来愈合的时候会留一个很大的疤的。
2: 第三种情况显而易见，如果是体内扎入了异物，可能是小树枝，可能是玻璃碴，我们该怎么办？
3: 这种呢要看它扎的位置，大家对解剖结构已经了解的话，没有扎到一些大动脉的旁边还是可以拔出的，拔出之后呢进行局部的清洁，用流动水是最好，其次是矿泉水啊、生理盐水啊这些或淡盐水都可以去冲洗，然后可以用一些消毒剂，碘伏是最好的，再给它也是压迫止血，要给它固定一下，再到医院也是需要缝合和打这个破伤风针，后续呢还需要做一些检查呢，看看里面有没有其他的遗物需要做这个进一步的手术的清除。
2: 扎在什么位置不能自己拔？
3: 一般来说呢，浅表的大动脉、颈部的这种大动脉咱们都能看到，一般也扎不了那么深，是吧？要扎那么深也很危险。咱们有时候不小心的那种大动脉呢，可能会碰到这个像大腿根这个股动脉啊，还有腹腔的一些动脉，肚子上的这种呢，要深的话就别拔，要固定住。那你人移动的时候，注意自己别移动的太剧烈，防止进一步的损伤。那只能等待救援人员呢来临，给咱们呢稳稳当当的送到医院，由医生来做这个急救的处理。
4: 其实呢，这个芹菜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啊，强强联合的这个黄金搭档。大家知道呢，这个芹菜里面有芹菜素，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舒张我们的血管，所以起到一个降压的作用。另外呢，芹菜都是大家也知道是高钾食物，钾呢可以帮助钠的排出，同时也能降血压，所以说啊，芹菜对于控血压来说，咱们说是一非常好的食材。今天和番茄搭配起来，一个是护血管哈，一个是降血压，所以呢是强强联手。
5: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

0: 我们这位姐姐也是单身，像她这种类型的，您觉得行不行？
1: 很漂亮啊，精干，很干练，啊。
2: 但是我是离异。
1: 离异，这那肯定有离异的这么一说啊。
0: 先生，您的进步真是神速啊！你说进步就进步，越跨越往上，上着杆。是，那会考虑我们这姐姐吗？
3: 三号女士的登场让大家眼前一亮。
4: 那是你很荣幸，北京的纯爷们儿。
1: 我就爱听人夸我。
4: 我觉得你的生活比较养生，然后也很健康，这是我比较欣赏的。
3: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呢？
5: 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招募缺牙市民，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免费口腔检查，免费拍片，免费制定修复方案，拨打电话报名还可30元享松动牙拔除、残根拔除、补牙洗牙套餐4选1，并赠送精美爱牙礼，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具体详情可以拨打咨询热线400-600-5770。
6: 15/5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3: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男士与二号女士经过交流，并没有擦出爱情的火花。
1: 我还要求找丧偶的，这是我自己的心愿啊。
0: 您就必须是
1: 丧偶，可能比较狭隘啊。嗯，
7: 挺好，挺好。啊，
1: 请其他的同志都理解。嗯，
0: 哦，行，好吧。那如果这样的话，咱们就先暂时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7: 好啊，
0: 这边
7: 好。谢谢啊。
1: 祝您找到您的。哎，
7: 好了，谢谢，谢谢啊。
3: 再次来到选择的二号男士，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0: 不是，您住哪儿？怎么去门头沟赶大集啊？
1: 我住西单。
0: 为什么要跑那么远去赶个集？
1: 门头沟从。

0: 搁着你看饺子，摘花椒盐的。
1: 花椒盐拿回来干嘛吃啊？
2: 炸呀。
3: 就搁点面糊，
2: 一
3: 炸，
2: 炸花椒盐，
3: 很好吃的。
2: 哦，顺义那边就这是一道菜哈，著名的菜。
3: 嗯，农贸市场有卖花椒盐的，一袋5块钱。哦，啊，有卖的。
1: 那您这吃都吃啥？我看您饮食清淡，
3: 各种绿叶菜，你们可以随便说，说出来我就能洗不就吃了，酱都不
1: 生吃啊？
3: 对呀。酱都不蘸。
4: 那我问你一下，就那个地里，就开春地里好多长的野菜，像那些你都不做熟了，直接蘸酱吃，洗干净了。
3: 只要能吃的。
4: 那苦碟子呢？
3: 苦碟子也吃，
4: 也蘸酱吃，洗干净。
3: 不蘸酱，我从来
4: 就那么吃，
3: 就洗完以后
4: 就那么吃，
3: 就这么到吃着饭那拿。啊。就跟吃面条咬两口黄瓜似的，
5: 这叫那个原生态。
6: 那你这么吃过吗？
5: 我没吃过。
7: 但是有些野菜是不可以生吃的，因为有些野菜它有带有淡少量的毒。比如说那个蕨菜，必须要过水，过了水以后你再吃，它就把那个毒分就稀释到水里了。不是所有菜生吃都是可以的。
6: 金姐也吃吗？
3: 哎呦，我还第一次听说这个。
1: 你看。我了
6: 啊，荆芥哈是那个3块钱一板儿，
3: 长什么样？
6: 就是小叶子，就是小叶子，这么长的杆儿，它吃面条的特别好吃。
3: 那得过水吧？
6: 嗯，那个生吃，
1: 生吃过水。
6: 那薄荷您吃吗？
3: 都吃。哪天完以后你教教我，完以后我吃
6: 很好吃。那个迷迭香呢？
3: 这些我都叫不上来，只要是拿来的这个绿叶菜我就吃。
1: 其实刚才说这些野菜生吃，咱们的想象当中是可以的。你比方说弄个空心菜啊，弄个大芥菜，我们老大爷在那儿咔咔咔啃个空心菜生吃，哎，有点挺特别的啊。
8: 他喜欢吃那原香味儿，你要比如说咱这个水疙瘩，就是咸菜，这水疙瘩，这说炒别炒，炒了就没那个味儿了。就愿意吃那个老汤的那水疙瘩，
1: 那也得拌一拌。
8: 不拌啊，那水疙瘩已经腌完了。
1: 对嘛，
8: 这出那个大盐粒子。
1: 哎，您那说的，人家那个老戴都不是这样，你又没听明白，他是什么佐料都不用，连点盐都不，就洗洗咔嚓咔嚓嚼嚼就吃了。
3: 我要买一颗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来，
1: 芹菜，
6: 苦瓜，
3: 长的
1: 芹菜，
3: 不是芹菜，就是
2: 莴笋。
3: 哎，对，哎呦，我要买根莴笋，
4: 连那叶子都给吃。
3: 什么连叶子？叶子是必须吃的，
1: 皮儿都吃。
3: 完以后，
8: 谁吃皮儿啊？
1: 对，
2: 谁吃皮儿？你这好嘛？
8: 你嚼得动吗？
1: 哎，是啊，我觉得
3: 我削不削吧？啊，两天，叶儿没了。整个这一根削不削吧，就跟吃黄瓜似的吃。
8: 就那个那上的有筋，这我知道。
3: 你别削薄了，我削薄了是有筋，一边吃着还一边跟啃甘蔗似的，那哪成？
1: 哎，你们俩人真的，这可惜是俩男的，一男一女在一起过日子多有意思呢。那您属什么的呀？
6: 兔子吗？这么爱吃菜？
3: 我前生是属兔子的，实际上属耗子的。
1: 那您这作息跟耗子差不离是吗？
3: 我就是晚上11-12点就睡了，第二天6点来钟就醒了。嗯，这两年了没睡过懒觉。嗯，你看这几天世界杯，哥们儿，你看了几场？
8: 我半场都不半场。
3: OK， 我天天早晨不到5点起来看世界杯。
8: 那你差得远，我3年不到3年我就起，将近30年了。哎
1: 呦，几点起？
3: 他是起
8: 不到3年。
1: 那你干嘛？
3: 他是起夜呀。
8: 放狗啊。放狗
3: 不是看世界杯呀，说的是世界杯。哥们儿，
8: 你说你的世界杯，我说我放狗的狗啊。这个
6: 放狗
8: 咱不矛盾，
1: 不是为什么2点多起来遛狗啊？那狗人不也在睡个晚觉吗？
3: 这不，这也挺各色的，跟我似的，也挺各色的。
7: 我觉得这个黑衣服的人就典型的北京味儿那种，然后这个粉红色的这个北京味儿不是那么浓。
9: 不，损衣服的也是，
7: 他们两个可以搞各自搞一个单曲，
9: 其实他挺像的那个性格那个劲儿。
10: 大家好，我是戴季东，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我看你乐的都不行了，你乐啥呀？听他们。

0: 俩聊天你乐啥？
1: 跟那说相声，
2: 说相声是吧？
0: 是吧？对。大家如果想了解老戴或者老党他们的个人信息，可以扫描这个码啊，加入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可以加这个小助理的微信，就能知道这俩人的基本的情况。但是真的，今天就是这两个地道的北京男人的这个名场面啊。就平常聊天就是这样。如果我们外地的女士想要找北京的特别地道的北京的先生啊，就刚才这个画面，孙女士，我告诉你，这就是北京爷们儿说话的那个劲儿。你一开始吧，
3: 听出来了，听出来，
0: 是不是一开始觉得他们俩要打起来了，对吧？
3: 是是。
0: 最后两人还有点惺惺相惜的那个意思，嗯、对不 对,
3: 对, 对？
0: 老党，你说是不是？但是您单身多久了？六年了，是吧？
4: 整六年。
0: 嗯。
4: 没有跟任何一个女人待过，
0: 寂寞吗？
4: 也没觉得，我觉得我挺充实的，专家。
0: 都忙什么呀？挺充实的。
4: 早上起来做个汤，晚上搁点绿叶菜，卧个鸡蛋，必须得有绿叶菜，我看着就高兴。那黄瓜我切一片，啪啪啪啪变成丝儿，就切一片，变成丝儿。还不多的哥、
0: 嗯、
4: 吃完了公园了下象棋
2: 那费脑子那也不干
4: 不干啊
2: 不干
4: 我那个支招特喜欢支招
0: 不下在旁边支招你想过那两个下棋人的感受吗？
4: 可以打架，当然不是跟打架，斗嘴可有意思了。
0: 不是，人家俩是不是特烦你啊？
4: 不，你支招支的好，没一个人烦你的。
0: 哦、
4: 你要老支一招臭的，支一招臭的，去去去去去去去，后边干。
0: 我那人下的话，你给谁支招啊？给谁支好招啊？
4: 当然，我得给那个美女支招
5: 了。对，
0: 那行，过关了啊！我觉得
4: 绝对玩一个支一招也得给你挖个坑。
5: 异性相吸啊，同性相斥啊，
4: 这是那一个普遍人
0: 哎，那您是不是对过去的老伴也是这么好呀？老伴说什么是什么？
4: 我们两口子跟我母亲住了40多年，我母亲什么人？

0: 人家能帮助我，我会更加的帮助人家。
1: 哎，行，有这份决心，我觉得就好。就咱说话那个方式稍微改一改，别把那些人吓着了，知道吗？
0: 跟原来是不是应该有所转变吧？
1: 进步了，绝对是进步了。
0: 谢谢。嗯，
2: 如果是外地的女生啊，听咱聊天啊，他们接受不了在哪儿呢？咱像抬杠。真的，我为什么说跟天津的那个不一样？因为我来一听，人天津那个他的豆哏儿啊，他比较柔。咱北京可以说，您看就非得就是那个幽默，北京人是有点硬，就是老你听着老像怼人，就跟我媳妇儿也是，我跟她开个玩笑，她说你干嘛老噎我呀？我说我没有啊，老哥你得小心这个，对，尤其是陌生女性，她其实你想幽默，其实她听着噎我呢。
0: 并不是想幽默，而是他骨子里的就是这东西。
2: 是，但是有些不习惯的听着是这样，包括我儿子，我有时候跟他说话，我说：“哎，你怎么还没写？我有功夫吗？”嘿，噎我。后来我一想，我自个儿可能我说话有时候也这样，我这个是得注意的地方，其他都挺好的。
3: 我们二号戴先生哈，的确给人印象很深刻，就是能感受到您内心里其实。是一个非常长情或者非常重情义的人，对吧？看起来有的时候说话好像怼人啊噎人啊，其实您在关键的时候那话能递得上去，就像您上来在那说，我要是谁要找了我，我就能让他的孩子心甘情愿的叫我爸爸。一开始这个像大话，但其实从后面这些细节能展现出来，您确实付出了，而且您那个情义确实能让对方感受到您那份心，所以您这还真不是大话，就是在家庭关系上您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和两年前相比，其实我觉得中间就一句话，我觉得您进步了。然后您发自肺腑的淡淡的坚定的特别让人感动的说了一句，我需要一个人，我需要一个媳妇儿，我会好好对她。我觉得这句话您进步了，很棒。因为您本身的重情义有情感能力，加上您今天认识到了或者真正的珍惜要来到身边的这个人，而且您下定决心了，我没有那个北京爷们儿那些花花绕，我没有了，我真的我需要他。
0: 谢谢您对我的评价还是很蛮高的，我的确像您所说的，就是在平时咱们聊天过程当中就没有一次正经的，总是一二三四五七，没溜。
4: 你现在碰到知音了，所以你才能说一本正经的坐这儿聊下来。
1: 您带着现在这种感觉，进入到相亲或者进入到和对方的交往，这日子啊一定会过得特别好，因为您的心啊不浮着了，飘下来了，落地了。
0: 肯定会的。
1: 好，
4: 你像他这，
0: 只要人家接受我，我又能接受人家，肯定不会让对方失望的。
1: 那是。
4: 我说一句，老师，他这六年没胡来。
1: 那是对呀。
4: 他够这个。
5: 老戴内心还是一个非常纯净的先生。别看在外边那么多的刺儿啊，你又像那榴莲，外边刺儿多，闻起来臭，吃起来香，是不是？
0: 这个主持人小燕这么形容我是很准确的。
5: 从我们的角度上讲，你们每一个人来，即使我有时候跟你们开玩笑，但是内心真的是希望你们好，真的就像我们女士一样，最好你们都来三个月就马上能找到自己的另外一半。有的时候我们说话比较直接，其实也是告诉你们先生或者是女士，人家接受不了你们什么，咱把这个东西稍微改一改，是不是就更快能找到？你们来的每一个人都是幸幸福福的，都非常的好。你们俩呀，为什么能握手？能这个，说不定以后还能当成好朋友。你们俩人身上有非常多相似的东西，互相监督着，把那些刺儿消一消，是不是？然后把你们最美好的内心袒露出来，都让女性们看到你们，哎呀，那个很纯良、很温暖的内心，多好呀！
6: 得能适应他说话。
7: 我是属于喜欢那种比较文一点的，
6: 比较安静
7: 文一点的，就这种的，好像是。
6: 紧张是吧？
7: 紧张。
8: 大家好，

0: 我是戴季东，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其实到咱这岁数啊，面儿不重要了，面儿是给人看的。咱往后的日子就是，哎，把柔软的，其实像您肯定是心里特柔软的人，就几句，哎，听好话，听顺耳的，舒服。以后我们就做一个柔软的人，因为不必给世人看了，自己活得舒服。媳妇儿来了，啪一掉脸子，哎，媳妇儿你生气了吗？不丢人，真的。
0: 我赞同。
1: 别撑着爷们儿那面，怎么了？
0: 原来我能做到。
1: 对，咱都撑一辈子了，因为这个工作的时候，咱得有，你得尊重我。不用，这个时候你谁不尊重我都没关系，我活得开心是重要的。
2: 嗯，真的。
1: 所以您把那个刺儿一放下，所谓的刺儿啊，就是咱这面，就老得撑着，咬着后槽牙得撑，那是为这个世界撑。以后咱不用撑了，怎么舒服怎么来。
2: 我问您哈，我们这位姐姐也是单身，像她这种类型的，您觉得行不行？
0: 很漂亮啊，精干，很干练，啊，
3: 但是我是离异。
0: 离异，这那肯定有离异的这么一说啊。
2: 可以了啊！哎呀，戴先生，您这进步真是神速啊！说进步就进步，越跨越往上，上着杆
4: 是，
2: 真不错。这个我跟你说，老戴真是，每个人离婚的原因千差万别，有的时候是被迫的，没有办法。
0: 这个家庭就是两种情况啊，一个离异，一丧偶。
2: 嗯，
0: 没有第三种。
2: 别讲道理啊！
0: 嗯，
2: 这个大约是因为什么情况而分开？
3: 其实他是学历很高很高的，但是呢，就是各方面吧，我觉得很压抑，给我不舒服的感觉了。后来我提出了分手。
2: 啊，是您提出来的，
3: 对，
2: 是吧？
3: 嗯，
2: 所以像这种，您也不用担心人家有什么联系。那会考虑我们这姐姐吗？
0: 外表挺漂亮的，
2: 但是。
0: 是有 bug。
2: 嗯，
0: 我没明白他什么自己给自己筑了堵墙，人家没他怎么着他呀？
3: 是没有怎么着，但是
0: 多少年了，
3: 我

0: 我是不太喜欢去轻易打扰别人，因为我也会去邀请他们，但是如果我邀请他们他们不去了，我就不会邀请，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别人有很多不便。还有我邀请别人的时候，如果他的装备没到位，他的安全意识没到位，我邀请他的话我会有责任的，所以我还是比较小心谨慎的。
1: 就是人家说来说去说来说去，你光给人家分析啊，你为什么不这不那，就跟刚才我们说的，您就没想参与其中啊，是不是啊？一个人多不安全呀、啊！不行，以后咱俩一起玩啊，我带着你啊，是不是啊？正好我开车，你负责这个什么路线，然后这个安全性你可以提醒我，这不就挺好吗？但是怎么着，不感兴趣是吗？
0: 我就是在浙江，在那里一直工作到今年年底啊，或者明年啊，可能就可以自由了啊。所以我在想到
2: 这两天在北京干嘛呢？
0: 我专门为这个节目来
1: 相亲啊。
2: 有厉害，
0: 我很早，就昨天很早就起来了、然后坐了很长的车。
1: 怎么知道我们节目的呀？
0: 我是从那个网络上看到的，然后我就来了。
2: 这选择节目非常好，信用度非常高，
0: 我也觉得很感动。因为像今天这么多工作人员这么辛苦，这么多人陪着我们几个人在这儿，为了我们的事儿，所以我是对你们非常感激的。成不成的没关系。
1: 那您的意思呢？这个离异这事儿到底可逾越不可逾越？
3: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4: 到达的旅客

0: 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我就是在浙江，在那里一直工作，
1: 工作
2: 到今年年底啊，或者明年啊，可能就可以自由了啊。
3: 然后，
2: 所以我在想到
3: 这两天在北京干嘛呢？
2: 我专门为这个节目来的，
1: 来相亲啦。
3: 哎呦，厉害！
2: 我很早，就昨天很早就起来了，然后坐了很长的车。
1: 怎么知道我们节目的呀？
2: 我是从那个网络上看到的，然后我就来了。
3: 哦，这选择。节目非常好，信任度非常高，
2: 我也觉得很感动。因为像今天这么多工作人员这么辛苦，这么多人陪着我们几个人在这儿，为了我们的事儿，所以我是对你们非常感激的。成不成都没关系。
1: 那您的意思呢？这个离异这事儿到底可逾越不可逾越？
4: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

0: 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1: 在昨天的节目中，三号女士的登场让大家眼前一亮。
2: 那是你很荣幸，北京的纯爷们儿。
3: 我就爱听人夸我。
2: 我觉得你的生活比较养生，然后也很健康，这是我比较欣赏的。
3: 哎，你喜欢那个到山里挖野菜去吗？走东方红隧道，有这么一条路，特好。要你喜欢的话，哎，平时老到那儿找，空气也特好，景色也特好。
2: 我肯定是喜欢，就是害怕你不喜欢。
0: 你看吧，
2: 因为我以为你要说喜欢大自然的，
0: 我以为你要说
4: 带着你去。
0: 对，你要喜欢的话，我带你去。
1: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呢？
0: 就是人家说来说去，说来说去，你光给人家分析啊，你为什么不这不那？您就没想参与其中啊？是不是啊？一个人多不安全呀、啊！不行，以后咱俩一起玩啊，我带着你啊，是不是啊？正好我开车，你负责这个什么路线，然后这个安全性你可以提醒我，这不就挺好吗？但是怎么着，不感兴趣是吗？就不是你喜欢的类型。
3: 我不是要求要弄丧偶的吗？
0: 哦，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的三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啊。陈李，60岁，离异，国企职工退休，四川成都人。所以只要是离异，咱们就完全不考虑，是吧？
3: 嗯嗯。
0: 那如果这个是不可改变的，那也不劝了，
2: 尊重她的选择。因为你是丧偶的，你觉得找丧偶的更好，我觉得尊重你。但是我也不会强求让你意见给我一致，我就只是选择尊重就行。
3: 我要放宽了，我肯定选她。
0: 对呀，您打算到多大岁数的时候，这个条件才能放宽呢？
3: 66了。
0: 对，66了。其实这个时候碰到一个相对合适的，我跟你讲，他的温柔似水，真的只有他能把你身上那些刺儿给消化掉。但是你又想不行，离异也不行，
5: 他俩性格不，我告诉他俩绝对不行，200%。你听他说话的时候，你能应该注意他是什么性格的人，嗯啊，是吧？
6: 这先生肯定也不在这女士的选择范围内。
5: 不是不是，不在选择范围内，一看就是。
7: 我觉得他能看上这个男士，但是这个男士能不能看上他，我不敢说。但是给我的感觉好像是应该不行。
3: 在哪儿，那个居住呢？
2: 我就是在浙江。
3: 现在在浙江。
2: 对。
0: 哦。
3: 在浙江属于什么？
2: 我是在我原来的公司返聘，在那里一直工作。
0: 工作。
2: 到今年年底啊，或者明年啊，可能就可以自由了。
0: 啊。
3: 然后。
2: 所以我在想到。
3: 这两天在北京干嘛呢？
2: 我专门为这个节目来的。
0: 来相亲啊。
3: 有厉害，
2: 我很早，像我昨天很早就起来了、啊，然后坐了很长的车，比较辛苦，但是我觉得
3: 独立性很强、
0: 啊。那您是这个怎么知道我们节目的呀？
2: 我是从那个网络上看到的，然后我就来了。
0: 哦，
3: 这选择。节目非常好，信任度非常高，
2: 我也觉得很感动。因为像今天这么多工作人员这么辛苦，这么多人陪着我们几个人在这儿，为了我们的事儿，所以我是对你们非常感激的。所以我那点辛苦，我那点等待，我觉得完全是不足挂齿。
4: 对，
2: 因为我觉得你们真的是为了我们很操心啊，所以心里非常感谢你们，成不成都没关系。我觉得主要是一种态度嘛，来了以后就展示一下，如果别人不选择或者别人不觉得，这没有对错，都是尊重。
0: 这个本来我以为您是生活在北京的哈、啊，所以我觉得您多多少少。
2: 但是我以前出差还是到北京来过，
0: 不一样。我跟你讲，我以为您生活在北京，所以多多少少是接触过北京的先生的。那如果这样，
2: 你们单位也有很多北京的人。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再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老戴哈、啊，其实也挺好的啊。我跟你说，
2: 非常荣幸。
0: 对，他就虽然说话直了一点，但真的内心对媳妇儿是不错的。而且我跟你说，他我们也很有才华。哎，怎么着？是写字？还是画画有啥来着？那是
3: 写个东西，就是可以随便，就是如同散文似的，有感而生，看到什么完了，平时呢也这个对对对联，因为这对联是 咱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瑰宝，与这个打油诗它又截然不同，很严谨的，所以特喜欢这对联儿。
0: 哦，
3: 也就是说我平时也很充实。
0: 这是你写的是吧？方姑娘好聪明。首先说方姑娘是谁啊？
3: 哦，我姐姐的姑娘。
0: 哦，陶然亭南门一进门，原地放眼望去，映入眼帘的是正前方一座玉带桥，左侧江南园林门楼，白墙灰瓦，典型的徽派建筑；右侧远望一座单孔桥，眼前水面上波光粼粼，鸳鸯自由自在的戏水，水下各种颜色的金鱼漫游在水里，水与鸳鸯和平共舞，显现出一派祥和的气氛。
4: 小作文，
0: 就是小作文，
3: 就短篇的
4: 游记。
3: 对对对，
2: 我觉得还是挺有才的，
0: 是吧？
2: 啊，因为写出这种，还是表示这个先生还是挺有内涵的。
0: 我先问，这是不是豆包写的？
3: 那时候还没豆包呢，
0: 哎，所以你看我们也挺有才的，我们还会对对联儿啊什么的。
5: 其实这也挺好的性格，性格直，完了之后霸气说话。
0: 那您的意思呢？这个离异这事儿到底可逾越不可逾越？
3: 别那个违心的，
0: 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
3: 好
0: 不好？
3: 好，
0: 好，这边啊。
3: 好嘞。
8: 大家好，我是戴季东。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您觉得怎么样啊？
7: 我觉得人挺好的，慈眉善目的。
2: 谢谢谢谢。
0: 您会考虑吗？
7: 我考虑不行啊，这真的我吃不了辣椒啊。
2: 我感觉到这个确实不能勉强。
0: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女士，她这次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从教师到电力行业，半生扎根大型水电站，都说我是恋爱脑，独居自律阳光，晚年只求锦上添花。原来最早做老师，
2: 对，
0: 是教什么的老师？
2: 英语。
0: 哦，好厉害哦！
2: 啊，
0: 梅波会英语，来对话，来。
9: How nice to see you. You are very beautiful, lovely, sexy.
2: Oh, thank you. I'm so glad to hear that. Wow. You are so handsome. I'm lucky to meet you.
9: I'm not eat have spicy.
0: 吃不到一起，是吧？
2: 我觉得这个不是问题。我觉得你们有的时候对这个认识好像有点片面，比如说认为四川的就一定是吃辣椒的，认为北方的就一定不吃辣的，就像老外一样，你认为他肯定不吃辣的，但有些老外比我们吃的更辣，所以不能片面的看，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不知道对不对。比如说我是四川的，我以前是吃辣的，但是我现在基本上不吃辣的了，我吃的非常健康，因为我健身的，我会注重营养的吸收，蔬菜还有蛋白质，然后也会注意控油控盐，所以我就觉得健康是最好的。
0: 所以你看他温柔的坚持，
2: 因为我觉得不能就说是哪里的人就一定是吃那个东西的，但百分之可能你们说的是看到80%和90%，但是还是有个例。比如说我可能
0: 这个不重要，这个不重要。就像说你在北京，你吃辣的，就我也能吃辣的，都没有问题。
2: 婚姻的话，从这个也可以看得出，就是包容。大家好，我是陈理，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那个时代做英文老师其实还挺好的呀。
2: 是的，
0: 是吧？那会儿您是教。
2: 叫中学
0: 哦，
2: 然后后来体制改革，就是属于学校子弟校就跨到地方去，地方教育局，但是我选择是留在企业。
0: 所以从那儿就脱了这个教师行业了，是吧？
2: 对，
0: 所以就到了电力行业。
2: 再加上对我一直就是教师之家出身的，我父母亲都是教师，我母亲还是校长，我出生是在学校，我成长也是在学校。对，学校就是一直我们家都是在学校里。
0: 那后来到了电力行业做什么呀？
2: 基本的管理啊，还有统计方面的东西。但是我做什么我都比较认真，然后就做的还比较得心应手。
0: 那我看您这个半生扎根大型水电站，就不光是在电力行业了，就是哪儿要建水电站，是不是您就要？
2: 对，就是大型水电站。然后我在那一个水电站一待就是十几年，因为当时因为十几年就觉得不适合去谈什么，然后所以就一直是一个人，然后而且工作也比较忙，工作任务也挺重的，所以全力以赴去做工作了。
0: 嗯，
2: 然后以前也有小孩子这方面的，所以现在我都基本上小孩子独立，然后所有的我觉得都到位了，所以我就觉得我可以了。
0: 嗯，那您都见过哪些水电站啊？
2: 西洛渡
0: 啊，
2: 一个橡胶坝，
0: 嗯，
2: 一个乌东德。
0: 哦，
2: 在网上在中央电视台都可以看得到。
0: 建一个大坝，您介入的时候是从这个地方规划开始，包括拆迁什么的这些？
2: 筹备的时候就进去了。
0: 哦，
2: 都是最艰苦的时候。
0: 是要做什么具体是什么工作呢？
2: 我是做合同管理这块。
0: 嗯，
5: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做女人好多东西好多都挺勇敢的，真的。
6: 嗯，
0: 我看您说半生啊都花在这上，
2: 都是就是每一个电站它都要建十几年，
0: 所以三个就是四十年。
2: 但是我在有些电站没有待那么久，其中在一个电站待了十几年。
0: 我觉得待十几年都快成了当地人了都。
2: 对，
0: 是吧？您是当时在哪个地方待了十几年？
2: 在云南的那个乌东德，在四川和云南的交界的地方。
0: 嗯，那您本身也是成都人，其实倒是能适应哈。
2: 我的适应我觉得我很好，就是到了每个地方我会找到我自己的那个就是乐趣，和它融在一起，然后我会觉得在那里待着很安心。
0: 嗯，
2: 我不会觉得这个环境怎么样，因为我会去适应环境。
0: 嗯，
2: 所以我为什么到北京来，我也觉得北京，我如果北京不管是哪里我也会很快适应的，只要我在这里生活的话，如果我再去换一个地方，我觉得我也可以适应。
0: 嗯，
2: 我觉得我的适应能力还是挺强的。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那这么多年孩子是怎么办呢？
2: 孩子离婚的时候是跟我的，后来他现在已经长大成人，非常非常有孝心，非常善良，非常独立，非常
0: 勇敢。就你们离婚的时候孩子多大？
2: 还没有到初中。
0: 对啊，那你是带着他到处漂泊吗？
2: 没有，我是最开始是在跟着我嘛，然后后来因为我可能是对这个婚姻比较开始有点放不下，所以我就主动申请到了一个艰苦的地方去调整自己的那种心态，然后当时就有一段时间就是对孩子就让父母啊，然后让男方那边照顾一下，就我主动选择了，就是因为当时放不下，就觉得因为我前夫也是在那里，是如果我一看到他们那种话，我就会很激动很那个，然后就会心里会不平衡，但是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必须要克服的，必须要调整的，然后就这样子到了另外一个环境里去，就慢慢的冷静下来，就过了那个离婚的那种过渡期嘛，然后就慢慢回来想啊，总结啊，因为婚姻也是需要成长的，然后我就觉得啊，不能全部怪在他身上，可能自己也有很多做的不好的，所以才导致这样子的，导致这样子就接受吧，就不要去当那个怨妇，像祥林嫂一样，所以我就安静下来了，然后就真的就现在就没有什么了。
0: 所以我明白了，就是你要去水电站是因为婚姻的这个情况，是吧？因为我看你第二个关键词说我是恋爱脑哈，那你说跟你之前的这个爱人，你们俩是自由恋爱？
2: 我是一介绍，我就从来没谈过恋爱，所以就一见钟情，然后也什么都不管。其实我当时父母是坚决反对的，觉得我们不太适合，但是我听不进去，这是我
0: 父母觉得哪一点不适合呀？
2: 父母了解他的其他的一些方面的东西，还有根据学历，因为可能学历啊、家庭背景啊这些方面，因为父母考虑的更周到。
0: 就是你的条件比他的条件好，是不是？
2: 对，他的有些方面条件也可以，但是我有我很优势的地方，然后。当时年轻嘛，也挺漂亮，不像现在那么老了哈。然后加上可能我父母就是我父亲特别爱我，然后但是他就不同意，他曾经都为了这个哭了，然后但是我听不进去，因为我就是 第一次谈恋爱，我就觉得很心动，然后只要有点比如说牵了手啊什么的，我就会这个生理性的记忆就特别强烈，所以我就不会去改变，就很执着，然后就半年很快就结婚了。其实我父母当时特别伤心，特别是我父亲。
0: 但是他应该婚后对你是挺好的。
2: 哎，主要是因为他有一些其他的以前的一些东西，所以影响了我们，产生了不信任的东西。
0: 他之前有恋爱经历是不是？
2: 对，
0: 这他不是之前的恋爱经历吗？会影响到你们后来的关系是吗？
2: 因为有一次他突然失踪了几天，我当时怀孕了七八个月，大年三十的时候，然后突然找不到他了，失踪了几天然后我到处找他，后来他回来自己说的。但是我觉得除了我跟他，除了就是因为这种原因的话，其他没有任何毛病。其实
0: 他当时说他干嘛去了？
2: 他到他前女友那里去了。
0: 为什么要去啊？你怀着孕不陪你？
2: 他觉得他很对不起他，因为他们以前就是关系很深的，已经可能都住在一起了，因为他父母坚决反对，非得要把他们拆开的。但是当时我是不知情的，我和他的矛盾主要是在这个方面，如果没有这个方面的话，其实我小孩他爸还是挺好的，他做事啊做什么都是特别靠谱，他做什么事也很聪明，然后人也长得挺帅的，然后很讲究很干净哈。其实我们离婚以后我还是等他的，想到还是再复婚嘛。后来直到有一次受到一个很大的刺激，后来我就放下他了，因为他重新已经结婚了，而且他们现在生活的好像还比较好，他们两个可能性格各方面比较配。
5: 女士恋爱脑的多，都是基本上都是经历过，
6: 就疯狂了是吧？
5: 我也是，我就是初恋的时候太疯狂，找这男的疯狂也是，挣的钱全给他花，挣钱那么辛苦，挣来钱都给他花。
2: 恋爱脑就是我会一天到晚就盯着他，我脑袋里只有他一个人，他到哪里去了，我会到时候打电话去找他，然后满城风雨的，他的所有同事他的所有朋友知道我在找他，我半夜的起来去找他，到处找他，我就会这样子让他受不了，因为我的世界里好像就只有他一个人。所以后来我就慢慢培养了很多我的爱好，比如说打羽毛球啊乒乓球啊，然后我的注意力啊注意自己的学习啊，然后这样子我就从这个过程中成长了。但是虽然说是恋爱脑，可能有些本质的东西还是会有点恋爱脑。
0: 所以你现在就变得很自律，是不是？把自己的生活搞得该运动运动，该养生养生，是不是啊？
2: 因为我必须这样子，我自己必须要先爱我自己，然后我自己生活快乐了，然后我才能快乐地去对待别人。
0: 哎，现在在浙江那边还是在建水电站吗？
2: 对。
0: 那你刚才说是已经返聘了是吧？
2: 对。
0: 然后返聘要到什么时候啊？
2: 就是可能明年吧，
0: 到明年是吧？
2: 或者明年。
0: 我看你说晚年求锦上添花，就等于现在其实生活状态已经非常好了。
2: 对。
0: 哎，你自己的房子在哪儿？
2: 我房子我在昆明有，在成都也有，然后我在老家也有，然后以后我也会有退休工资嘛，然后退休工资，然后再有，
0: 哎，
2: 有点自己。
0: 工资应该很高。
2: 我现在就是对我以后养老的话，我是比较有底气的，因为我都已经做好准备了。所以我觉得，还有我每天的生活也安排的挺好的，最关键我身体很健康。
0: 您希望一位男士怎么给您锦上添花？
2: 就是两个相处在一起比较轻松，比较愉快，比较自然嘛。不要就是很多框框套套的，或者你想去改变我，我也非得要改变你。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去互相适应，比如说有什么问题大家就解决，有什么就沟通。不要就说比如说我喜欢羽毛球乒乓球，但是我不要求你非要喜欢，如果你不喜欢但是你不反对，再不影响两个人共同生活的那种生活节奏和那个情况下，
0: 这个我觉得不难，对吧？
2: 还有就假如说我的生活状态都是比较好，然后你没有房子，甚至你没有固定收入，甚至你还要有负债，那就是降低了我的生活，我就不愿意，因为我也不想去扶贫。我就想大家在一起，比如说你有你的爱好，我有我的爱好，然后再共同培养一些共同的能共同的一些爱好和共同的语言，这样子两个人走得比较长久。我说的生活质量最好的话，就是可能要懂我的吧。
0: 我们除了选择的这个节目啊，我们还有一个叫有伴小程序，您可以注册这个有伴小程序，然后这里边有很多单身的先生， 包括电视机前的单身的朋友哈，如果想了解我们女士的话，一个是我们的有伴小程序，另外还有我们这个叫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加入这个小助理的微信，然后我们女士的情况你也可以获得。
2: 好的，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所以大约对于年龄你还有要求吗？
2: 我对这方面好像没有什么框框套套，因为
0: 大多少是可以接受的。
2: 我觉得只要他比较

0: 比较优秀，比较好，然后身体健康。我不想用年龄去框，我觉得适合自己，大家相处很愉快就可以。其实我
1: 所以大10岁您是可以接受的，是
0: 对，
1: 吧？
0: 我没有上限，也没有下限，我觉得我也没有地区方面的限制。如果在一起的话，互相珍惜，那生活一天可能就能够抵上别人生活一年，是吧？有生活质量的，大家很愉悦，然
1: 我
0: 后
1: 觉
0: 很
1: 得
0: 投入。
1: 女士的境界啊，已经到达一定的
2: 非
1: 程
2: 常
1: 度
2: 棒，
1: 了。
2: 你这只求锦上添花，这话就已经非常有境界了，就
0: 谢
2: 是
0: 谢
2: 活得
0: 您的理
2: 通
0: 解。
2: 透，真的。其实人呢，你看像我们60，真正能走动、能活动，还有10年。
0: 对，我们已经是说穿了，就是时间已经不多了。
3: Ask you a question. Are you want to live in Chengdu, in Zhejiang, with your lover?
0: I'm not sure.
3: Or in Beijing?
0: 北京、浙江
3: or
0: Chengdu, both right.
3: Are okay.
0: Another country, all right.
3: Whoa.
0: All okay.
1: 快过来。
3: I see.
0: Just the only happy.
3: 问他能不能以后选择在哪生活？
1: 他好像说这些都可以。
3: 都可以，真好。国外也可以。
0: 因为我不会给自己限制一个很那个框框套套，我觉得太多的框框套套会让自己选择受限。也许很优秀的人被你拒之门外了。
2: 其实往后的生活找伴侣，我就说3点。第一，不求改变别人。
0: 对，我绝对不会去。
2: 第二，不求别人理解。
0: 对。
2: 第三，不奢望多么多么美好，只要锦上添花就好。
0: 对对对，
2: 真的，
0: 我觉得不管再完美，也会有
2: 其实幸福感，就是你的期望值越低，你越能感觉到幸福。
0: 对，
2: 假如你期望特高，哎，我得找一高富帅，他得有什么有才，还得年龄，还得什么什么，就特别难。就是容易满足的人容易幸福。
0: 我觉得有些很小的事儿，我就会让我很高兴很开心。因为有些人他为什么不快乐？
2: 对，
0: 因为他的快乐的门槛太高了。
2: 是，其实您刚才进来第一句话就说到去山里，就是您愿意看那个山，愿意看那个景儿，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好的。
0: 你会去发现美，你会看到一片草，看到一棵树，你会觉得给他好像谈恋爱的感觉，你会特别喜欢他。
2: 是的，所以我觉得您这个给自己的定位就特别好啊。
0: 因为我觉得向外求不如向内求，有时候你总是去要求别人，然后你什么都被别人那个了，反过来也跟别人也总压力，
2: 是，
0: 就是顺其自然，发自内心的。如果假如说你有一天你对我不满意了，你觉得你有另外好的，你只要告诉我就行，我会尊重你的。
2: 后面让陈老师给建议。
1: 我们三号女士，从您上场到现在哈，我能感受到，包括您的择偶期待，也希望对方优秀一些。然后您自己从小也是学霸，然后工作能力也特别强，确实也做出了很多的成绩。即使到了将近60岁左右的年纪，还是被单位返聘，那肯定是非常优秀的、不可或缺的人才。我能够感受到您自身的那种优秀。您好像偏理性，好像偏逻辑，让人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就是那个聊天吧，就感觉特别客套。所以当您有一个关键词说您是恋爱脑的时候，那个瞬间我在想，那是的。什么样的人会成为恋爱脑，或者容易有恋爱脑的症状，就是他的生活太缺激情了，他的生活太缺感性了。所以当有一个激情感性出现的时候，他瞬间就能被什么都不顾就被吸进去，对吧？以至于包括您说都离了还惦记着复婚，这根本就和您前面展现出来谈工作谈健身和那个时候判若两人。为什么呢？因为您在您的日常循规蹈矩的这种 routine， 就日常的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生活每一天。
1: 今天我是烤鸭师傅晨晨。
2: 想吃烤鸭不容易，主持人后厨体验带来笑料不断。
1: 哇，烤烫，是我要烤熟了。等会儿大家吃的不是烤鸭，是猪蹄儿。
2: 红烧肉做法有讲究，后厨探秘揭秘美味密码。
3: 把皮在锅里面火给它烧过，
4: 为什么要烧一下呢？
2: 春饼创新混搭吃法，味道让人惊喜，吸引众多老食客始终追随。
5: 您追着这家店吃，吃了多少年了？有十年了。
6: 十多年了。
5: 只
6: 要你能想得起来，说得出来，他就能给你做得出来。
2: 特色食材、绝活手艺齐登场，本期京城美食地图烟火饭馆家常味正在播出。
7: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朝内南小街的偃月胡同的东口。要说这条街上呢，这山南海北的好吃的也是不老少。听我们导演说啊，在这条街上有一家呢老北京春饼家常菜，想在这条街上站住脚，哎，想必他们家呀一定有点不一样的吃食。现在呢，就带您看看去。
5: 您追着这家店吃，吃了多少年了？有十年了。
6: 十多年了。原来从那里是西口啊，后来以后就挪到这儿来了，我们就追到这儿来了。哇，一直就这个多少年，一直都在这吃。
5: 在你家食堂了？
6: 对。
8: 便民的这种家庭食堂，经济实惠，然后最主要的是菜味儿，这种的话也都不错。那我们一家呢，有时候是五口人，200多块钱，人均也就是50块钱左右。
9: 基本上三天就得上这儿吃一顿，
5: 三天就来吃一顿，
9: 真是啊，一点不瞎说，
10: 见着真人啊，
5: 见着活了。想问问您，经常来这儿吃烤
10: 啊？对，这个地方对口啊。
8: 他们家这边的特色菜有一款那个酥羊肉，是基本上我们每次来的时候都必点的，比较实惠。
9: 每次来吧，反而得有80%待遇要一份啊，那个量。

0: 烧羊肉和带鱼也是要卷到春饼里的。
1: 对，可以，可以卷到春饼一块吃。
0: 刚跟老板呢问了一下，基本上您的意思呢，就是在咱们这儿啊，春饼可以卷一切。
1: 对。
0: 但是呢，主要推荐的呢，就是这个老北京的烧羊肉和这个酥带鱼，是吧？
1: 对。
0: 这说话的功夫啊，咱们这个酱肘子也上来了啊。
1: 对。
0: 这么着，咱混搭，今天一样来一点，是吧？
1: 春饼吃的就是那个锅气鲜味，
0: 而且
1: 有那个面香味。
0: 这个个儿呢，我感觉有八寸，差不多。
1: 有。
0: 是吧？非常的够个儿啊，这饭量小的估计。一卷下去就饱了，是吧？这么着，咱混搭，今天一样来点，是吧？再蘸点这个面酱，是吧？北京之笔就是我们这里边的韭菜，是吧？
1: 对，
0: 非常的提味儿，
1: 对，哇，
0: 有点兜不住了啊！
1: 起码了，您这口也够大的，哇，
0: 酥酥脆脆的这烧羊肉外壳，在这口中爆裂的声音，对吧？饼呢？筋道有弹性，接下来呢就能尝到酥带鱼的这种鱼香和这种酱香。
1: 对，
0: 当然我这里还搭配了肘子，还有天然的甜面酱的香。
1: 嗯，还有小葱。
0: 哎，还有小葱，然后那边有豆角和这个菠菜。正常来说，这种组合您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1: 正常呢，就是我们标准的啊，就是
0: 酱肉、
1: 小葱、甜面酱、菠菜、扁豆丝儿啊，一起卷。
0: 嗯，
1: 要想吃呢，这一口呢，再换另一口，就是涮羊肉单独和小葱卷，它味道更有不一样。再有人要吃带鱼的，对吧？我就单独拿个饼，什么也不加，就要带鱼的原汁原汤。
0: 哎，卷个带鱼，市面上的烙饼卷带鱼的，
1: 有点上不一样，就是口感它不一样。
0: 每次我吃这个烙饼卷带鱼啊，多少都有点这个忆苦思甜的感觉。为什么？我们小时候呢，感觉啊，这带鱼不是天天都能吃的，是吧？逢年过节可能有的时候还得按票供应，而且买回来呢宽窄不一啊。一般那会儿就形容那个带鱼说你看你给妈买那带鱼还没表带宽呢，是吧？那就是说那会儿带鱼它比较稀缺，因为当时可能在北京城呢，三种海鱼最时髦啊，带鱼、平鱼和黄花鱼。
1: 对，
0: 哎，那时候真是不是说您想吃就能吃着的，对吧？
2: 现如今啊，这生活条件是越来越好了，市面上带鱼的品种呢也是越来越丰富，店里的鱼呢在选材上也更加的讲究了。
0: 今天这两条呢是这个吕四鱼场的，
1: 对，
0: 江苏的。
1: 对，
0: 这个带鱼它有什么特点？
1: 吕四的带鱼呢，它的海水含量量要低，所以那个地方生活的这个鱼呢，出来的港口出来的鱼啊，肉质偏嫩，
0: 然后稀，
1: 所以它肉质发白，
0: 然后这个嘴和这个眼睛，
1: 小嘴黑眼，
0: 小嘴黑眼，
1: 对，
0: 哦，还真是啊，一般的这带鱼的嘴要小一点，整体的体型也更，
1: 体型大概在8两到1斤左右，
0: 纤细，
1: 8-9两，纤细一些，身子宽，
0: 哎，
2: 老板说呀。这样的带鱼制作后啊，肉质更为细腻鲜美，也更好入味儿。
0: 刚才啊，这老板说了啊，他们家这烧肉呢，这选材跟其他家就不太一样，选的是这个羊的胸叉骨。您这块是
1: 羊的前腿直接叫胸叉骨，
0: 前腿连接
1: 羊的前腿
0: 连接胸的这个，
1: 连接胸的这个叫胸叉骨。胸叉骨的肉为什么要选那呢？它的肉它就类似跟猪肉的梅花肉似的。既不肥也不瘦，
0: 哎，可以看到它是偏瘦的，是吧？
1: 然后它里面有肥肉相间，肥肉相间，所以你要是拿腿肉吧，它就柴了，第二个，我们家这个做羊肉改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羊肉坚决是不可以焯水的。咱们过去坚决谁家吃涮羊肉，那都是白水一蘸看有没有沫，没沫那就是好羊肉，对吧？所以这个羊肉首先第一不可以去焯水，焯水它就不对了，那么不焯水，我们家呢是拿那个蔬菜汁，比如芹菜啊，皮芽子啊，香菜啊，然后呢打成汁儿，把那羊肉先码着味，让它
0: 腌一下，是吧？
1: 腌一下的目的是去腥，去血水，
0: 增鲜。
1: 哎，对，增鲜。吃完这个血水处理干净了以后。

0: 然后这是真，掌握真，掌握真，真它能锁住锁子，
1: 嗯，
0: 充分的锁住锁子，这样呢，你吃的羊肉它既不膻，又不腥，
1: 哎，
0: 然后口感呢，肥而不腻，
1: 对，而且它确实这个肥肉相对这传统上肉来说要少一些，
0: 对，
1: 所以它吃起来不会让您感觉那么腻口，
0: 对对
1: 对吧？嗯，但是又这种羊油的这种油香，
0: 对。
1: 俗话说的好啊，金杯银杯不如大伙儿的口碑。刚才有不少老食客对他们家的菜呢进行了点评，再有呢，我们从进店到现在呢三个多小时了，这人气儿呢不减反增，能看见没有？现在已经是一座难求了。这家店呢主要经营的就是春饼家常菜，这个店面呢不大，一共呢就12张桌，在二楼呢还有一个阁楼式的饭包啊，所以说您要喜欢这口呢可以来这儿尝一下。地铁站呢最近的是朝阳门站，离这儿啊大概600米。
2: 这店里人一直这么多吗？
3: 就特别多，还经常排队呢。
4: 人气面馆一开十几年，多种口味饱腹又解馋。
5: 他们家有多少面馆
6: 呢？得有个十几种吧。啊，
2: 真是比脸大的碗，战斗力可以啊。
7: 人体肉应该是这么吃吧。
4: 红烧肉做法独具特色，掌握美味窍门，在家也能轻松复刻。
8: 把皮在锅里面我给它烧过。
2: 为什么要烧一下？
4: 烤鸭房里探秘，主持人全流程体验，意外发现不断。
9: 我看您挑的那个手法好像也有一定的窍门，
10: 这个样子，
9: 是不是只占这么一小节？
4: 别走开，京城美食地图，下节美味更精彩。
2: 说起三里屯这个地方啊，好吃的太多了，而且它的餐饮更新特别快。不过今儿我要来这家小店啊，在三里屯这个地方开了有十几年了，那绝对算是老店了。而且食客们啊特别忠实，比如你看现在真是刚到饭点儿，就是已经开始门口都有等位的了，这必须得快点。因为其实我觉得隔着玻璃还能看见啊，就他们家属于店面不是特别大的那种，然后中间是那种长桌，这弄不好一会儿还得拼桌呢。我赶紧等会儿看看哪桌快吃完了，抢个位置。
6: 经常过来店里吗？
3: 对
6: 啊，这店里人一直这么多吗？
3: 就特别多，还经常排队呢。
6: 啊，你来今儿排队了吗？
3: 就来的早啊，得占座。
6: 一般你们来他们家都吃什么呀？
3: 就吃三拼、双拼什么的，还有
7: 我最爱吃这个奶白红烧肉。
6: 嚯，哎，我先问问三拼，你们拼的是什么呀？都是。
3: 鸡丁，然后茄子，还有肥肠，
6: 啊，
3: 又香辣香辣那种，但是也不会让你辣得特别难受的那种，还特别上头。
6: 嗯，上头
3: 啊，
6: 这词儿用的对，就吃完还想下一顿是吧？
3: 啊，对。
6: 你说你最爱哪个菜？
11: 这红烧肉，
6: 这也是很家常的菜啊。
11: 对，但是这个红烧肉的味儿做的特别入味儿，然后入口即化的那种。
6: 嗯，因为刚才一眼过来，你看这俩姑娘，这俩大碗，真是比脸大的碗。这都能吃完吗？
7: 我都能吃完，反正。
6: 啊，战斗力可以啊！
7: 人体肉应该是都能吃完。
6: 那您起来经常过来这儿吃吗？
5: 对，经常来，经常来，
6: 啊，
5: 吃了好多年了。
6: 是吗？哎，说他们家开了十几年了，是吧？
5: 对对对，应该有十五年了吧，起码，
6: 啊，
5: 原来可能在那个后面
6: 啊，
5: 然后后来搬到这儿，
6: 但都是在三里屯这一片地儿。
5: 对对，都在周边。
6: 你最早来的时候什么时候还记得吗？
5: 得是一零年2011年了。
6: 哦，这么多年一直在这儿吃。
5: 对对对，其实都是现炒的
6: 啊，
5: 就干干净净的，而且呢做的也比较有味道吧。
6: 这面一般您会点什么呀？
5: 面我基本上就是轮着点吧，
6: 嗯
5: 啊，有挺多挺好吃的，像这个叫辣爆鸡蛋虾仁儿，
6: 嗯，
5: 还有那个茄子，
6: 嗯，
5: 还有这个土豆丝儿，这都可以。
6: 他们家有多少面码？
5: 得有个十几种吧。
6: 啊，而且我看刚刚看有朋友点的说什么几拼几拼是吧？
5: 对，其实比较灵活嘛。你比如说，我想这面是一底儿，你想多吃几样风味儿，就可以拼成两个菜或者三个菜。
6: 啊，
12: 不吃面的话，一般吃它那个比较经典的小公鸡面，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辣的。
6: 啊，
12: 对。
6: 小公鸡面好吃在哪儿？
12: 它第一个就是非常的清香，然后它还有一个辣椒的香味儿，因为我也比较喜欢吃辣椒，
6: 嗯，
12: 对，然后那个跟鸡一起炒，就特吃着就特别爽
6: 啊。那样我跟你说啊，等了半天，终于等到位置了，赶紧过来站一坐，
2: 而且把菜已经点完了。其实我发现他们家就是，虽然你看这个面积不大啊，然后人也很多，但是翻台还是很快的，因为它出餐速度还是可以的。他们家这个面码的种类啊非常多，得有十几二十种呢。而且最经典的就是我点的这个三拼面，就是刚才说的小公鸡，然后茄子，然后是肥肠，这三个本身就是一个固定搭配，点的人最多。当然如果您要是点别的面码，这三个里边可以任选也加进去。就比如说你点一个，打个比方，西红柿鸡蛋面，你可以把小公鸡啊、茄子或者是肥肠加到那里边去，这仨都可以任意去选择。所以在他们家啊，点面的选择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别的不说啊，就这个量真是够过瘾，然后里边面给的足，浇头也给的足，这挺过瘾的。这手擀面肯定是每天现做那种鲜面，就是它的爽弹感非常强，而且你看人家这个手擀面啊，相对的它那个粗度啊会是比较粗一点的，基本上跟这个筷子的粗度差不多。就是这种粗的面条，你吃到嘴里是特别有咬劲儿的，弹性很强，而且它能把周围的这些菜码的那个汁儿裹起来，吃起来特别入味儿。我觉得味道比较突出的是这个辣炒小公鸡，它是那种青辣椒带着清香的感觉的辣，就是觉得很清爽啊，我觉得这个口味相当棒。然后另外几种菜码啊，就是不同的浇头，比如说你看茄丁也是，就是成熟度刚刚好，因为茄子比较吸油嘛，所以如果做的不好的话会觉得特腻。它这个茄丁啊，就是油润感很强，但是不腻口，也不错。然后肥肠首先非常干净，确实是一点脏气的味儿都没有，但是那种就是肥肠独特的油香感还是很强的，都不错这三个。所以我觉得就是您来这儿吃面啊，可以先捋一下他们家各种各样的浇头，可以选单的，我就选一种口味的，也可以双拼三拼，就是选择比较丰富。忘了说一点了，人家这个面还可以续呢，说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一份面不够，可以去申请再续一份面，也是免费的。然后再一个就是红烧肉，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它这个红烧肉也很有意思啊，就是你看它上桌是这种很整的红烧肉，我点的是大份的，然后呢你可以拿刀叉自己去切分，当然如果您要是觉得麻烦，可以跟服务员说人在后厨给您切好也可以。就是红烧肉就是一下刀，那个肉几乎不需要使劲拉，就直接顺着那个肉的纹理一下去就可以了，比切豆腐稍微费点力，只能说是费点力，已经完全烂乎了。偏稍微有一点点甜口的红烧肉，然后它的皮很弹，肥膘不腻，瘦肉很嫩，就这几点已经达到一个红烧肉基本的要求了。就是瘦肉部分我觉得是重点，就是平时大家把红烧肉的肥膘做的没有油腻感不是一个特别难的事儿，但是在没有油腻的同时瘦肉不能柴，这其实是难点，就是因为有时候你炖煮的时间过长会把瘦肉给做干了，那个口味可就差点意思了。它这个瘦肉啊很嫩，一点都不干，不错，这一会儿可以去后厨看看人怎么做。这个红烧肉也是你们家招牌对吧？
8: 对对
2: 对, 对，其实说起红烧肉这个菜啊，真的是全国大江南北各地都做，然后每个地方做的红烧肉会有一些差别。
8: 对，
2: 您跟我说说你们家的红烧肉是怎么做的，咱先说说食材吧。
8: 我们家用的是正宗的正五花。
2: 正五花，
8: 哎，三层瘦肉三层肥肉
2: 啊。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这个五花是特别标准，那个咱们说您叫正五花是吧？
8: 对, 对，
2: 就是
8: 我们
2: 说
8: 正五花，
2: 就是精五花，
8: 对吧？精五花你们北方叫。
2: 对，就是你看它的这个肥膘和瘦一层一层的很分明，而且很匀，
8: 然后把皮在锅里给它炙了，或者用火给它烧过。
2: 为什么要烧一下那皮啊？
8: 去除它的毛腥味儿。然后再在锅里煮个七八成熟。
2: 哦，先煮个七八成熟。
8: 对，把血水给它煮干净。然后皮上给它上一点生老抽。
2: 哦，皮上稍微上一点颜色。
8: 上一点颜色。在油锅里炸一会儿，把那个肥肉的油脂给它炸掉。
2: 哦，
8: 这样它吃起来它就。肥而不腻，
2: 等于
8: 发而不烂，
2: 等于这个五花肉在进行烧制之前又得煮还得炸。
8: 对对。
2: 哦，
8: 然后炒糖色。糖色炒了以后把番茄酱也炒翻沙。加水，放大料，放盐，放姜葱，在高压锅里压15分钟以后。让它软烂。这样就可以出锅，
2: 就完成了。
8: 出餐。
2: 哎，你别说啊，其实跟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红烧肉的步骤还真不太一样。首先，人家这个红烧肉就是去腥，这个大家可以在家学一下，是吧？多烧热去
8: 烧热
2: 它一下。
8: 烧它，对。
2: 这样能去那个皮气
6: 腥味儿。
8: 哎，
6: 然后第二个，您这一步家里很少啊，就是把肉整块放锅里去炸一下，这家里一般不这么操作，一般我们就顶多过水焯一下就完了。
8: 焯一下，对。
6: 但是您这要炸，炸完再煮，是吧？
8: 对 对。
6: 让那个肥油更出去一点。
8: 对对，把油脂给它炸掉。
6: 对，然后有一点啊，平时我在家做红烧肉，调颜色还是要放一些老

0: 抽啊、酱油啊去上色，但是人家其实不用，就是前面这些糖色呀炒完之后是加番茄酱，让它那个红亮的颜色出来。
1: 对对对
0: 啊、所以您看，其实各地红烧肉都不一样，比如我见过搁山楂的，然后有搁那种就是红曲的，对吧？上颜色不一样的，但是他们家用的是番茄酱。其实就是在上红的基础上，还能多一点点酸甜那个口味。
1: 对对对。
0: 今儿带您来的这家店啊，人家的招牌呢叫面馆，所以首先他们家面做的真是相当棒，十几二十种浇头呢，而且不定期啊还会有一些浇头在更新，您可以来尝试一下。另外啊，菜做的也非常好，比如说刚才我看了几个属于不踩雷必吃的啊，比如说椒麻排骨，然后呢辣爆肥肠，特别是肥肠洗得很干净，一点脏细纹都没有，然后辣子鸡，这都是人家的招牌菜，可以来尝试一下。而且他们家啊，就是三里屯这个地方嘛，大家都非常熟悉，首先公共交通和开车都很方便，然后再一个呢，人气一直是比较旺的一个热门商圈，所以如果您赶上周末或者这种饭点来，可能得等位或者拼桌，这您得知道。
2: 我是烤鸭师傅晨晨。
3: 主持人烤鸭房里探秘，却带来笑料不断。
2: 哇靠，烤烫，寿阳烤熟了。等会儿大家吃的不是烤鸭，是猪蹄儿。
3: 干炸丸子好吃不好做，力道臂力是关键。
4: 那必须的，你看。
2: 最重要的步骤是什么？
3: 餐厅里面寻美味，精彩别错过。
2: 今天我不是美食侦探晨晨，我是烤鸭师傅晨晨。我感觉我拿着这个杆儿啊，这怎么有点那个孙悟空拿金箍棒的感觉，当当当当当当当的，杆儿特别沉，重点是我目测它的这个距离差不多得有个2米2到2米5之类的，哇靠，烤烫。然后我今天的这个上任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把这个烤的差不多的这个鸭子给它转转方向。我哎不行，太沉了。寿阳烤熟了啊！等会儿大家吃的不是烤鸭，是猪蹄儿。不行，我这个手现在是酥皮儿的感觉质感。怎么才能把这个肝儿杵到这个鸭子身上？可能是史上最狼狈的一期。不行，还是拿不到，够不着啊，刚刚。
4: 这个咱们这个鸭子，你看着是挺简单的，
2: 其实
4: 咱们这个鸭子，你看基本咱们
2: 一般抓握是抓握的杆
4: 儿，木头啊这个块儿，对吧？基本咱们进去呢，这个鸭子，
2: 您怎么就杵到了我身上？
4: 是这样啊。其实看着
2: 简单。我知道了，是因为这个臂力不够，根本都挑不动。
4: 对，是这样。
2: 所以就是叫痛啊。
4: 对，
2: 别再把人炉子给人碰坏了。这来，您给我说说，一般来说啊，您这行家，
4: 咱们基本抓的后杆的话，上去咱们基本上这个鸭子，
2: 师傅只抓这么一小节。
4: 咱们这个，因为咱们这个臂力，咱们经常每天去烤，所以咱们这个胳膊劲儿啊。
2: 能摸您肌肉吗？我能。
4: 必须的。就咱们每天
2: 这个肌肉真的是
4: 很发达。可以了。
2: 我看您挑的这个手法好像也有一定的窍门，就因为这您端的还挺高的。
4: 这个咱这个也是巧劲儿嘛。你有点就使劲的话，
2: 其实。然后这个杠杆的这个，我感觉它这幅度也不是很大，但是您就挑动了，我刚就有点挑不动。因为我知道，一般如果说在自己烤鸭店里头造一个这种炉子，一般来说成本都挺高的，而且这个木炭如果说自己去拿取或者自己去存储的话，其实还是挺讲究的，还有一定的这个消防安全的要求，是不是？
4: 对对对，是这样。
2: 咱们这个枣木都怎么存放的呀？
4: 因为咱们枣木呢是单独的房间存放，因为咱们为了安全起见嘛，对吧？咱们枣木呢是单独有个房间，专门放枣木，这时候用的时候再去拿。因为咱们首先要考虑这个安全的问题嘛。因为咱们这个烤鸭呢，这传统咱一直是果枣木嘛，他们都是从柜里来的枣木啊，而且还是用的是干的。咱们不用湿的枣木，全是干的枣木。
2: 就越是干的枣木，其实它这个存放的这个要求会越高，
4: 对，肯定越高。
2: 所以咱是专门给人造了一间房子，
4: 对，专门给他造了一间房子放枣木。

0: 烤鸭的排名啊，我相信不管是北京人也好，或者是外地人也好，其实都有一个自己的排行榜，因为每一个人的口味是不一样的，众口难调。有些人就喜欢吃偏油腻一点的口感，有些人呢就喜欢吃那种比较酥脆的口感，有些人呢就喜欢吃那个鸭肉细嫩的那个部分。所以就是他们家的这个烤鸭哈，首先总结几点，就是是非常传统的这个枣木的吊炉烤鸭，同时他们家的这个鸭坯呢，其实肉眼可见的就是比咱们一般吃的那种就酥不腻的烤鸭的这个鸭肉的这个脂肪部分要稍微的厚重一点。我觉得可能也是追求就是非常非常原始的那个北京甜鸭的那个油润的那个口感。而且他们家这个小饼呢，其实大家看着其实就这个面相就比较家常，因为它有那个烙的那个加热的那个小痕迹在里头，所以其实他们家的这个饼啊，也不是说中央厨房统一配送的，都是自己这个后厨自己去和面自己烙的，所以这个口感可能更贴近咱们非常非常久以前吃到的那种很传统的那个烤鸭的味道。真的是非常明显，就是它这个鸭皮和瘦肉中间哈，有一层比较明显的这个脂肪层，加热了之后就是化在嘴里，确实是非常非常满足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它这个鸭酱确实是鲜中带一点点甜，所以它那个拉丝的那个粘稠度可能是糖分的存在，然后这样搭配起来的话，就是你觉得你能品尝出那个油的那个香气，但是又没有那么腻口，可能因为就是它那个酱的那个咸鲜味儿，包括那个最后回味的那个甜味儿，整个就把多余的这个油脂的那个味道给中和掉了，就是你最后你回口的时候就是甘甜，没有那个很油腻的那个效果。小姑娘，我问一下啊，就是咱们家的这个烤鸭，我刚才是尝过了。如果说再想吃点别的话，您给我推荐一下，比如说点单率或者受欢迎程度比较高的前五位吧。
1: 前五位，咱们家有这个贝类野烤羊肉，然后还有干炸丸子，然后王府味牛肉，还有山东炒鸡都很不错。
0: 哦，山东炒鸡哦，那就等于是京鲁菜咱都涵盖了。
1: 是的。
0: 这个干炸丸子，我觉得可能是一道就是最老少皆宜的菜品了，因为这小朋友也爱吃，就是脆脆香香的。然后这个老人家这牙口不好的，其实那个小脆壳也能咬得动哈。点单率这么高，我相信肯定是有好吃的地方。那我去后厨看一看，因为咱北京人对于干炸丸子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2: 好，那这个干炸丸子肉很关键啊，就是首先说说咱们选的都是什么样的肉。
3: 咱们选用的都是当天的金五花肉啊，就是当天的肉，咱们当天使用，不过夜。
2: 那比如说啊，就是这个肉选完了之后，咱们是有什么诀窍会让咱家的这个干炸丸子，就是这个点餐的排名这么靠前？您觉得最重要的步骤是什么？
3: 咱们这个馅儿呢，主要是它得摔打的过程。摔打呢，它会依着起劲儿，它会口感更酥脆。咱们必须把它摔打，看着肉有粘性啊，看着光滑，这样的时候咱们的丸子算是完成了。
2: 这得摔多长时间？
3: 基本上呢，咱们这个呢五六分钟吧。
2: 得摔五六分钟呢。
3: 对，看一下这个肉的光滑度，还有它的。
2: 掂量您的盆有多沉啊？挺沉的，
3: 是吧？
2: 这么摔五六分钟，
3: 对，
2: 人家臂力除了这个挂炉烤鸭，然后这个摔馅儿也是一个练臂力的一个活儿啊。
3: 那必须的，你看。
2: 把显摆的。

0: 这个地方比较大，一层呢是展台，二层是包间，二层一共是10个包间，最大的包间能容纳20个人左右，所以其实无论是小型的这个家庭聚会也好，或者是团建也好，都可以考虑来他们家来尝一尝。
1: 眼下呀，恰逢处暑时节，这个时节吃鸭肉是再合适不过了。民间也有“处暑吃鸭，无病各家”的说法。在京城啊，以鸭肉为主的美食多种多样。除了今天给您介绍的北京烤鸭、传统名菜冬菜扒鸭、芝麻鸭肉、马连良鸭子，那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接下来啊，我们再带您去打卡两家以鸭肉为招牌菜的饭馆，鸭肉的做法是特色十足。位于海淀区的这家老店，凭借着一道老鸭汤火锅火了18年，很多新老食客朋友专程来打卡呀。锅底选用生长了1年以上的优质白鸭，整鸭下锅单锅单炖，再搭配腌制满1年的老坛酸萝卜，慢火熬制3小时以上，整锅汤醇厚温润，鲜味突出却不显酸涩，完全没有鸭肉自带的腥气。那么吃这锅老鸭汤讲究顺序，要先喝汤润喉，再品炖的酥烂脱骨的鸭肉，最后捞吸满汤汁的酸萝卜。炖软的鸭肉蘸上店家秘制的蘸料，肉香料香别具风味。吃完鸭肉呢，还能下入各式各样的新鲜蔬菜，汤底啊是越煮越鲜，特色十足。处暑食鸭，还有一款特色烤鸭不容错过。在这家主打滇味特色的云南菜馆里，招牌菜九香火焰小刀鸭独具特色。原料选用的是昆明宜良县特产的鸭子，鸭身啊造型别致，鸭身与头颈比例刚好是1:1，细长脖颈再搭配小巧的鸭身，远远这么一望，形同一柄小刀，故而得名叫小刀鸭。烤制成熟的鸭子再淋上酱香白酒，明火熏烤提香，鸭皮呀变得酥脆，内里肉质细嫩不柴不干，搭配独家调制的玫瑰甜面酱一同食用，入口除了浓郁的鸭香，还萦绕着淡淡的玫瑰花香，风味层次啊是格外的丰富，让人一口难忘。
2: 闻味儿都能闻出来今天吃的是什么。
0: 我到了后厨呢，专门准备来偷师一下，
1: 探访老号名店镇店美食，探寻传承已久的绝活手艺。
0: 我听说咱这老汤可是不得了，
3: 关键就在于汤上。
1: 点心饼皮薄如蝉翼，
2: 就只要轻轻一吹，它那个酥皮就吹飞了。你看有多少层那个？
1: 美味猜猜看，大厨出考题，难住主持人。
2: 现在可以一块来猜一猜，花椒、姜、鱼汤和鸡蛋，哪一样是做臭鳜鱼这道菜非常重要的？
1: 锁定京城美食地图，下周继续和您一起探美食、画门道，美味相约，不见不散。
4: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5: 到达了。

0: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科学进食更好控碳，今天大家有口福了。今天我们的专家还有大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改良版的名菜呀、
2: 没错，今天这道菜可真是一个传统的名菜了，而且现在很多这种餐饮店做的真的越来越少了。传统名菜芙蓉鸡片，这道菜的有一个特点，就是吃到其味不见其形。很多朋友吃的时候呢，啊，这是鸡肉做的，延展起来呢像一个丝绸般的一种质感。我给您带来了三个核心的小妙招，这三招您要学会了，其实在家里也能完成。好，咱们呀起锅烧油，做出一个素高汤，就是用到了我们的鸡蛋。走你，一般呢咱们在家里炒鸡蛋都是说，哎，我把这鸡蛋炒嫩一些，但是这个高汤反而不是，

0: 要给它炒老一些，因为只有这鸡蛋炒得够老，它这个香味才够足，腥味才能跑得出去，这个汤喝起来呢才不腥。现在我要往里加水了，一定要加热水，
1: 瞬间就白了，
0: 大家看没有，瞬间那种奶白色就泛出来了，
1: 而且呢这水一下锅，这个鲜味一下子就冲出来了，
0: 是的，会越煮越白。
1: 大概煮多久？
0: 咱这个汤呢大概您煮个3到5分钟这就可以了，而且呢这个煮完这个鸡蛋渣子呢也不浪费，到时候一般我们家里吃馅儿，您可以把这捞出来稍微的切碎点就可以入馅儿了。
1: 另外呢这时候我们要问一下了，今天我们做的芙蓉鸡片和我们的主题控碳有什么关系啊？蔡老师，
2: 今天呀我将从3个方面和一个搭配来给大家讲讲怎么更好的控制碳水来保证我们血糖的稳定。咱先说第一个方面啊，给大家说个方法，比较简单也好记，叫拳头法。咱们呢用这个拳头可以来评判咱们吃了多少主食，一般呢我们说一拳就是一两，这样的话呢如果您平时啊吃2拳的主食，这个血糖又比较高，那碳水摄入比较多，咱们可以呢先减去1/3，哎，吃1拳多的主食，这样的话呢您的这个血糖也会更好控一些。
1: 好，那刚才呢我们学了一个素高汤的做法，今天我们大厨又说了啊，说有3个重点，这是其中一个重点吗？
0: 这个还真不是，大家一定要认真看啊。
1: 好
0: 好，咱们给它倒出来让大家看一看这汤，
1: 不知道还以为倒的牛奶或者豆浆呢，这也太白了。
0: 其实呢这个颜色奶白色呢就是它的蛋白质析出了，经过热水去烹煮，它的蛋白质瞬间就出来了。芙蓉鸡片呢在咱们很多传统菜馆里都有去做，那么主要的食材呢就是我们的鸡胸，这个就是拿破壁机或者普通打碎机打就行，让它稍微的细腻一些。接下来才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如何给它调配。咱们的鸡胸肉呢跟蛋清的比例大概呢要1:1，那么蛋清非常的重要，它是可以让我们这个最后这个芙蓉鸡片它的延展性好不好，容易不容易碎，它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点，所以大家记住这是第一个窍门点。我们这里面呢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盐，盐呢一会儿因为我们要去搅打去搓，为了让它上劲儿。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淀粉大家记住了，一定要抓它这个稠的淀粉，那么淀粉的这个水淀粉的量呢大概是基尼的1/10就够了，这个不需要太多，太多以后呢吃的会有点粉粉的状态，所以这个呢它在里面是起了一个粘合的作用，所以少来一点啊。
1: 好，
0: 那葱姜水呢也是跟淀粉的量差不多，也是起到一个什么呀，去腥增香的作用，给它去多搅一搅，把手掌给它摊开摊平，在里面去不断的搓。
1: 好，这是今天三个要点当中的第一个要点哈。但是现在还看不出来，哎，它们都是酸奶状，它们都是泥状，它怎么成嫩嫩的鸡片的？再来看。
0: 那么第二个窍门点呢，就是如何让它变得更加的细腻？接下来咱们看看第二个窍门点，就是让它变得丝滑。咱们准备了一块这种豆包布纱布。咱们记住了，一定要给它过滤一下，过滤完了以后呢它就会变得特别特别的丝滑。
1: 哦，天哪，大家看这口感能不细腻吗？
0: 那么接下来咱们第三步就是把它变成形了。今天呢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吧，也是一个稍微改良一点，咱们呢就是拿家里常见的平底锅稍微来一点油，咱们给它小火慢慢的煎，也能让它达到一个特别特别丝滑嫩嫩的那种感觉。
1: 也更健康，
0: 更健康了，让它的颜色保证那种是相对来说洁白一些，不能让它那种像煎糊了那种感觉，所以的温度呢要稍微的低一些，大概呢1成到2成的一个油温就可以了，咱们就相当于是有点类似于摊蛋皮的感觉啊。
1: 我们请牛肉大厨哈帮我们摊着这芙蓉花瓣。那接下来呢还是要问一下，今天这道菜第二个我们要控碳的要点是什么？
2: 前面咱们说了这个要注意这个量，对吧？那后面呢咱们说顺序，也就是说你吃东西的这个进餐顺序和时机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要先吃一些蔬菜啊，然后再吃一些蛋白质类的食物啊，像今天的这个鸡片啊，然后咱们最后再吃主食，按这个顺序吃呢，我们再细嚼慢咽15到20分钟，这个血糖呢更稳定，碳水的控制的量呢也会更少一些。
1: 我们再来看芙蓉鸡片，好嫩好白啊。
0: 是的，这第三个窍门一会儿咱们在烧的过程中怎么让它变得特别的润滑丝滑呢，就是一会儿大家看跟勾芡有关系了。这个芡勾到什么程度吃起来是又丝滑又不腻。把刚才咱们调好的这个素高汤直接下锅，然后呢这里呢咱们调点味道，味道呢就很简单了啊，稍微的来点盐，吃的呢就是这个原本的这个鲜味，加上一点点的糖，糖是属于中和咸味用的啊，不用多，不能吃出

0: 甜味儿鸡片下入锅中，
1: 先下着这个芙蓉鸡片哈。那这时候我们来问一下蔡老师，刚才说了，还有我们今天整个哈这个美食控碳的第三个要点，还有搭配到底是什么呀？
2: 说到这个搭配啊，跟咱今天这道菜就特别相关了，就是咱们要注意呢，单吃主食啊，它这个升血糖就会比较快，跟坐过山车一样，上去下来特别大这个幅度，所以咱要搭配上什么蛋白质类的食物，像这种鸡肉啊、鱼肉啊，再搭配一些蔬菜，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用这种复合的食物去稳定我们的血糖，让这个血糖啊不会像坐过山车一样。
1: 哦，所以我们的餐桌还是要丰富呀。还有最关键的一步，这是这道菜的点睛之笔，灵魂所在。最关键的一步是什么？
3: 汛期将至，科普先行。那如果是在极端天气遭遇外伤，该如何应急处置防止感染呢？第一种情况哈，模拟的是浅擦伤或者是浅划伤。
4: 浅划伤呢，一般来说呢还是比较容易处置的。第一步呢就是清创，可以用干净的水冲洗一下。假如旁边呢有碘伏啊或者酒精啊这些咱们常用的消毒剂，可以消下毒，保持干燥就可以了。
3: 这种清洗提醒一点，千万不能用红水或者是雨水，因为当中有很多的细菌，也容易造成感染。碘伏会比酒精好一些，因为碘伏没有那么强的刺激性。第二种情况用来模拟的是比较深的割伤，
4: 这种伤口呢是肯定出血量比那个要多的，所以我们在清洗的这个基础上呢，一定要想办法呢止血。第一步呢也是用清水啊或者是生理盐水啊干净的液体去给它清洗，把里面的污物呢冲洗干净。第二步呢，如果有无菌的纱布的话，可以给它呢进行压迫止血，如果有条件的话再给它包扎一下，保持一定的压力。像这种伤口的话，它是需要缝合的，如果你不缝合的话，这种伤口呢它将来愈合的时候会留一个很大的疤的。
3: 第三种情况显而易见，如果是体内扎入了异物，可能是小树枝，可能是玻璃碴，我们该怎么办？
4: 这种呢要看它扎的位置，大家对解剖结构已经了解的话，没有扎到一些大动脉的旁边还是可以拔出的，拔出之后呢进行局部的清洁，用流动水是最好，其次是矿泉水啊、生理盐水啊这些或淡盐水都可以去冲洗，然后可以用一些消毒剂，碘伏是最好的，再给它也是压迫止血，要给它固定一下，再到医院也是需要缝合和打这个破伤风针，后续呢还需要做一些检查呢，看看里面有没有其他的遗物需要做这个进一步的手术的清除。
3: 扎在什么位置不能自己拔？
4: 一般来说呢，浅表的大动脉、颈部的这种大动脉咱们都能看到，一般也扎不了那么深，是吧？要扎那么深也很危险。咱们有时候不小心的那种大动脉呢，可能会碰到这个像大腿根这个股动脉啊，还有腹腔的一些动脉，肚子上的这种呢，要深的话就别拔，要固定住。那你人移动的时候，注意自己别移动的太剧烈，防止进一步的损伤。那只能等待救援人员呢来临，给咱们呢稳稳当当的送到医院，由医生来做这个急救的处理。
0: 就是我们要勾芡了。那么这个芡如果要勾的不好呢，它吃起来会，比如说要勾厚了，会很糊嘴；如果勾薄了呢，吃的会非常的寡淡。到底是什么样呢？像那种什么呀，丝绸一般，咱就可以准备出锅了。
1: 太好看了，大家看啊，你这道菜不仅是颜值超高，口感超高，还能帮我们更好的控碳。
5: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我们来关注交通安全。那说到交通安全，问问阿龙啊，那假设一个情形，就是你在骑电动车，最怕碰到哪种骑行人？他们的哪些行为你觉得会特别影响到你？
1: 我觉得比如横冲直撞的、闯红灯的，甚至逆行的，而且呢这些人呢他不守规矩，还特别的快，容易让人避让不及，所以呢最后可能会发生危险。
0: 确实很突然也很吓人哈。那这不前不久，一位张女士呢骑着电动车的时候呢，就被一名逆行的骑行人呢给撞倒了，身体多处受伤。更可气的是对方直接逃走了，
2: 当时就完全起不来了。后来都是过马路的一个热心的大姐帮着扶起来的，摔得很严重，然后两条腿都给拖伤了，右手的手指两根手指骨折了。
3: 受伤的张女士腿部鲜血直流，她艰难地起身坐在路边后报了警。
4: 对方多大年龄？车是什么颜色的？记得吗？
5: 是我。那个他
4: 什么不记得了是吧？有体貌特征没有？
2: 男的女的？
4: 女的。也看不清楚是吧？衣服什么颜色的有吗？
6: 张女士称，对方电动车驾驶员发生事故后，在原地停留了大约半分钟后，未与其进行沟通及交流，也未将自己的身份信息及电话号码留给他，直接驾驶电动自行车向北逃逸。
3: 民警决定从车辆入手，沿着逃逸路线一路追踪，但始终无法确定电动车的车牌号，直到在次渠地铁站附近有了发现。
6: 发现该电动自行车一直向北行驶，行驶至次渠南地铁站时，将车辆停放在地铁站东侧人行步道内，该驾驶员由南向北步行驶离。
3: 民警判断骑行人在变道停放车辆，车速应该较低，号牌有可能会被完整拍摄。果不其然，在众多的画面中，民警终于确定了电动车的号牌，便通过登记信息联系到了车牌所有人。不过接电话的是一名男子。
7: 我电动车的那个车牌我都不记得，但是我记得我是注销了的呀。
8: 那到那车呢？那电动车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7: 电动车直接卖给那个我买电动车那家店的老板了呀。
3: 原来悬挂这个号牌的电动车早已被卖掉，随后民警又联系卖车的商户进行询问，
6: 称该车辆已经卖出，但未留下相关的注册信息，通过车辆寻找该肇事人员的线索就此中断。
2: 当时我心里都已经有点不抱希望了，你知道吧。
3: 即便是这样，民警也未放弃，多次进行实地走访，
6: 复盘其逃逸的行驶轨迹，发现在变道东侧有一由北向南照射的探头，其拍摄范围可能能照到电动车驾驶人。我们调取该探头，发现上述时间段有一个女性驾驶员身形体貌特征与咱们通过现场监控发现的逃逸驾驶员身形相仿，但该监控仅仅照到这个驾驶员的大半张脸。
3: 就是这半张脸照片成为唯一的有效线索。通过技术手段，民警锁定了逃逸骑行人曹某，并电话联系到了他。然而曹某不认为自己应该对此负责。
9: 为什么没报警啊？当时
10: 俺俩都受伤了，然后正好上班没报警啊。
9: 您下午2点来趟台湖交警队啊，处理。
10: 上班了去不了。
9: 你把人撞伤了，你直接就走。
10: 我还伤了呢。
9: 你伤了？
10: 不是我撞的他，是俺俩是头碰头了。
9: 头碰头了，你逆行了，知道吗？你不逆行能出这事吗？
10: 我说去不了。
6: 电动自行车驾驶员称，本起事故与他无关，他在本起事故中也有受伤，他不找对方就不错了。
3: 经过多次的劝说，曹某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交通队，经交警认定
11: 车辆违反右侧通行规定的过错行为，就是逆行啊，有非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过错行为为全部责任。
3: 除此之外，曹某还需承担被撞一方张女士的医疗费用，最终赔偿10000元。另外，事故发生时曹某存在多项交通违法行为，交警也一并做出了相关的处罚。
11: 非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罚款200元，记0分的处罚。然后这个非机动车逆向行驶，罚款20块钱。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违法行为，罚款20元的处罚，合并是240啊。
0: 接着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跟买东西有关的话题。先问问阿龙啊，如果说你在购物的时候买到了有问题的东西，该怎么办？
1: 我觉得及时找商家，您是退货呀、换货呀，甚至于说这个协商赔偿，这是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应该没毛病吧？
0: 是的，是这样的，估计很多朋友的反应都是这样哈。但是有些人呢，就把这维权俩字儿给用歪了，不是正经理赔，而是专门的去钻空子找茬，把维权做成了买卖。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二人呢，就是如此。前前 后后恶意下单了上千笔，然后打着维权的旗号向商家投诉施压，动辄就狮子大开口索要高额的赔偿，涉案金额高达47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2: 每单只买一件商品，累计下单高达1118笔。就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王某伙同女友谢某在线上下单，以举报处罚要挟线上商家索要高额赔偿，涉案金额达近47万元。
13: 前期犯罪嫌疑人针对某超市上的这个商品下了200余单，最终呢，通过和某超市私下达成和解，获赔了11万余元。之后事情的发展过程中，二人的行为愈发的嚣张和猖狂，后续一次性下单了700余单，要求某超市一口价索赔他35万元。
12: 时间要追溯到2年前，2024年6月，在王某的提议下，他和女友谢某将目光瞄准了线上商超的低价日化商品。两人先是在网上学习了职业打假视频的话术，随后通过控制多个账号，绑定9个收货手机号，锁定洗发露、面膜、牙膏等13类日用品进行拆分下单。
14: 那你们这边现在答应给多少赔偿的呢？你想快点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我也懒得诉讼。你们要说想浪费这个时间，无所谓。
15: 订单的话，一共将近740笔订单，对吧？您要求的是每笔订单按照虚假宣传，就是要求500元的一个赔付。是吗，先生？
12: 通话中，王某坚称必须按照每单500元的标准进行赔付，否则就要一单一单的起诉。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商家怕麻烦、怕投诉、怕影响商誉，选择妥协。
13: 结合前期的投诉，我们认为二人的消费行为十分的异常，不同于一般的消费者的普通维权行为，我们把它判断为是职业索赔人。
12: 市场监管部门经核查发现，王某、谢某二人专门抓取电商平台商品宣传中的细微瑕疵，依托12315、12345政务平台，批量发起数百次同质化、模板化投诉，批量施压，反复索赔。短短数月，两人累计索赔近47万元，迫使企业赔付11.65万元，剩余的35万元索赔因商家坚决拒绝未遂，其中谢某既遂获利8500元。这样大批量雷同的投诉涌入监管平台，异常线索引发执法部门高度警觉，跨部门联合核查随即启动。
16: 其实，在办理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一个最难的点是在于他的这个牟利性的职业索赔是披着一层叫做维权的外衣，它其实是具有非常强的一个迷惑性。
12: 随后，市场监管部门向检察机关通报了王某、谢某二人涉嫌敲诈勒索的犯罪线索，检察机关也第一时间启动了调查核实工作。
17: 最后，我们认定呢，二人他其实呢是以索赔之名来掩盖非法牟利的事实，涉嫌敲诈勒索犯罪。
12: 2025年12月10日，王某、谢某被警方抓获归案。
18: 这个案件的不同之处在呢，就在于被告人呢是特意通过网上的平台挑选的一些目标商品，这些目标商品呢都存在着所谓的虚假宣传的问题，这些问题呢都是一些瑕疵性的问题，但并不影响这个案件的产品质量本身。认为他不是为了生活需要去购买商品，购买商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索赔。
12: 随后检察机关以王某、谢某涉嫌敲诈勒索罪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审理查明，涉案商品不存在实质性的质量问题，不适用惩罚性赔偿。被告人购买数量远超正常生活所需，索赔模式固定，主观牟利目的明确，依法构成敲诈勒索罪。
19: 被告人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20000元。被告人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罚金人民币6000元。
0: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很多老年人朋友啊，空闲之余呢，都喜欢在小区里活动活动。早上起来呢，去广场上打一个太极，晚上溜达着消消食，跳个广场舞，锻炼呀，这肯定是好事儿。但是呢，也得选对场合，不然的话呢，就很容易有意外发生了。那咱们先来说说前不久山东济南市淮阴区人民法院公布的一起案例。
1: 这个事情呢，发生在2024年11月的一天晚上，年近七旬的老人王某在小区里边跑步，当时啊，一位父亲刘某带着 着2岁多的孩子在小区的小广场上活动。这孩子呀，正是活泼好动的年纪，突然呢就挣脱了父亲的手，转身走向了广场西南角，要荡秋千。
0: 就在这个时候，王某从父子二人身后跑进了小广场，因为躲避不及，直接就撞倒了孩子。王某自己呢也摔倒在地，而且摔得不轻。王某赶紧去了医院啊，一检查，左股骨折。
1: 这事故呢发生之后啊，双方就赔偿的事儿多次沟通，但始终呢没能谈拢。随后啊，王某把孩子及其父母告上了法庭，要求他们赔偿医疗费等各项损失，加起来50000多元。
0: 这儿要特别说明一下，事发小区公共区域功能划分呢是很清晰的，专门画了一条塑胶跑道，上面呢还印着"一起奔跑吧"的字样，就是给居民跑

0: 有呢。而小区小广场的东南侧立着醒目的安全提示牌，明确标注了这里呢是儿童娱乐区，要专门呢是有这个安全管理要求的。
1: 哎，所以庭审当中呢，孩子的父母认为啊，王某明明知道这里是儿童活动区，还违规的进来跑步，自己没有尽到基本的安全注意义务，而且呢孩子才2岁多，在儿童区里边活动啊是正常的，挣脱家长的手突然跑开，这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常见的突发行为，谈不上有什么过错，家长一直贴身陪护着，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0: 说的有道理啊，我们知道呢小孩转身就跑啊，这其实呢是一个很常见的情况，那这也是一瞬间的事儿，那家长呢是很难提前预判和阻止的。那么法院方面会怎么判呢？
1: 法院审理认为呢，说事发小广场明确标注了儿童娱乐区，那么这个区域呢属于未成年人专属活动空间，场地设计、环境秩序都适配于低龄孩童，同时呢小区已经配套设置了独立的塑胶跑道，可以为居民跑步健身提供安全场地。王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知道不同公共区域的功能属性和安全要求，却规避专属跑道，擅自进入风险更高的儿童娱乐区跑步，而且跑动过程中没有注意观察周边环境，这是引发本次碰撞事故造成自身受伤的直接原因。
0: 也就是说王某自身存在明显过错，那孩子的及其他的父母呢，要不要承担部分的赔偿责任呢？
1: 咱看法院怎么说的啊，这法院认为呢，孩子才2岁多，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生理和心智发育都不成熟，行为具有突发性、随意性、不可预见性，不能用成年人的行为标准加以约束和规范。事发瞬间，孩子父亲刘某已经全程贴身陪护，尽到了日常合理监护看管义务，不应该过度苛责监护人。因此，孩子及其父母没有过错，王某要求他们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证据不足，理由不成立。最终呢，法院驳回了王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0: 显然，谁受伤谁就有理，这种逻辑在法律上啊是站不住脚的。
1: 所以说呢，在小区里活动啊，要遵循公共区域的功能划分，自觉规避风险。法律啊不认可谁受伤谁有理，法律认的是啊谁越界谁担责。
0: 无独有偶，深圳的一个小区里呢，也有人呢就是在锻炼的时候选错了地儿，结果啊闹出了纠纷。怎么回事呢？当时呢小区的篮球场上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比赛，这个时候小区业主袁某突然抱着篮球入场了。
1: 可是啊，袁某不是过来参加比赛的啊，他是在比赛场地上自顾自练起了投篮，不料呢正在比赛的队员庄某跳起来接队友传球，落下来的时候呢背部撞到了袁某，这袁某啊倒地受伤，被送往医院治疗，前前后后呢花了大概10万块钱的医疗费。
0: 事发后因为赔偿没谈拢，袁某把庄某告上了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后续治疗费等等，加起来一共15万多。
1: 这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呢，篮球运动属于竞技体育运动，具有对抗性，出现身体碰撞是正常现象。庄某在小区篮球场打比赛，是在专用场地上进行正常的体育运动，他进行跑动和跳跃接球属于是篮球运动当中的常规动作，并没有过错。而且庄某快速运动并将注意力高度集中在比赛上，对袁某在比赛过程当中擅自进入篮球场的行为并没有预见性。
0: 确实是这样啊，你不能要求说打比赛的人一边跑动抢球，一边呢还得盯着有没有外人闯入球场，那这其实是并不现实的。更何况呢，这位庄某呢是背部撞人，他看不见袁某。
1: 没错啊，而且袁某呢是成年人，应该预见到进入他人比赛的场所这是存在风险的，然而呢他却将自己啊置身于潜在的危险当中，对自身安全没有尽到谨慎注意的义务。因此呢法院认定这袁某存在明显过错，庄某不存在故意和重大过失的情形，不构成侵权。最终呢袁某的全部诉讼请求被法院驳回了。
0: 该案经办法官指出，我国民法典规定了自甘风险原则，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呢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说白了就是明知道有风险还往上凑，出了事儿很可能就得自个儿扛。
1: 梳理了上述案例呢，咱们给大伙儿提个醒啊，不管是在小区里还是任何的公共场合，专属场地有专属的用途，个人进行锻炼要选择呢 适当的场所。当然了，还要有眼力劲儿啊，主动规避自己和他人可能产生的风险。其实啊，运动过程当中的意外伤害啊，谁都不希望发生。所以呢，大伙儿一定记住啊，在户外运动的时候呢，自己才是自身安全保障的第一责任人。
0: 我们常说开车上路，尤其是在高速上，司机千万不能分神。前几天呢，在京沪高速扬州段，一辆轿车突然跑偏，一头就撞上了前方的一辆重型半挂车，轿车瞬间面目全非，好在这名司机并无大碍。
1: 让人意外的是呢，惹祸的竟然是轿车上的一只小猫，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公共视频显示，清晨6点多，一辆黑色小型新能源汽车在车道中正常行驶，突然鬼使神差的方向跑偏，重重撞上前方正常行驶的一辆重型半挂车，事故导致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好在轿车司机只是轻微受伤，并无生命危险。司机表示，由于自己一时分心，没有看到前方车辆。
3: 小猫没情况还好，当时干嘛的？怎么撞进来的？
2: 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轿车内有两只小猫咪。事发时，其中一只小猫突然跳上它的身体，司机受到干扰，本能地伸手去安抚并放置小猫。在回头放猫的一瞬间，视线离开前方路面，右手也脱离了方向盘，事故随之发生。
3: 车上养着两只猫，那个猫跳他身上去了，他把猫弄得到后面来，眼睛没看前面。
2: 经交管部门认定，小型新能源汽车驾驶人负本次事故全部责任。
1: 这开车上路啊，尤其是上高速，司机就应该是多加小心，如履薄冰啊。当然这位呢，不光带着宠物，还没加束缚，最后酿成事故，这心也太大了。所以各位记住啊，开车上路永远是安全第一。
0: 那现在我会看到各地出租车的运营啊，是越来越规范了，出租车司机拒载、溢价、多收费等现象已经大为减少。但是前不久在深圳，一名出租车司机看到了两名乘客是涉世未深的外地女学生，那到了目的地之后啊，巧立名目，坐地起价。
1: 这出租车呢，打表显示的费用是120块钱，这司机啊虚构了高速费、返程空驶费，愣是呢向两个未成年的女乘客索取了251元。在接到家长举报之后，执法人员立刻排查涉事出租车，对信口开河的出租车司机坚决予以查处。
3: 拿这张记出来，你自己讲。我告诉你们，打表打了120块钱，15块钱高速费，135，还有那个返空。
4: 车内监控显示，一名出租车司机正在向车后排两名乘客索要车费。据深圳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支队北站大队的执法人员介绍，两名乘客乘坐出租车从深圳北站出发，前往东莞市凤岗镇。没想到到达目的地后，这名司机竟然索要200多元车费，远超过打表器上的金额。
3: 我计算机给我，你算一下，别人说我又骗你是不是？你看我是表上120，加15块钱高速费是135块钱，乘以一个1.9，容易256块钱。
5: 每年250。
3: 251，
6: 收款251元。
4: 事发后，车内乘客的家人也向相关部门进行了投诉举报。
7: 由于两名乘客是未成年学生，社会经验不足，仅能提供付款截图及大概上车时间，未记录车牌信息，这给执法人员锁定车辆带来了一定困扰。随后，执法人员调取当天深圳市所有巡游出租车营运数据，根据已有的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最终锁定某粤 B 号牌巡游出租车。
4: 后续调查中，涉事司机吴某承认了为谋取额外收益，虚构巡游出租车收费标准，虚报高速费用，向乘客索要251元的违法事实。
7: 根据调查取证情况，执法人员认为司机吴某涉嫌实施了不按照规定的计价方式和收费标准收取车费的违法行为。依据深圳经济特区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相关规定，依法立案处罚，拟处罚1000元。
0: 那现在正值暑假，孩子居家玩耍的机会变多了。在这儿呢，我们提醒广大的家长朋友们，看护孩子啊，一定要上心，因为一不留神很有可能就会发生意外。
1: 没错，前些天呢，武汉一名10岁的男孩啊，看到家里边有这防蚊的喷雾，一时兴起拿起来就喷，结果呢，不慎喷到自己眼睛了。
8: 天天今年10岁了，小家伙在家里发现了一瓶防蚊喷雾，出于好奇，他拿起喷雾剂去喷蚊子，但一不留神，喷雾意外喷入了眼睛，眼部立刻发红充血，
5: 当时来的时候，这个小朋友就是眼睛红红的，然后我就马上用那个裂隙灯和角膜荧光素蜡染色，给孩子做检查，发现孩子的就是角膜上皮就是有点水肿，然后是比较粗糙的，有很多散在的这种灼染，诊断就是角膜化学伤，然后角膜上皮损伤。
8: 医生介绍，防蚊喷雾含有酒精、驱蚊。

0: 东西，你肉用肉眼看不见的，它传导也很快，这个物质叫肽类的。哦，
1: 大脑这个开关，如果说咱们打开了，那其实对于我们的排便哈是非常。

0: 差不多600米左右，门口这么大的能看到的停车场，你看多好。
1: 这洋葱啊，
2: 洋葱
1: 这是什么东西？
2: 就是很简陋，一般出门的时候就是包里边揣一个大法棍儿。这个肥肠呢是大肠套小肠。
1: 等会儿，你确定今天带我来的吃的是马餐吗？
3: 意大利传统的玛格丽特，
1: 就是拉丝的状态特别漂亮，能看到这个饼边有一点这种像小胶壳有点糊的状态，相当棒。
4: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
5: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6: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7: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6: 弟子谨记。
5: 可求得防汛之法。
6: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5: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携具。升杏黄旗，风潜霜冷，茶屋五楼，物尽急流，地理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携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6: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5: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0: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6: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0: 朝集，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我就是在浙江，在那里一直工作到今年年底啊，或者明年啊，可能就可以自由了啊。
3: 然后，
2: 所以我才想到
3: 这两天在北京干嘛呢？
2: 我专门为这个节目来的，
4: 来相亲啦。
3: 有厉害！
2: 我很早，就昨天很早就起来了，然后坐了很长的车。
4: 怎么知道我们节目的呀？
2: 我是从那个网络上看到的，然后我就来了。
3: 哦，这选择。节目非常好，信任度非常高，
2: 我也觉得很感动。因为像今天这么多工作人员这么辛苦，这么多人陪着我们几个人在这儿，为了我们的事儿，所以我是对你们非常感激的。成不成的没关系。
4: 那您的意思呢？这个离异这事儿到底可逾越不可逾越？
5: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4: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有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